0: 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5%，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6: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7: 此次使用

0: 的周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血透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来自21个亚太

0: 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电锯开锣，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军正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进行座谈；
8: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
5: 山南市桑日县万亩葡萄基地实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8: 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加大援藏工作力度，深化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加强人才交流，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旅融合等产业合作力度，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龚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兴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走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任维、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
8: 5231米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生中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在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冻土。70多年后，在同一片山脊上，驻守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

0: 埃托与坚守，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温暖的去处。
1: 现在的海拔是5157米，我前面就要到唐古拉山口了。1954年10月，
2: 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最终，筑路大军用17个月零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齐姆。
3: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2: 唐古拉站平常几乎没有游客上下车，但是一群人一直守护在这里，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是这里的真实写照。青藏集团公司原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张福强：
4: 我们走的时间长了，就一直在走。我们出去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
2: 过去青藏铁路沿线职工就在这样低压缺氧的环境下常年驻守，辛苦劳作。青藏集团公司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马福海：
5: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点的灯都是没有的，水电啊啥都没有。
2: 2022年，青藏集团公司工会为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修建了高原氧吧，职工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副主任李玉：
6: 高原氧吧配备了绿植，针对高反严重的职工、急需救助的旅客，配备了各项医疗设施，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西藏台记者带路：
7: 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到暖气充足的氧吧，距离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跨越了2个时代。
2: 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帐篷，用生命一寸一寸征服了唐古拉的冻土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三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山不再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座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山南市桑日县，用10多年时间在荒滩戈壁上创造了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紫色奇迹，依托龙头企业帕竹荣顺庄园，当地完成从10几亩试验田到1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从零散试种到年销30万瓶高原葡萄酒的跨越式蜕变，构建起种植、酿酒、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交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录音报道：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0: 走进桑日县帕竹荣顺庄园，茁壮生长的葡萄树绵延数公里，远远望去如绿毯铺展。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务工人员达瓦卓嘎：
8: 最近我们忙着给葡萄树修枝、清理杂草，这样葡萄长势就更好了。
0: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桑日县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持续改良土地，完善水利设施，稳步扩大葡萄种植规模。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9: 在塔木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桑日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日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经过小试、中试、大田一栽、规模化种。

0: 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酒。曲天文，
1: 我们的酒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0: 每年九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让雪域佳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曲天文，
1: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城市都设置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0: 立足葡园资源，目前桑日县已形成葡萄种植、精深加工、乡村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既有效修复雅江沿岸生态，遏制土地沙化，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企业将深化与行业专家、科研院校合作，持续优化酿造工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让高原特色葡萄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西藏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口岸立足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吉隆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今年一月，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截至目前，口岸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同时顺利实现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此外，吉隆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商户淡增。
3: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2: 据了解，一月至五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还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下一步，吉隆口岸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中尼边境贸易稳量提质。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一队副队长杨玉龙。
4: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2: 西藏台消息，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优质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这些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进一步补齐了我区应急救援力量拼图。中电信应急通信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总经理巴桑次仁。
5: 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既是崇高荣誉，更是硬核使命。我们将扛牢应急使命，筑牢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2: 西藏创博通航高原航空机动应急救援队总经理陈路明。
6: 接过这面旗帜是对我们的肯定，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2: 授旗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主任李斌。
7: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加强能力训练，提高战斗。

0: 努力。
1: 西藏台消息，八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举行。据了解，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本次活动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邱亚娟：
2: 藏医健身操立足于藏医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1: 此次活动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除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把传统民俗融入日常健身场景，持续点燃高原各族群众的运动热情。慈松堂老年健身队队员林玉兰：
3: 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学好了以后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
1: 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4: 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增强健身意识。
5: 八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此次录制为期三天，将拉萨的自然风光、民族传统文化与球迷滚烫的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七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组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等地进行录制，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该节目打破了传统的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展开。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是整期节目的亮点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评论员于佳：
6: 最后的收官战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质朴的热情。
1: 节目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次旺平措分享了从专业赛场到校园操场，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历程。自媒体创作者普布智马讲述了他爱上踢足球的故事。次旺平措：
7: 咱们西藏小孩对足球是特别的喜欢，我希望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坚持自己的热爱。
1: 普布智马：
8: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西藏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1: 为保障此次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一辆高清转播车、10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协助如约而至节目组记录下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
9: 节目将于7月15号、7月16号、7月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适老化改造与适藏化服务深度融合，全面升级硬件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普及汉藏双语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藏族群众语言壁垒，全区银行网点适老化改造达到100%。目前全区银行各网点均设立老年服务专区、绿色通道、爱心专座，配备老花镜、轮椅等，完善无障碍通道、防滑坡道与安全扶手，重点保障老年人现金存取、存折业务和密码重置等高频需求，让老年客户办事更安心、更便捷。在适藏化服务升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金融服务融入

0: 富民族特色，全面推行汉藏双语标识、业务指引、叫号系统与操作界面。目前全区9家银行完成 ATM 双语改造，5家银行上线藏语版手机银行 APP， 有效解决藏族老年群众看不懂听不懂的服务难题。
1: 西藏台消息，9号夏鲁汪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及其工作室10多年间的近100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参观者扎西草：
2: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1: 展览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
3: 唐卡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展览，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22场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2300多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核销超380万元的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
0: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了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方法技巧、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共66人参加。
1: 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00多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的春冬季限电情况。
0: 近日，山南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活动现场消防人员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
1: 日前，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此次活动设置了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还设有农特产品展销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
4: 理论与实践，
1: 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时评说，我国江河湖泊沿岸分布着许多重要城镇、粮食基地、能源基地等，防汛救灾不容有失。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暴雨、洪涝等灾害的突发性、反常性、极端性、不可预见性更加凸显，防汛工作难度系数不断加大。风险在哪里，底线就要在哪里守住；困难在哪里，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这不仅要求强化责任担当，还要求不断更新认知，提升能力，面对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把各项工作分解为一个个规范的要素、环节和步骤，做到心中有数、胸中有策。 防汛救灾措施。

0: 不失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要树牢系统思维，并留有安全冗余，在空间上统筹流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不让一处风险被忽略。在时间上，贯穿汛前汛中与汛后，不让任何环节出现断裂。在力量上，做到物资有备份，人员有梯队，预案有多套。 不因突发状况而陷入被动，防汛救灾是天大的事，牵动方方面面。以系统思维把握全局，以极限思维应对冲击，统筹防汛抗旱、供水等多重目标，打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才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防汛救灾工作千万条，科技赋能是关键一条。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气象水文条件，单纯依靠人力巡查、经验判断，已难以满足现代防灾减灾的需求。近年来，智慧装备和技术的深度应用，有效提升了防汛救灾工作的前瞻性、精准性和主动性。 科学技术的开关掌握在人手中，筑牢防汛救灾的防线，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科技辅助人，推动物防技防人防形成合力。发挥好科技的作用，把每一项行动指令快速传达到第一线，让每一次预警精准抵达最后一公里。 就能实现感知更敏锐、预警更快捷、防线更坚韧、备战更充分。大战大考见真章。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风险交织叠加，形势严峻复杂。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 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定能更好守护江河安澜，万家安宁。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号白天，林芝、那曲、山南、日喀则、拉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 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2度到23度；那曲中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3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4度到17度。
2: 十全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阵雨14度到23度；改泽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普兰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雷阵雨转小雨，7度到17度；安多小雨，7度到15度；当雄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嘉陵中雨6度到20度。
0: 丁青小雨11度到21度，洛龙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芒康阴转多云8度到24度，左贡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江军，监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

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先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56年7月10号，中央西藏工委拟定了关于西藏地区1956年至1960年五年规划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确定民主改革要大力宣传和重点示范。
1: 2007年7月10号，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随后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指出，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特别是中小学生、少年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看病就医问题。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3: 我是胡博。近期我区天气多变，高速施工，自行车赛道双重交通管制叠加，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的AI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1: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天气。今天我区降水分布的明明白白，东部、东南部直接开启暴雨模式，其余地方相对温和。先说降雨最高的藏东和藏东南区域，今天到明天将迎来大到暴雨。 不只是单纯下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属于典型强对流天气。要提醒藏东南朋友的是，未来10天累计降雨量能冲到60至200毫米，比往年同期雨水多不少。居住在山边、河谷的居民一定要提高警惕。藏东南山体土质松散，大雨一冲特别容易爆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没事别往深山河道去。出门前多刷及时路况。 山路开车千万放慢速度，遇上打雷下雨，开阔地大树底下千万别躲，雷击风险的危险真不是开玩笑。反观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这几个热门城市，今天统一小雨天气，气温不算高，体感舒服但温差大。拉萨12度到26度，日喀则11度到26度，小雨转阴，昌都14度到26度，林芝15度到22度转阴。 四个城市空气质量全是优，空气没得说，就是雨要下一整天。出行方面，西西也要给大家嘱咐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务必拉大跟车距离，刹车距离会变长，整体旅游不受太大影响。只要盯紧及时路况，正常游玩完全没问题。除了天气，两条交通管制消息也需要大家关注下。第一条是国六京藏高速拉萨往那区方向的日前实行了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一直持续到7月28日晚上7点，管制路段是观景台服务区到当雄胡同方向，单向应急车道全程封闭。这一段路统一限速60千米每小时，路边摆满警示锥桶，千万别超速，别占用应急车道赶路。这段路边坡施工，山区突发暴雨，大雾很常见，路面隐患多，赶路的朋友多预留半小时通行时间。 第二条管制就在7月12日，怀拉萨自行车大赛交通管制当天早上9点至到赛事结束，整条比赛线路分段封路，20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通勤人员千万别坐错车。涉及线路有一路、二路、四路、六路、七路等公交路线，管制路线覆盖了拉萨市王府井、查古大道、北京大道、布达拉宫广场、纳金山隧道等核心区域。 赛道沿线公交临时绕行，赛事结束才恢复原线。如果当天打算坐公交逛布宫去东郊柳梧的朋友，要么打车，要么提前换骑行步行，避免堵在路上耽误事。
4: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
0: 区内方面，八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自我区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网络部网络运维班长拉平作为发布人，讲述新时代奋斗者的故事，与中外记者交流。
3: 今年拉萨市成功入选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这次入选意味着未来三年拉萨市将基本建立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三年建设目标，前两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
0: 近日，记者从“十四五”时期零知识高质量发展成就和“十五五”时期规划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期零知识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13.08亿元，年均增速达到8.85%，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区的领先地位。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实现历史性零突破，实现了发展质量与增长速度的同步提升。
3: 近年来，我区持续深挖本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多措并举推动非遗项目活态传承、全民普及，以特色民族运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联心桥。通过政策保障、基层普及、赛事赋能多维发力，我区本土传统体育逐步走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传统特色运动正融入群众日常，在休闲切磋间凝聚民族情谊，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详细内容我们将在稍后的话题板块来了解。
0: 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 6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昨天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0: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了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治疗基本的用药需求。
1: 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的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本月的31号。俄政府还表示，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的影响。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日前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声明说，古巴衷心感谢在联大会议上发言的会员国代表，他们谴责美国对古措施给古巴人民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在美国施加前所未有压力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坚定维护和平、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和国际法的立场具有重要意义。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至 3%， 比4月的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国际货币组织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7月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报告说，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以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
2: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哎，德阳，在你看来啊，什么样的休闲方式最能拉近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呢？
0: 我觉得一定是民族传统的体育运动吧。它没有年龄的限制，也没有门槛的条件啊，玩法轻松，氛围也是比较随和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来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啊，都能够通过一场简单的互动，快速的熟络起来，融洽的相处。
1: 你说的没错啊，确实是这样。民族传统体育呢，是扎根生活的，自带团结相融的文化属性。这些年呢，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态势，各地的特色项目呢也不断的出圈，不断的普及了。
0: 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放在过去啊，很多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啊，大多数只是在重大节庆期间亮相啊，更像是舞台展演。那么咱们普通群众就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参与体验了。
1: 是的，但是最近几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从北方草原的特色竞技，再到西南地区的民族趣味运动，再到我们雪域高原的本土传统项目啊，各类民族体育呢是全面覆盖了城市街巷、乡村大院和农牧区的广场了。
0: 那么还有很多乡镇啊也建立了常态化的活动机制，每个月啊会定期的开展小型的民族体育的体验活动，彻底的打破了传统体育只出现在节日的固有的印象啊，也算是真正的融入到了咱们百姓的日常休闲当中了。
1: 全民参与的火热氛围呢，也离不开国家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如今，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工作已经纳入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精神文明建设重点内容，层层推进，落地见效。
0: 体育是最无声、最有效的交流方式，不需要复杂的语言，也不需要深厚的学识，各族群众同台切磋、同场玩乐，就能够增进理解、凝聚情谊，搭建起最温暖的民族交融的桥梁。
1: 56个民族孕育了风格各异的传统体育项目，每一项运动都源自各族群众的生产劳作、节庆祈福、民俗生活，承载着独有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智慧，生动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守护好这些活态的文化遗产啊，国家也是构建起了法律保障、政策扶持以及赛事引领和基层普及的全方位的传承体系啊，让小众的民俗体育有人传、有人学、有人爱。
1: 同时呢，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专门增设了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专项内容，明确各级职能部门的保护、挖掘和推广责任，从法律层面杜绝传统技艺的失传、小众项目断层的问题。
0: 同时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是持续的举办啊。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民族体育盛会，每一届都是汇聚了全国各族代表团，那么展示各地的特色项目，成为了民族团结交融的标志性平台。
1: 国家多部门呢还同步出台了配套举措，明确传统体育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三大普及方向，要求各地完善检疫场地，配齐基础器材，从硬件上降低群众的参与门槛，让传统体育真正的贴近民生。
0: 中央财政持续拨付专项的扶持资金，用于非遗场馆的建设、还有场地的一些升级、传承人的教学补贴，精准地破解了场地不足啊、经费有限以及师资紧缺的难题了，让偏远乡镇的群众啊也能够在家门口体验传统体育。
1: 没错，在政策资金的双向赋能下呢，民间零散的体育活动变得常态化、规范化。各大高校开设民族体育兴趣社团，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接触、学习、传播传统体育，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
0: 全国民运会呢就分为专业竞技和全民联欢两大板块啊，那么是既满足了专业选手切磋技艺的需求，也面向普通群众开放体验。游园体验区里各民族的运动员彼此体验家乡的特色的运动啊，我可以说是场面是非常的和谐温暖了。
1: 没错啊，在竞技场上呢，各族选手公平比拼，友好交流，赛后大家互相分享民俗故事，交换特色小礼品。赛场呢，不只有竞技比拼，更有跨越地域、不分民族的真挚情谊。
0: 像民族大联欢的环节啊，更是暖意融融，各族群众围坐闲谈，结伴互动，携手联欢，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啊，真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
1: 在每届民运会结束后呢，各地都会借鉴成熟的办赛经验，落地开展街头体验赛、校园特色展演、乡村趣味运动会，把国家级赛事活力延伸到基层街巷、百姓的身边。
0: 大型赛事提升影响力，基层活动夯实群众基础，上下联动、双向互补，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良性化的传承发展格局。
1: 传统体育进校园呢，更是实现了以体育人、以文

0: 文化人的教育价值。全国多数中小学将民族体育纳入校本课程，课后社团和阳光大课间，让青少年从小接触到多元的民族文化。
1: 与此同时啊，各地也是持续的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公益授课。河北啊就普及蹴球、八极拳，四川藏区啊就开设了摔跤、推杆等等这类的课程。江南地区啊就开发适配青少年轻量化的民俗运动教学，兼顾技巧和文化讲解。
0: 走出校园，城乡公共文化阵地持续升级，城市广场、乡村文化大院全部配备简易的体育器具，全天候免费开放，适配上班族、中老年群众的休闲节奏。
1: 社区常态化开展免费体验课、邻里间的友谊赛、零门槛全覆盖的参与模式，让邻里之间因运动相聚、因爱好相识，有效地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营造了和睦融洽的社区氛围。
0: 这种轻量化、碎片化的参与方式呢，彻底打破了大众对民族传统体育小众、遥远、看不懂的刻板印象，让民族体育真正融入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1: 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动静结合，百花齐放，力量型的竞技热血昂扬，意志类的博弈沉静养心，共同勾勒出了中华民族体育多姿多彩、兼容并蓄的美好画卷。
0: 体育娱乐呢，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拉近了各族群众的距离，而安稳踏实的日常起居呢，同样离不开法律为我们兜底护航。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宅基地是安家落户的大事，几乎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但是绝大多数朋友都搞不懂，宅基地到底算不算自家的私产，建房能不能私自扩大面积，农村宅基地能不能卖给外人。很多邻里纠纷、财产纠纷全都是因为不清楚这些法律规定。今天呢，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守住自己的财产权益。西西，来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西西结合真实的法院案例，抛开晦涩法条，用家常话讲清楚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民法典第362条明确，宅基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村民手里只有使用权，大家只能在审批划定范围之内修建住房、院子、储物用房，不能私自扩大占地面积，更不能用来开办工厂、堆放大量货物。河南安阳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村民王某建房时私自扩建，实际占地比审批面积多出96平方米，自然资源部门责令他拆除超出部分，退还多占土地。后来王某提起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建房面积必须严格依照审批文件，超占部分不能确权登记，没有经过乡镇政府审批私自扩地，最后还是要拆除违建部分，白白耗费钱财精力。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建房一定要按照审批红线施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民法典第363条规定，宅基地流转必须遵守土地管理相关法规，宅基地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外村人和城市居民花钱购买宅基地签订的买卖协议在法律上直接无效。广东东莞就有这样一起案件，村民李某把自家宅基地以28万多元卖给外村的薛某夫妇，十几年之后眼看着土地升值，李某反悔起诉，主张买卖无效，想要收回宅基地。法院最终判定买卖合同确实无效，但李某只想着收回土地，却不愿意补偿对方建房投入，违背民法典诚实守信原则，驳回了他收回土地的诉求，李某白白承担诉讼费，得不偿失。民法典第364条还给大家讲清了宅基地灭失之后该如何处置，遇到洪水、山体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房屋损毁之后，村集体要重新给受灾村民划分宅基地，如果房屋长期倒塌闲置超过2年，村集体走完法定程序就有权收回宅基地。要是家里人外出务工，暂时没钱建房，提前和村委会报备，就不会被随意收回。民法典第365条着重强调，宅基地互换、买卖、继承之后，一定要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广西某地曾有2户村民私下口头约定互换宅基地，一直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后期一方反悔，建房工程被迫停工，后起诉到法院， 法官裁定只有签订书面协议并且完成登记，权属变动才受法律保护，口头约定无法律效力。最后，西西要给大家要提醒的是，宅基地是国家给到农村群众的福利，大家既要珍惜这份权益，也要守住法律底线。邻里之间建房互相体谅，不越地界依规建房，闲置房屋合理盘活，交易做好登记，遇到土地争议优先找村委会、司法所调解，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好的，感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通俗易懂的法律科普。法律守护我们的安居生活，而特色的民俗文化则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0: 说的没错啊，如今全国上下都在大力扶持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乘着这股东风呢，我们西藏流传千年的非遗传统体育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保护中传承，在普及中新生。
1: 没错，全区的文旅体育部门系统地梳理了本土民俗体育资源，建立完善的非遗档案，重点扶持群众基础深厚、文化特色鲜明的像集镇、藏旗这样的体育项目，通过专项资金完善场地，培育传承人，推动古老运动焕发新时代的活力。
0: 集镇藏旗这一动一静一鱼一丝，深深扎根雪域高原的生产生活，它们源自高原游牧农耕的日常，承载着各族群众期盼和睦顺遂、岁岁安康的美好愿景，是刻在我们西藏百姓生活里的经典民俗印记。
1: 集镇呢，作为自治区级的非遗指尖竞技项目啊，是在西藏覆盖面较广、受众较多的大众休闲的运动。大小甜茶馆几乎都会配有专用的器具，两三好友啊，随时可以开局，轻松简单，氛围感十足。
0: 开展集镇呢，不需要专业的场馆，不需要大型的器械，一张桌面、一处空地就能对局。是很多爱好者还会随身携带的迷你器具，在闲暇间隙呢，随时可以切磋，是本地群众放松解压、亲友小聚的首选方式。
1: 对的，那么本地群众玩集镇啊，从来不会执着在输赢上，而是更加看重相聚闲谈的温情。一局对局，一壶甜茶，几句家常，温和的氛围正是集镇能够跨越千年、长盛不衰的核心原因。
0: 为了推动集镇规范化、年轻化的发展，我区成立了传统体育专项协会，整合传承人、资深爱好者资源，常态化开展交流切磋活动。协会专门开设青年体验专场，贴合上班族、学生的作息时间，有效打破了集镇只有老年人玩的固有偏见，吸引大批的青年参与体验。
1: 如果说集镇是鲜活市场的市井烟火啊，那藏旗就是沉淀千年文脉的进行博弈，两项项目动静互补，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西藏非遗体育的特色底色。
0: 各地的非遗体育场馆呢，清幽静谧和茶馆的热闹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大家沉下心来感受藏旗文化、品读雪域千年文脉的绝佳阵地。非遗馆内陈列着本地老匠人手工打造的藏旗器具，古朴厚重，工艺精湛，展板完整梳理藏旗从远古游牧祈福仪式逐步演变为全民休闲博弈的千年发展脉络。
1: 经过岁月的沉淀，藏旗早已不是简单的益智类的游戏，更是蕴含着沉稳思辨、谦和包容的高原处世哲学，长期对弈啊，能够磨练心性，涵养气度，提升思维。
0: 藏旗的规则呢，通俗易懂，入门简单，适配全年龄段的群众。藏旗教学从不唯胜负论，更加注重传递谦逊礼让、平和共处的人文理念。对局的间隙，各地爱好者齐聚一堂，交流藏旗的渊源，探讨普及路径，谋划青年的传承。
1: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全区的非遗体验体育馆呢，永久的免费对外开放，没有任何的消费门槛，本地群众、外地游客都可以一对一的体验学习，沉浸式的感受高原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
0: 很多游客在体验后呢，都会主动拍摄记录，分享传播，自发成为雪域民俗文化的宣传员，让集镇藏旗走出高原，走向全国。
1: 热闹相融的吉任，沉静致远的藏旗，一热一冷，一动一静，根植雪域，服务民生，共同构成辨识度极高的西藏非遗体。

0: 体育的文化名片。
1: 眼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开赛，全区各地的即任藏旗爱好者利用工作务农之余刻苦备赛，期待在专业赛场切磋技艺，展现风采。
0: 曾经啊，只流传在民间圈层的休闲的项目啊，如今是正式登上了区级的正规赛事的舞台，是国家民族体育扶持政策落地雪域高原最生动的体现。
1: 在政策赋能、赛事带动下，即任藏旗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道路。相关部门不断完善赛事规则，组建专业的裁判队伍，为项目长效发展保驾护航。
0: 纵观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传承路径，都与西藏推广即任藏旗的模式高度契合，依托民间根基借力政策扶持，依托赛事赋能实现活态传承长效发展。
1: 各地互通经验，共享资源，共同推动全国民族传统体育百花齐放、繁荣发展，让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色愈发凸显。
0: 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最深远的意义就在于以体育为媒，以文化聚力，打通各民族情感交融、文化互通的桥梁。一场即任切磋、一局藏旗的对弈，都是最朴素的民族交融实践。
1: 外地游客通过即任藏旗来读懂我们的雪域民俗，贴近高原的生活。本地青少年通过学习各族各地的民族体育，跳出地域局限，读懂中华文化的博大与多元。
0: 即任藏旗低门槛、高共情、重体验的特点，让民族团结教育也是融入日常、润物无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最接地气的载体。
1: 看似简单的休闲对局呢，背后是代代延续的民俗文脉，是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相融共生的温暖底色。每一次体验、每一次切磋，都是文化传承、民族交往的生动缩影。
0: 国家持续扶持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本质上是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56个民族体育瑰宝荟萃一堂，即任藏旗就是属于高原最亮眼、最独特的文化符号。
1: 茶馆的日常切磋，场馆的工艺教学，没有刻意包装，没有刻意宣传，百姓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就是最美的雪域民族风貌，最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
0: 如今民间协会、非遗场馆、校园、课堂、区级赛事四大阵地联动发力，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传承推广体系，实现日常普及及提升赛事展示的完整闭环。
1: 老一辈传承人坚守技艺文脉，留存传统礼仪，青年群体创新传播方式，拓宽普及渠道，官方精准施策，完善保障，三方合力推动两项非遗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当下啊，青年已经成为了即任藏旗传承中的中坚力量，不少年轻人加入志愿队伍，参与公益教学、大众普及，让古老的民俗体育注入青春活力。青年群体巧用短视频、图文科普等新媒体的方式，记录即任的日常，解读藏旗的历史，打破地域壁垒，让雪域非遗收获全国网友的关注和喜爱。
1: 线上科普引流、线下实景体验的双向模式，已经成为民族地区推广传统体育的主流方式，大幅拓宽了即任藏旗的传播边界与社会的知名度。
0: 全国各地的网友足不出户啊，就能够通过新媒体了解高原的特色体育，感受多元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持续深化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交融。
1: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即任藏旗的体验者、受益者，更是文化传承的参与者、传播者。一次对局、一次分享、一次参与，都是对民族优秀文化最好的守护。
0: 那么在闲暇之余啊，走进街边的甜茶馆、社区的体验点、非遗体验馆，亲身感受非遗的魅力，就是最简单、最纯粹的文化传承。广大家长啊，也可以带着孩子共同体验，在互动中感知多元民族文化，根植民族团结、共生共荣的理念，让青少年在实践中扣植共同体意识。
1: 常态化的普及体验活动，让即任藏旗走出展馆，融入日常，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浸润 群众生活，传播雪域文脉。
0: 全国民族传统体育普及工作持续推进，后续啊会出台更多细化政策，搭建多层级的展示平台，持续激活非遗体育的内生动力，完善场地、师资、赛事全方位的保障。
1: 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根基，各族群众的团结情谊会在一次次民俗体验中愈发浓厚，共同绘就民族团结和美共生的美好画卷。
2: 分，
3: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进入暑期，我区的惠民福利还在持续，一份是持续到2027年底的社保卡专属消费优惠，覆盖餐饮、出行、加油、生活缴费等日常消费。另一份呢，是面向全区青少年的暑期免费公益培训班，零学费开设多类的文体课程。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西西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详细的内容。西西来吧。
8: 西西今天和大家分享两条实打实的惠民福利，一个是西藏社保卡全年专属优惠，吃饭加油坐公交全能省钱，另一个是拉萨暑期免费青少年兴趣班即将开班，家里有娃的千万别错过。先说西藏社保卡超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活动持续到2027年12月31日，补贴花完就截止。全区社保卡持卡人都能参与新就业骑手、外卖小哥，还有专属加码福利，每天24小时都能核销优。

0: 40，每月限一次。第三，公共交通出行的双重优惠，本地拉萨公交不管手机扫码还是实体卡刷卡，全部5折，单次最多省1块，一天能享受2次，经常出外游玩的朋友也有福利。北京、上海、成都、重庆、青海、郑州、西安等多地的公交地铁也可以享受5折优惠，单次最高减2元，单日2次优惠。第四是新能源车主充电福利，特来电、星星充电、小桔充电等主流充电小程序，社保卡支付5折，单次最高减20，一个月能用2次。西西话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想要顺利享受优惠，必须提前激活社保卡金融账户云闪付，电子社保卡绑定卡片已设置为默认扣款卡，余额要充足，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给家里有6到15岁孩子的家长分享一个福利，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暑期公益免费培训班要开班了，整整109个名额，课程1分钱不收，完美解决家长暑期看护难题，还能培养孩子兴趣。培训时间7月25日到8月3日，一共10天，2个上课地点分别是拉萨市城关区波林卡体育场区青少年宫、拉萨市柳梧新区茶谷大道青少年活动中心。培训班开设了5大热门课程，有篮球班、足球班、游泳班、书法班，招生优先录取低保、困难、特殊家庭子女。西西温馨提示一下，虽然课程免费，但篮球、书法、游泳装备需要家长自备，咨询渠道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座机电话为0891611320，手机电话为18889095556，有报名相关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以上就是西西给大家分享的2条便民消息，都是近期本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希望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北京时间9:43，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昨天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收集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使之来自各行业的优质专业救援力量被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这些应急救援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等多个关键行业领域，进一步补齐了全区多维度应急救援的力量拼图。截至目前，全区已有17支救援队伍。
2: 8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举行。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米娜腔舞、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全方位展现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到本月的12号，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1: 日前，同心向党，一心为民，继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青藏铁路沿线医疗公益活动在拉萨饭店举行启动仪式。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及全国300多家医疗单位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参加了启动仪式。该活动于2008年开始，以民族团结、健康帮扶、基层医疗救援、高原疾病救助为核心，用医者人心打通高原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8号在拉萨完成录制。为期3天的高原录制，将拉萨澄澈的阳光、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滚烫的足球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7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后一站来到拉萨。节目打破了传统赛事的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成为整期节目最

0: 具辨识度的亮点内容。
1: 近期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科考队伍与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攻关，利用大疆创新最新的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从5200米海拔的珠峰大本营起飞，进行数据采集任务，成功测量了大本营的地面至海拔8861米高空的臭氧垂直分布的数据。针对珠峰地区空气稀薄、温差大的极端环境，工程师还在无人机电池恒温加热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0: 夏鲁旺堆唐卡艺术展昨天在西藏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旺堆以及工作室十多年间的近百幅精品力作，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展览将持续到8月。
1: 近日，山南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全腹腔镜移十二肠指切除术，移十二肠指切除联合门静脉重建术，顺利攻克普外科公认的顶尖高难度的手术，一线微创诊疗实现里程碑式的突破。下一步，医院将持续依托援藏技术的优势，不断地补齐藏南地区复杂胰腺疾病的诊疗短板，让辖区各族群众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国内先进、规范可靠的高端外科诊疗服务。
0: 近日，由林芝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察隅县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科研人员发现三裂瓣紫堇、晋吴苣凤仙花和滇西北凤仙花三种西藏被子植物新纪录种。这次新纪录物种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察隅植物区系的研究资料，也进一步补齐了我区植物资源分布的本底数据。相关研究成果已于6月在中文核心期刊《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上刊发。
1: 林芝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6期精品招聘会今天上午在林芝市人力资源广场举办。本次招聘会共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林芝公司、林芝市质量协会等用人单位提供保单服务专员、销售等140多个岗位。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招聘的方式，求职人员既可以参加线下的招聘，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林芝就业的小程序填写求职登记，并在线上投递求职简历。
0: 日前，吉隆边民护士贸易市场全面启用人脸识别智能验核系统，替代沿用多年的证件加指纹的核验模式。该系统智能容错性强，即便民边民面部沾灰佩戴遮阳帽也能精准地比对核验，单人通关时长从45秒压缩至8秒以内，通关效率显著提升。据了解，人脸智能识别系统投用以来，市场累计验核边民身份超过9000人次，人均通关耗时压缩80%以上，智慧监管赋能成效突出。
1: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的方式技巧等专题的课程，共60多人参加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的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
0: 日前，昌都市铭记光辉历史、奋进红色昌都主题采访行前会暨出征仪式举行，来自中央驻藏媒体、自治区主流媒体以及市县两级融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将深入昌都的高山牧区、田间地头、乡村一线，全方位多角度挖掘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故事，全方位展现红色资源保护、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成效，壮大高原红色宣传舆论阵地。
1: 2026年第6届阿里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将于9月在阿里地区普兰县霍尔乡火热开赛。此次比赛设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和团体赛3个组别，预计70人参赛。 据了解，此次比赛全程约62公里，为单圈环形赛道，赛道海拔区间在4500米至4700米之间，是国内海拔最高的山地自行车赛事之一。
0: 北京时间9: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近期我区天气多变，高速施工自行车赛事双重交通管制叠加，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最关心的天气。今天我区降水分布的明明白白，东部、东南部直接开启暴雨模式，其余地方相对温和。先说降雨最高的藏东和藏东南区域，今天到明天将迎来大到暴雨，不只是单纯下雨，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说来就来，属于典型强对流天气。要提醒藏东南朋友的是，未来10天累计降雨量能冲到60至200毫米，比往年同期雨水多不少。居住在山边、河谷的居民一定要提高警惕。藏东南山体土质松散，大雨一冲特别容易爆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没事别往深山、河道去，出门前多刷及时路况，山路开车千万放慢速度。遇上打雷下雨，开阔地、大树底下千万别躲，雷击风险的危险真不是开玩笑。反观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这几个热门城市，今天统一小雨天气，气温不算高，体感舒服，但温差大。拉萨12度到26度，日喀则11度到22度，小雨转阴；昌都14度到26度，林芝15度到22度转阴。四个城市空气质量全是优，空气没得说，就是雨要下一整天。出行方面，西西也要给大家嘱咐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务必拉大跟车距离，刹车距离会变长，整体旅游不受太大影响，只要盯紧及时路况，正常游玩完全没问题。除了天气，两条交通管制消息也需要大家关注下。第一条是国六京藏高速拉萨往那区方向的日前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一直持续到7月28日晚上7点。管制路段是观景台服务区到当雄胡同方向，单向应急车道全程封闭，这段路统一限速60千米每小时，路边摆满警示锥筒，千万别超速，别占用应急车道赶路。这段路边坡施工，山区突发暴雨大雾很常见，路面隐患多，赶路的朋友多预留半小时通行时间。第二条管制就在7月12日，怀拉萨自行车大赛交通管制，当天早上9点直到赛事结束，整条比赛线路分段封路，20条公交线路临时改道，通勤人员千万别坐错车。涉及线路有1路、2路、4路、6路、7路等公交路线，管制路线覆盖了拉萨市王府井、茶谷大道、北京大道、布达拉宫广场、纳金山隧道等核心区域，赛道沿线公交临时绕行，赛事结束才恢复原线。如果当天打算坐公交逛布宫、去东郊、柳梧的朋友，要么打车，要么提前换骑行、步行，避免堵在路上耽误事。

0: 北京时间9:54，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达到了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达到了650万余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1: 中央政法委昨天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翟帅、刘晓申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荣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据了解，2022年9月以来，我国已发布14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八百零

0: 七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的占比都升至了67%左右。据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的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87.4万件，同比下降3.4%。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68.2万件，各地网信举报工作部门受理举报62.3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举报1656.9万件。
1: 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到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凭证，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精准打击能力。
0: 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8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的安置救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通知，决定于今年至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的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人合理用药水平。通知还发布了老年合理用药核心信息，包括就诊带上用药单，内服外用说周全，用量用法遵医嘱，多重用药要评估，慢病用药莫擅停，规范治疗最可行等内容。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京冀辽鲁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昨天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的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的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的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 我国首个海陆一体海上风电柔直输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工程核心枢纽海上换流站近日开始发运，预计一周后到达广东的阳江。这座换流站也是当前全球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海上柔性支流转换平台，经它转换后的清洁风电会通过总长115公里的海底支流电缆、180公里的陆上输电线路，一路送到江门，最终并入粤港澳大湾区的电网，转化为千家万户日常可用的稳定电量。项目计划今年10月全面建成投运，投运后持续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绿色电力。
0: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吸引了海内外1000余家企业齐聚黄河之滨，共赴经贸合作盛会。展会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广泛吸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参会参展。
1: 今年1到6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7575份。签证的总货值达到45.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2%、4.18%。惠及水产加工、热带农产品等省内的重点外贸企业，产品出口覆盖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香港特区政府

0: 投资推广署八号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际龙舟联合会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据了解，国龙联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这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赛事，预计将吸引全球各地超过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以及体育效益。
1: 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的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登陆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起我国的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的强风雨的过程。中央气象台于昨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中国证券报昨天刊发文章，上市银行红包雨密集落地，行业分红从拼比例到拼可持续。文章称，近日多家银行2025年度分红方案实施或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6号至10号这一周，上市银行分红迎来一波小高潮，10家银行年度分红在本周实施，6大行稳守30%的分红线，多家中小银行则压缩了分红。
1: 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日常生活中，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啊，宅基地是安家落户的大事，几乎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但是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搞不懂宅基地到底算不算自家的私产，建房能不能私自扩大面积，农村宅基地能不能卖给外人，很多邻里纠纷、财产纠纷全都是因为不清楚这些法律规定。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宅基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守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西西，你在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今天西西结合真实的法院案例，抛开晦涩法条，用家常话讲清楚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民法典第362条明确，宅基地所有权归村集体所有，村民手里只有使用权，大家只能在审批划定范围之内修建住房、院子、储物用房，不能私自扩大占地面积，更不能用来开办工厂、堆放大量货物。河南安阳就发生过一起典型案例，村民王某建房时私自扩建，实际占地比审批面积多出96平方米，自然资源部门责令他拆除超出部分，退还多占土地。后来王某提起上诉，法院审理认为建房面积必须严格依照审批文件，超占部分不能确权登记，没有经过乡镇政府审批私自扩地，最后还是要拆除违建部分，白白耗费钱财精力。在这里西西提醒大家，建房一定要按照审批红线施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民法典第363条规定，宅基地流转必须遵守土地管理相关法规，宅基地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外村人和城市居民花钱购买宅基地签订的买卖协议在法律上直接无效。广东东莞就有这样一起案件，村民李某把自家宅基地以28万多元卖给外村的薛某夫妇，17年之后，眼看着土地升值，李某反悔起诉，主张买卖无效，想要收回宅基地。法院最终判定买卖合同确实无效，但李某只想着收回土地，却不愿意补偿对方建房投入，违背民法典诚实守信原则，驳回了他收回土地的诉求，李某白白承担诉讼费，得不偿失。民法典第364条还给大家讲清了宅基地灭失之后该如何处置，遇到洪水、山体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房屋损毁之后，村集体要重新给受灾村民划分宅基地，如果房屋长期倒塌闲置超过2年，村集体走完法定程序就有权收回宅基地。要是家里人外出务工，暂时没钱建房，提前和村委会报备，就不会被随意收回。民法典第365条着重强调，宅基地互换、买卖、继承之后，一定要及时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广西某地曾有2户村民私下口头约定互换宅基地，一直没有办理登记手续，后期一方反悔，建房工程被迫停工，后起诉到法院，法官裁定只有签订书面协议并且完成登记，权属变动才受法律保护， 口头约定无法律效力。最后，西西要给大家要提醒的是，宅基地是国家给到农村群众的福利，大家既要珍惜这份权益，也要守住法律底线。邻里之间建房互相体谅，不越地界，依规建房，闲置房屋合理盘活，交易做好登记，遇到土地争议优先找村委会、司法所调解，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好的，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为期3天的第4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本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在活动期间，与会代表将在全体会议上围绕活动主题展开交流，聚焦区域争端解决的亚洲范式与路径、海上安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务实合作增强战略互信，面向未来的防务安全合作4个议题进行分组研讨。
1: 津巴布韦园艺发展委员会8号宣布，该国已正式向中国出口首批零关税的蓝莓，这是该国种植户成功打开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一的关键一步。津巴布韦贸促会首席执行官艾伦·马朱鲁表示，首批零关税蓝莓对华出口对津巴布韦园艺产业发展及国家出口具有重要意义。
0: 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北美首站演出日前在美国洛杉矶孔雀剧院举行，数千名观众通过音乐感受中国神话与东方美学交融的独特魅力。该音乐会基于首款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这次演出由来自中国的艺术家与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乐团合作，精选部分游戏配乐和云宫迅音等经典曲目，将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相互融合，带领观众走入令人惊叹的西游世界。据了解，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将陆续在洛杉矶、纽约、新加坡、曼谷等10多个城市举行。
1: 由中国企业投资建成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首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8号在巴厘省巴东县举行开工仪式。据了解，该项目投产后预计可使需要填埋的垃圾量减少高达80%，每年减少约64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项目预计2年内完工，建成后不仅能够为当地社区营造健康宜居的生态环境，也将进一步提升巴厘岛的旅游形象。
0: 俄罗斯国家杜马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天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法案规定，模型开发者将在财政等方面获得国家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音视频内容必须有相关警示标识。法案大部分条款将于今年9月1号生效。与主权大模型和国家大模型相关的要求、开发者承担的义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以及知识产权成果使用的规定等将于明年3月1号起实施。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迪亚里克在当天的例行记者吹风会上说，美伊之间已经取得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的风险，双方重回全面敌对的状态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根据声明，4家国际组织负责人近日举行会议，就当前的全球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讨论。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新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1: 我是胡博。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的嘉宾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广藏车队列车长周海红。请听播客访谈，青藏线列车长周妈妈退休后的心愿竟然是坐火车。
2: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1: 两杯甜茶慢慢聊，大家好，我是胡博。这期我们请来的是一位在青藏铁路列车上工作了20年的列车长周海红，乘客们说他是天路上的守护者。周妈妈，欢迎您。
3: 你好，大家好。
1: 周妈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周妈妈这个称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起来的呢？当时发生了什么故事，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大概就是5-6年前吧，就是因为在车上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也比较照顾就是我们那个车班里的这些同事，就是小孩们比较多嘛，现在，所以那个啥，对他们的生活上比较照顾，所以他们逐渐就把这个称呼改成周妈妈了。
1: 周妈妈，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啊。如果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年前的首发列车上，心里最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呢？第一次上高原，身体上有没有什么不适的？
3: 就是通车那天，首发列车
1: 从格尔木到拉萨。
3: 对对对。
1: 您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3: 当时我觉得那种场面也挺震撼的，也挺激动的，当时的时候。
1: 那会儿在列车上脑子里想什么呢？
3: 当时想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挺激动的，很多画面就怎么说呢，好多好多旅客吧，我们要面对，还是挺紧张的，想着第一次进高原嘛，既担心我自己的身体，也担心就是旅客的身体，想着万一有突发情况。
1: 可能是更多的是想工作这一块的，自己没有想别的事儿了，主要是想把这个工作干好。
3: 是，
1: 就是7月1号那一天是首发列车嘛，您那天是几点就开始准备了？
3: 比我们的预计的就是出城时间要早得多。
1: 预计的出城时间是几点钟？
3: 大概是几点我忘了，那当时的时候时间长了。
1: 出发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或者准备呢？
3: 有的，当时做的准备就是我们是先是起来以后就整理仪容仪表这些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检查我们的设备状态，还有一个就是熟知我们的这个服务流程，就这些。并且单位就是给我们单位领导也对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鼓励加油吧，同事们也都互相打气，就说以最好的状态进入走这趟车。
1: 咱们刚刚说的，您这是第一次上高原，那您什么感觉呢？车开到哪的时候有没有开始感觉不舒服了？
3: 有的，就应该是海拔慢慢就是逐渐升高以后吧，因为我们这边到唐古拉的海拔是5072米，最高的海拔嘛，那是逐渐升高以后就是会自我感觉就是会心慌气短啊，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心率特别快，
1: 就有一些轻微的高原反应。
3: 对对对，有些轻微的高原反应。
1: 当时的列车上乘客的状态怎么样？
3: 乘客的状态有的也会出现就是不适，也会出现这些呕吐，有高原反应，有头疼的，有呕吐的，还有就是那个浑身就是无劲儿的那种。
1: 除了生理上的不舒服啊，你觉得他们心情上、心理上是什么感觉呢？当时
3: 心情上，我觉得他们还是挺愉快的。看着外面的这个雪山，还有草原这些的，都比较高兴，好像第一次到这么，就是第一次进高原嘛，他们也好像也挺荣幸的。
1: 那一次您一路上的工作体验啊，还有所见所闻，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
3: 就是第一次嘛。第一次的话，就是还是有的呗，很多画面就是刚开始进入这个西藏的时候，也对自己的这个就是环境也挺新奇的，我们对这些设备啊那些也是比较新奇，再一个就是对外面的风景也是挺向往的，
1: 之前没见过这样的风景。
3: 对对对，也没见过。
1: 你还记得车开到拉萨站的时候啊，站台上是什么场面？
3: 站台上当时到拉萨站的时候，站台上人特别的多，完了以后就是当地群众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媒体人员也特别的多。
1: 您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就到拉萨站的时候，
3: 当时也心情也比较激动吧，一路上的辛苦也觉得也挺值得的，也是挺自豪的感觉，第一趟也就走过来了，身体上好像也还能适应，就是这种感觉。
1: 这20年列车本身的变化也特别大，咱们先从最接地气的聊起啊。听说现在餐车上都能点烤羊腿了，可20年前大家吃的是什么呢？还有除了吃的，列车上的设备和你们的服务方式跟当年比，最大的不同又在哪里呢？
3: 哦，现在这个车上的这个种类特别的多了，以前是种类少，就是选择性很单一。咱们现在呢，就是车上有那个烤羊腿，还有这个牛头，就是牛头宴还是这种。
1: 咱们本地的特色的。
3: 对，有机蔬菜，还有高原的酸奶、牛肉干等等，这些都可以满足旅客的需求。再一个，还有咱们的新鲜的水果，都有供应的。
1: 就20年前没有这些。
3: 20年前这些因为储备起来不太方便。
1: 那20年前餐车上主要是吃什么呢？
3: 20年前就是以米饭和快餐为主。
1: 就盒饭。
3: 对。
1: 现在是可以点菜了。
3: 可以点餐。再一个就是品种也多了，也口味也比较丰富了。
1: 基本上跟乘客们在城市里面吃到的东西差不多。
3: 差不多。早些年来就是我们那个更多的依靠的是人工的巡视和经验的判断，特别是在高原区段，一旦有旅客出现了这个身体不适，处理起来就比较受限，又特别紧张。现在我们列车上配备了那个 AED， 还有咱们的这个红十字药箱，还有红十字救护员、缺氧仪、血压计，这些都是我们车上现在正常配备的。一旦旅客突发身体的不适，可以第一时间进行专业的处置。在以前嘞，这都是没有过的。同时嘞，就是每名列车员，都配备了，就咱们这个铁路专用的这个终端机。对铺位的使用率和上下车的人数，重点旅客的情况会就是机子上一查是一目了然的。再一个就是车站的交接，还有咱们这个车上的这个仪式工单，还有就是旅客诉求都可以实时流转。这些变化都让我们的服务从这个靠经验变成了这个靠数据。
1: 那您通过您的观察，这些年坐这趟车的旅客人群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
3: 有，就是青藏线刚通车前几年来，就是援藏干部还有咱们的这个少数的这个应该是探险旅客吧，但是青藏的旅游还不算特别多普遍。旅客整体人群相对单一。还有就是现在呢，就是不同了，旅客的群体变化比较大，现在旅游就成大众化了，现在是
1: 基本上是游客了，现在
3: 对，现在是基本上游客了，以现在就是老年团还有就是家庭组团去的比较多，还有大学生群体。
1: 20年前大部分人是因为工作需要坐这个车，那现在大部分人是因为旅游才坐这个车。
3: 因为去旅游的到这边去进藏的人数不是光是为了方便他们去工作了，更多的是以旅游为目的。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铁路沿线上上下下的旅客，他们的着装打扮、精神面貌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变化很大的地方？
3: 以前的话就是他们都是以自己的传统服饰、藏族服饰为主，现在呢就是大家就改变这种方式了，以咱们的这个汉服呀什么传统藏服跟这个就是相结合了，
1: 就天南海北到处的服饰都有。
3: 都有。
1: 聊完了车厢里面，咱们再看看车窗外面。您跑了20年这条线，拉萨站周边还有铁路沿线的那些小镇，这些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变化让您特别感慨呢？
3: 刚通车那会儿，那个拉萨站周边比较空旷，建筑也不是很多，再一个道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完善，整体的还是逐渐在建设当中。
1: 您现在再去看，觉得变化大不大？
3: 现在变化就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了，周围的那个就是楼房比较多，而且那个道路也比较宽阔，商铺呀、什么酒店呀、民宿呀一应俱全，也比以前更热闹、更繁华了。刚通车的时候，青藏铁路周边都是那种大戈壁，应该说是基本上人烟稀少，乡镇的基础设施就

0: 比较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道路不通，房屋比较低矮。现在来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沿途的乡镇就像那个燕石坪，比方说燕石坪那边刚开始的时候它就几所就是那种房屋，现在整个就连成了一片。燕石坪那边现在还有一个站，那边上下车的旅客也比较多。
1: 就是您的意思是铁路沿线的房子越来越多了，
0: 对，
1: 人也越来越多了。
0: 人也越多了。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光伏电站还有生态护栏遍布这种草原上了，还有旅游驿站也连接起来，打通了咱们群众和百姓的就是幸福路。以前进藏路途比较遥远，造成了成本高风险大。再一个普通人来进藏旅行，还有就是探亲就医求学就比较难了。现在火车更安全更快捷了，性价比比较高，可以随时进出西藏了。来的那个游客来到高原上也能感受到许多风光，他们随时随走随停嘛，随进藏随出藏，这种比较自由了，交通上更便利了。西藏群众也可以到外面就务工了，求学的更简单了，还有就是看病的尤其是也是更自由更简单了。走亲访友更让他们就像西藏，就是我们这个玉树这边的到西藏去，这个这些就更方便了吧，比以前更多了一些。以前他们不是有的藏族一辈子就进不了西藏呀，现在利用火车的话更方便更快捷。
1: 周妈妈，这20年里您有15、16个春节都是在车上度过的，我想问问在您心里最觉得亏欠家人的是什么呢？
0: 对，基本上都在列车上过的春节。
1: 就您孩子有小时候会不会问啊，妈妈为什么过年不回家呢？
0: 小时候会问这些问题，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小孩可能也比较理解了。
1: 那小时候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家里是怎么跟他解释的呢？
0: 妈妈上班去了呗，只能说妈妈去工作去上班去了。
1: 这么多年家里人还是挺支持您跑这条线的吗？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次家里有事儿，您又赶上出车特别为难的时候？
0: 还有呗，主要是小孩小时候生病了，就我不在身边的时候，那时候是最难受的。
1: 那个时候怎么处理的出现这个事儿？
0: 因为工作这边确实也当时也走不开，我们这个一趟秤它不可能说是因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吧，它不能随时换秤，只有说是我们那个啥去客服，家里人就带孩子去看病这些。
1: 您大概什么时候退休？
0: 我今年的12月。
1: 今年就退休了？
0: 对，我今年12月退休。
1: 那快了。
0: 啊，对。
1: 就退休之前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愿望呢？
0: 退休之前我们想着站好最后一班岗，服务好那个每位旅客。
1: 就没有什么自己想要做的事儿，还是为了工作退休之前？
0: 退休之前也就这几个月了，就想着平平安安把每趟车走好。
1: 那退休之后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
0: 退休之后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嘛也没有陪过家人和孩子，回家以后陪陪老人陪陪父母，完了就是孩子也大了但是也不需要陪了，但是这个我也会给他弥补上。
1: 我们最后再来几个快问快答啊，就您不用思考就直接回答就行了。第一个问题啊，您跑青藏线这么多年最怕遇上什么天气呢？
0: 暴雪和大风天气。
1: 您自己有没有在车上吸过氧？
0: 有啊，感冒的时候肯定要吸一下氧。
1: 您还记得您最吃不惯车上哪种盒饭吗？
0: 那就是基本上就是油太大的那种，比较油腻的那种。
1: 你还记得旅客带过的最离谱的行李是什么？
0: 旅客带的就是就像咱们普通家庭里的那种特别大的一个箱子，整体给抬上来的，我都很惊诧，他那个劲儿才大过去。
1: 在您跑车的时候，您的包里一定会带的一件私人物品是什么？
0: 速效救心丸。
1: 速效救心丸。您在车上哭过吗？
0: 哭过呀。
1: 最近的一次哭过是因为什么？
0: 现在哭过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嘛。
1: 家里的一些事情自己不能处理。
0: 对，自己不能到场去处理去，所以很难过。
1: 如果让您给自己这20年的服务态度打分啊，满分是10分，您给自己打几分？
0: 8分吧。
1: 那您退休后第一趟旅行最想坐去哪儿的火车？
0: 我觉得最想坐个动车吧。最想去林芝。
1: 从拉萨坐到林芝。
0: 对。
1: 那明年3月就可以了。
0: 对。
1: 退休了。来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和青藏铁路的关系会是什么呢？
0: 那就朋友，我也觉得这个比较贴切一些。
1: 假如现在让您对2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啊，您会说什么呢？

0: 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啊，谢谢周妈妈，从第一次上高原到今天20年了，您把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条天路上，也希望您退休以后好好的弥补上那些没能在家过的年。两位天台慢慢聊，我们下期再见。

0: 刚才我们乘坐时空里的青藏列车，在声音的站台里听到青藏线列车长周妈妈退休后的心愿，竟然是坐火车。感谢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藏卫视家公众号。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天边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肝是将军之官？我们又该如何调理心肝，确保心情舒畅呢？敬请关注

0: 在生活中，有一种因素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它却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那就是情绪。好的情绪能使我们气机调畅，精神饱满。反之，如果我们长时间心怀忧郁，思虑过度，则会损害脏腑功能，不利于身心健康。中医认为，人体情绪的波动与心和肝两个脏腑密切相关，心和肝都对人体气血的化生运行和精神情志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保持平和稳定、积极健康的心态，就不能忽视身体中心与肝的功能状况。那么，在中医理论中，心肝到底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如果心与肝的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在中医的帮助下都能采取哪些办法来调理养生、护佑心肝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树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五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1: 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会见到有些人平时总是喜怒无常，要么精神异常兴奋，彻夜难眠，要么就暴跳如雷，气得头晕脑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从中医来看呢，这是心主喜，肝主怒，调节功能出现偏差了。我们常说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每临大事而不惊呢？我们从饮食、药膳、运动、音乐、调神几个角度来谈谈如何调养心肝，保持情志舒畅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生活中有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可以把这些食材加入到我们的饭食中，就形成了药膳，达到养生的目的，既方便又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有哪些简便易制的药膳呢？太平盛会方中有一道苦竹叶粥，是由苦竹叶、粟米，也就是小米组成的。其中苦竹叶有清心除烦的作用，粟米呢可以除热，故可以治疗心烦惊悸、夏季火热盛的病症。因此有时候到了夏天，人们可能会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等症状，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这是因为夏季本来是火热之邪旺盛的季节，心应夏，因此呢，容易出现心火亢盛。我们可以在苦竹叶粥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其他清泻心火的食材，比如说莲子、百合等，煮一碗竹叶莲子百合粥。我们可以准备竹叶十克、莲子十克、百合十克、小米120克，加冰糖适量，将竹叶、莲子、百合切碎了，装在纱布当中，和小米放在一起，加水先浸泡30分钟，文火煮至成粥，煮熟后再加入冰糖即可食用了。这里的竹叶、莲子、百合均有清心的功效，能够很好的解除心火亢盛之症。在生活中呢，我们有时会出现气短懒言、心悸乏力的情况，这就提示我们可能是心气阴两虚了。生脉饮是益气养阴的基础方剂，我们可以以生脉饮为基础制作一道益气扶脉、养阴生津的药膳。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准备人参9克、麦冬9克、五味子6克，再加入黄芪30克、乌骨鸡1只，其中人参可以滋补元气、扶脉固脱，麦冬呢养阴生津，五味子呢益气宁心，黄芪呢补气生津，乌骨鸡呢能补血益气。因此呢，如果有大汗、气促、乏力等气阴两虚症状的人，我们就可以服用此汤了。那么制作方法呢，就是去鸡的内脏，洗净切块备用，然后呢人参、麦冬、五味子、黄芪 装入纱布口袋封口，用小火炖至鸡肉软烂，取出纱布，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适量的盐或其他的调味料即可以了。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肝主藏血，当肝血虚的时候，筋脉失养，就会出现肢体麻木、爪甲苍白、两目干涩、血虚不能养神、出现多梦等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当归补血汤作为药膳的底方。当归补血汤有当归六克、黄芪30克组成，再可以加入补血的食材，比如说猪肝150克，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其他的辅料与调料。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当归、黄芪先浸泡30分钟左右，在此期间呢，我们可以将猪肝洗净并切成薄片，加入调料一起搅拌混合均匀，腌制入味，再将当归、黄芪放置于砂锅中，用水煎2次，每次呢用水超过药物表面大概3厘米左右，煎半个小时，2次呢共煎取药汁300毫升，去药渣后，再将腌制好的猪肝片放到其中煮至全熟，此时呢当归、黄芪猪肝汤就做好了。而这里的当归补血活血，黄芪呢补气养血，猪肝也能补血明目，它们相互配伍，益气补血，从而达到养肝血的目的。
0: 肝在中医的理论中，除了濡养血液、调节情志的功用外，还有就是对眼睛功能的影响。中医讲目者肝之官也，就是认为眼睛的好坏和肝的状况有密切关系。那么针对因肝血亏虚造成的眼部疾病，中医都有哪些好方法来进行调理？哪道药膳美味能帮助我们养肝明目呢？
1: 中医认为呢，肝开窍于目，人过中年一般都会花眼。我们老百姓常说花不花48，就是说48岁左右是人开始出现早老性眼病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到了48岁以后开始出现早老性眼病，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黄帝内经提出来，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到了40岁之后，人的阴血开始不足了，肝血虚表现的外观就是眼睛开始干涩，眼睛开始花了。所以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膳，叫羊肝羹。羊肝味甘性温，能够护眼明目，益肝养血。在《金匮要略》里记载了健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体现了治胃病的思想。因此呢，我们在制作养肝明目的羊肝药膳时候，还可以加入一些健脾补中气的食材，比如说山药、大枣等。这道羊肝羹需要准备山药30克、大枣15克、枸杞子9克、羊肝150克、山药健脾益气养胃，大枣呢补中益气，枸杞子呢能够补肝明目。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将羊肝洗干净，把它切成片，再与山药、大枣、枸杞一起放入砂锅内，用小火炖煮1个小时，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调味剂，煮熟之后即可以食用了。这就是一道补脾养肝的药膳。如果呢您出现了眼睛干涩、神疲乏力等，则可以服用羊肝羹进行调养。其实除了药膳以外，我们还可以选择代茶饮，也是我们养生必备的单品。我们常说清心除烦有三宝，那这三宝是谁呢？就是车前草、竹叶和白茅根，三者均可以清心除烦、清热利尿，

党参五克，麦冬五克，五味子三克，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依据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代表李杲的生脉保元汤配合药物，加入黄芪五克，甘草五克，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药膳生脉饮都是在生脉饮的基础上进行化材，补养心气的作用会大大的加强，力量更强大，适合于心气阴虚比较严重的病症。此外呢，如果见到了目赤头胀、烦躁易怒的肝火上炎症，我们还可以喝决明子清肝饮，用决明子五克、莲子心两克、菊花三克煮水，其中呢，决明子能够清肝明目，又归脾经，也体现了见肝治病、知肝传脾、当先识脾的思想。莲子心能够清心安神，菊花呢可以平肝明目，三者一起使用能够清肝去热、除烦安神。如果您总是胁肋部会很胀痛，或者经前乳房胀痛，不妨呢您试一下佛手香橼茶。具体呢，我们可以用佛手三克、香橼三克煮水每日服用。佛手和香橼呢均能够疏肝解郁、理气宽中、燥湿化痰，故可饮用佛手香橼茶来疏肝解郁、健脾益胃。若您不但有两胁肋的胀痛，还会有情志的抑郁、烦躁易怒等肝郁气滞影响情志的问题，特别是女同志呢，则可以选用三花茶。三花都是哪三花呢？就是玫瑰花、牡丹花和白梅花。我们可取玫瑰花、牡丹花、白梅花各五克煮水服用。玫瑰花主要的作用能够疏肝解郁，而牡丹花呢能够养血和肝，白梅花呢能够疏肝的同时还可以调和胃气，也有先食脾之意。同时呢，三花还可以美容养颜，让女同志笑得像花儿一样。因此呢，三花茶可谓是女性疏肝解郁的首选。和药膳相比，准备代茶饮所需要的时间更短，耗费的精力更少，也更容易实行和坚持。因此呢，我们可以多多的了解代茶饮，实现边喝水边养生的心肝养生心的生活模式。心主血，肝藏血，心肝的关系主要还表现在血液的化生和运行方面，而血液运行离不开气的推动，因此呢，气血循环的加强离不开每日的运动锻炼。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选择运动不能太激烈的，应该是舒缓的功法锻炼是比较好的健身的方式。许多中医的传统功法都能够养护五脏，从而达到维持五脏关系协调的目的。我们先说说中医最基本的一个功法，叫八段锦，共有八式功法，分别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调理脾胃需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攒前怒目增气力，两手攀足固肾腰，摇头摆尾去心火，背后七颠百病消。其中攒前怒目增气力是养护肝脏的功法，其动作为左脚向左开步，缓缓的屈膝，马步下蹲，脚趾抓地，两手握拳，掌心向上置于腰侧，左拳向前冲，掌心向下与肩平，双目瞪圆，做咬牙状，拳回收时要旋腕，五指用力抓握，稍作停顿，左臂屈肘，左拳回至腰侧，目视前方，出拳握拳再回来。其中握拳、冲拳、旋腕和瞪眼的动作能够激发肝经精气，肝主筋，肝藏血，肝开窍于目，故能使肝血充盈，筋脉得养，眼眸明亮。而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招式呢，有助于心经保养，其动作要领是
左脚

向左开步，缓缓屈膝，马步下蹲，两掌虎口向内，按于膝上，上体及头部前俯身躯，随即在左前方做最大幅度的弧形环转，头胸尽量向左后方旋转，同时重心向右移，左膝伸直，右膝弯曲，再还原之后反之。这是动作作用于心和肾，摇头的动作意在使心火下降，摆尾的动作则是为了肾水上济，从而形成了心肾相交的动作。这两式动作对于我们的肝脏、心脏和肾脏均有所裨益。我们再说另一个功法，五禽戏。五禽戏呢，顾名思义，就是五式模仿动物姿势的功法，分别为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这对我们的身体调畅气机、调养气血都有极大的帮助。其中虎戏主要能够养肝，猿戏主要能够养心。练习虎戏、猿戏功法后，我们肝的气机和心的气血就会通畅，气血充盈，情志自然舒畅。在练习功法的时候呢，我们最好选择一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室外场地，也可以借助大自然的时空环境，吸收天地之精华，就如同陶渊明一般，享受在田园之间获得怡然自乐的身心感受一样。中医认为呢，心藏神，肝藏魂，心主喜，肝主怒，心肝与五神五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就有音药的说法，就是音乐是可以为药来疗人之疾的。我们若想养心护肝，便要多听指调和绝调的音乐。指调音乐的代表曲目就是紫竹调，这首曲子曲调欢快，既有属火的指音，也有属水的语音，二者相互制约，在补火的同时用水加以克制，避免让心气过旺而产生烦躁的情绪，在补水的同时又浮于火阴，使得水气不至于过凉，二者相互配合，使心脏的功能运行健康有序，让人达到心气平和的境地。而绝调的音乐的代表曲目是胡笳十八拍，这首曲目的旋律有木的畅达生发之感，曲中有较重的属金的伤音，金克木，故可以对体内过多的木气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呢，此曲还配有属水的语音，水生木，可以很好的滋养木气，使瘀滞的肝气疏通畅达，从而达到疏肝解郁的目的。无论是药膳还是代茶饮，再到功法和音乐，它们汇聚起来，共同为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添补了一道又一道色彩。坐在桌边品尝香醇的饭菜，品味清新的茶水，在日光的照耀下舒展筋骨，在月光的笼罩下倾听音乐，都能让我们快速又紧张的生活慢下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岁月悠悠，晨钟暮鼓，直线做事，曲线做人，在繁忙中给自己留白，让心灵得以栖息。情绪总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理和生活习惯，可以说情绪就是我们生活的晴雨表。因此呢，保持一个平和稳定的情绪对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尤为重要。希望这期节目能带给您调节心肝、控制喜怒的情志养生的思考与启发，让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快意的好心境。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赢发展。公正说，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宽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互藏交流合作新篇章。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本次录制为期3天，将拉萨澄澈的阳光、厚重的民族传统文化与滚烫的足球热情深度的交融，为这档跨越7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9号，第二批自治区及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十支来自各行业的优质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截至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关键行业领域。今年以来，昌都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全力打造标准化暖心驿站矩阵，全方位满足外勤从业刚需。截至目前，共在市区主城区建成暖心驿站38处、货车司机之家7处、新兴领域党群活动中心4处，实现重点从业区域服务全覆盖。近日，拉萨市城关区聚焦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痛点，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设立完成藏热日果隧道路灯安装调试以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切实提升隧道照明精细化运维效能。每年的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前来产子，目前已经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了幼子。母藏羚羊与幼崽的数量较往年均有所增加，为了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的工作人员全程为藏羚羊保驾护航。近日，曲松县启动了动物疫病常态化监测及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全力筑牢畜牧防疫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大户，开展摸排采样专业检测。目前全县已经完成畜禽采样380多份。工作中同步建立了一户一档台账，推动动物疫病监测规范化，全覆盖5盲区。9号，下鲁旺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展示了缅唐坏派代表性传承人下鲁旺堆及其工作室10多年间的近百幅精品力作。近百幅作品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展览将持续至8月。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三集。
1: 高中了，高中了，老爷。
2: 赵全儿，一大早这么匆忙，高中什么了？
1: 老爷，老爷，是公子高中了，榜列第一名呢，那名后的还有郎中二字呢。
2: 赵全，你看清楚了？
1: 哎呀，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老爷，我可一连看了三遍，没有错的。
3: 什么？真的？
1: 没错，公子。
3: 父亲，这郎中是个什么官？
2: 这郎中啊，是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3: 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2: 皇上在宫中，你就是站立宫门的直级警卫。皇上要是出巡呀，你就是车驾的侍从，保卫皇上的安全。
1: 祝贺公子高中，祝贺公子高中啊。
3: 赵全，你先别急着恭贺。父亲，孩儿当了郎中，还如何写史？
2: 谦儿呀，这职务可不一般呐。郎中虽然官职不大，但属内廷人员，可亲近皇上，知晓宫廷详情。不过伴君如伴虎啊，谦儿一切都要小心，先入仕途，等机会到了再挟使不迟啊。
3: 好的，父亲，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
4: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视察夏阳。
5: 司马郎中，
2: 臣在。
5: 朕看你们家乡夏阳受灾，百姓疾苦，朕内心不安。
6: 禀圣上，小臣耕牧河山之阳时，对农民疾苦有所体验。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粮食，工人不生产就缺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断绝货物，矿工不生产就缺铜铁煤，这四件事乃人民衣食住行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少就穷困。
5: 哎，那快给朕说说如何发展经济啊。
6: 圣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划分经济区域。太行以西，多出木材、竹子、谷；太行以东，多出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多出柚木、桂皮、金银。
5: 哦，哎，接着说，接着说呀。
6: 好，皇上，这龙门至碣石以北，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那草原，多发展畜牧。这要发展生产，还要有一套好的法令，有了好的法令，才能保证和鼓励百姓积极生产。
5: 不错，不错，司马郎中确是人才，看来朕的眼力没错。朕命你将刚才所讲写成奏章，朕要好好看看。
6: 臣遵旨。
4: 前115年，司马迁奉旨出使西南藩国，一年多时间，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外交手段，让西南藩国俯首称臣，归顺大汉。同时，司马迁利用一切机会遍访民间风俗，广采艺文趣事，收获。

0: 父亲，父亲，孩儿来迟了。
1: 倩儿，
0: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已经找好车生，即日送你回去。
1: 倩儿，为父积劳成疾，伤寒咳嗽已久，已经病入膏肓，家怕是回不去了。
0: 父亲。
1: 倩儿，不必难过，死并不惧怕，只可惜为父著作尚未完成，你当善继父志，继续完成史书，唯有如此，才算尽了人间孝道。
0: 父亲，倩儿一定完成父亲的心愿，我绝不辜负众多。
1: 倩儿，而今天子封禅泰山，此乃一代圣典，为父作为史官，不能参与，于是非常遗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良机呀！
0: 父亲，可你……
1: 倩儿啊，常言道，生死由命，为父病入膏肓，不必伤心纠结。要想成为一代史官，就要胸怀大志，放下一切世间牵挂。你不要管我，一定要去参加封禅大典。
0: 父亲，父亲。

0: 司马谈病逝洛阳，司马迁有心把父亲灵柩送回夏阳祖坟安葬，又恐耽误泰山封禅，同时还要向皇上禀报出使西南详情，只好在洛阳城郊找了一处风景秀丽之地埋葬了父亲，然后便强忍悲痛，急急追赶圣驾。
1: 皇上，一郎司马迁拜见皇上。
2: 哦，司马一郎这么快就赶上了封禅的队伍啊，快坐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快快请起。
1: 谢皇上。皇上，臣父司马谈洛阳已然先逝，臣在洛阳郊外葬父后便一路追赶皇上，误了些时日，望皇上见谅。
2: 哦，太史令刚刚先逝，一郎你就一路风尘追赶封禅大军，如此大义让朕甚为感动啊。不过还望一郎节哀顺变。
1: 谢皇上。
2: 啊，一郎，说说你出使西南的情况吧。
1: 禀皇上，臣奉旨出使西南，广布大汉恩泽和我皇威仪，夜郎国和西南藩国均愿俯首称臣，纳粮进贡。
2: 太好了啊，夜郎果然出手不凡呐。
1: 禀皇上，臣考察了那里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倍感外国许多长处。

0: 值得国人学习。
1: 嗯，你奏折中说退还夜郎国十城，朝中大臣多有怨言呐。
0: 皇上，退还夜郎国失地十城，换回西南多地少数民族归顺汉朝，既安定了西南边疆，等于增加了几十个夜郎国的真诚归汉，从此边民安居乐业，边祸不起，是巩固我大汉江山的好事。
1: 嗯，是啊，归还夜郎十城，一郎，你做得很有气魄，所办外交大事件件合朕心意。
0: 谢皇上。皇上，安抚西南，内外互市，化干戈为玉帛，这都是皇上的功劳啊。
1: 一郎对于我国和外邦往来了如指掌，让朕更加明白了如何对待藩邦。
0: 皇上，要富民强国，必须繁荣经济，百姓不缺衣食，自然知荣辱讲理人。皇上亲贤臣，远小人，明确赏罚，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1: 嗯，一郎所陈切合大计，今晚夜会有意，以后要经常相商国事。
0: 谢皇上。

0: 去年此日，泰山祭天，今日吾皇乔山祭祖，敬献白牛、白猪、白羊，请皇上诵读祭文。
1: 大汉天子刘彻，元丰元年孟春即日即时，为我中华民族始祖筑台，敬告于天神。刘彻承命于天，降生至世，天助我大汉统一，四海之内皆为中国之土。自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帝与民休息，国力强盛，于继先祖大业，兴太学，修郊寺，改正肃，选贤良，尊儒术，定南夷，封泰山，威震匈奴，不仁义于天下。今祭奠我中华始祖，加封乔山，献上牛、猪、羊，请我祖品赏。上享，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司马懿郎，
0: 臣在。
1: 朕闻皇帝不死，何以有此目种啊？
0: 圣上，皇帝彩棚守山，筑顶金山，顶臣玉帝派巨龙迎接皇帝重返天宫，他的大臣贵妃感其德，思其恩，不忍分离，还跪而哭。但玉帝旨意不容改变，在皇帝升天之时，有贵妃扯下皇帝身上一片龙袍，将其埋在乔山，变成了这一棺冢。
1: 好一个明经博览的异郎啊！那皇帝朕蚩尤，你可知道？
0: 禀皇上，九黎部落蚩尤横行无忌，残害百姓，不听皇帝命令。皇帝决定武力征服蚩尤，战斗在涿鹿打得异常惨烈。
1: 嗯，一郎有才啊！即日起，朕命你为太史令。
0: 啊！谢皇上隆恩。父亲，孩儿及时焚香，告问您在天之灵。日前，孩儿为皇上祭奠皇帝陵撰写祭文，深得圣上和群臣的赞誉。皇上颁诏任命孩儿为太史令。孩儿谨记父亲的遗命，定当立志完成史记大业。
3: 太史令，太史令。
0: 哦，是东方大人。快快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3: 请，
0: 请。
3: 太史令满面春光啊。
0: 多谢大人举荐。
3: 哪里哪里，主要是太史令真才实学。
0: 大人过奖了。
3: 太史令一职，公子当之无愧，不像有人只会拍马溜须。
0: 哦，可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宠妃王夫人逝世，皇上非常伤心。少翁钻空子说，王夫人可以复活。
0: 死人还能复活？
3: 那哪可能？一派胡言。
0: 是啊，
3: 连小孩都不相信，皇上竟然信了。少翁晚上为王夫人招魂，
4: 皇上在远处观望，隐约见帷帐内王夫人卧于床上。
5: 王夫人真的卧在床上？
4: 哼，那帷帐之内烟雾缭绕，灯光灰暗，皇上又站得远，是少翁让侍女装扮王夫人的模样起哄皇上。
5: 啊，这少翁也太过诡诈了。
4: 皇上竟信以为真，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哎，这少翁胆子越来越大，对皇上说牛胃里有祥瑞，结果将牛一杀，牛胃却有帛书。不过皇上看那奇奇怪怪之字，心中生疑，思来想去啊，认出是少翁的笔迹。
5: 那皇上怎么说？
4: 这次皇上看破了少翁的鬼把戏。用不了几日，张汤就会让少翁成仙去喽。
0: 哦，
4: 这么说我也是名人了。名人可是要立传的。太师令，将来为我东方朔写篇文章如何？
6: 东方大人的传记肯定要写。不过我得如实地去写呀。

0: 朕昭告天下，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即日起颁行81分律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一切遵从土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开宴。
0: 太初历的完成，太史令司马迁应当首功啊，朕赐美酒一杯。
3: 谢皇上。

0: 父亲，孩儿给您上香了，孩儿改史成功，史料业已分类，现在可以编撰史记了。孩儿祈求父亲保佑写史顺利。
1: 父亲，您写史记，我和母亲为您旁敲竹简。
0: 婴儿，好孩子，真懂事。
2: 老爷，为之丁太出力，您都忙了大半年了。史记，过几日再动笔吧。
1: 父亲，母亲说的对，还是歇几日再写吧。
0: 哎，不，老夫的史记就从今日开始著作。
3: 东方大人到。
0: 哦，快请，快请。
2: 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哦，好吧。哦，东方大人，请坐。
4: 请。
0: 婴儿，上茶。
1: 知道了，父亲。
4: 太初历颁布，朝野震动啊，太师令功劳最大，值得祝贺。
0: 哪里哪里，你我一块上书，一块主持，大人也有一份功劳啊。
4: 哎，
1: 大人请用茶。
4: 哦，这婴儿都成大姑娘了，愈发漂亮了。
0: 哎，东方大人，
4: 嗯，
0: 您匆匆登门有什么要事儿？
4: 当然，太初历晦朔闲望，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这民间啊流传一首节气歌，我觉得有用，特意带了过来。
0: 哦，节气歌。
4: 正是。太师令，你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四集。
1: 节气歌，
2: 正是。太师令，你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年节气已确定，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是621，下半年是823。诸位若是不相信，请把农历算一算，哪月不是15月儿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前四句是20字节气的名称，立春、雨水、621，是上半年每月节气都在初六和21。823是下半年的节气日都在每月的初八和23。
3: 父亲，你快吃早饭吧。
2: 怎么，太师令还没吃早饭？
3: 父亲写史记，昨日晚饭也没吃。
2: 写史记？
1: 对，东方大人，盛世编史继春秋而作，这是先父的遗愿。
2: 哦，太师令，请教你个问题。孔子为何作春秋？
1: 东方大人，周氏东迁以后，王纲不振，诸侯争霸，儒道无人采纳，孔子就决定修春秋，用鲁国242年的历史分出谁是谁非，弘扬王道，使乱臣贼子惧。
2: 孔子时代尚没有圣明君主，自己又无权推行儒道，只好修春秋以吹空言。可今上有明君，朝野上下各得其所，太师令啊，你做史记用意如何？
1: 先祖曾说，伏羲温和厚重，华出易经八卦，尧舜的圣德记载于尚书，汤武的功业诗人咏之，春秋褒贬皆有，并非专门的讽刺之作。汉兴以来有圣明的天子，德祥瑞，封泰山，定隶书，宇内洋溢着清和的气氛，大汉的威德宣于海外。臣身为史官，放弃圣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显大夫世己，忘却先父遗言，那就罪莫大也。我写史记只客观述说故事，整理世代古史。
2: 那项羽其人，太师令如何来做？
1: 刘邦、项羽均作为本纪来写。
2: 你把项羽按帝王来写，就不怕贬低高祖？
1: 大人，史家只尊重历史事实，项羽虽败，但兵力最强，他主宰天下，分封诸侯王，高祖的汉王也是项羽所封啊。
2: 好，好，太师令，好样的，祝君成功。
1: 多谢，多谢大人。

0: 我就苦战四载，斩大冤王，得天马，扬我大汉国威。传旨，李广利。
1: 臣在。
0: 封国舅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
1: 臣李广利叩谢皇恩。
0: 东方爱卿，
2: 皇上。
0: 东方大人一贯心直口快，今日为国舅庆功，为何一言不发呀？
2: 圣上，
3: 国舅说得如此美妙动听，连鹦鹉都羞于开口，臣在掰指算账，数万人换回三千马匹，一匹马能顶多少人？
0: 这天马乃无价之宝。
3: 天马乃无价之宝。哦，那圣上若乘上天马，定如皇帝一般登天，微臣也要抓住马尾巴上天成仙喽。
1: 东方大人是在讥讽圣上吧？
3: 微臣不敢，还望皇上明察。
0: 东方爱卿话中有话，但是妙语天成啊。
2: 谢皇上。

0: 娘娘，杜周拜见娘娘。
1: 杜御史，
0: 娘娘，唤我有事儿。
1: 杜御史，东方朔在朝堂上肆意诬陷国舅，东方朔乱说事小，怕的是司马迁史册如实记载。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1: 这样，把国舅在大渊所得的白璧送太史府，向司马迁表示祝贺。
0: 祝贺他，
1: 对，
0: 娘娘，
1: 祝贺他主持制定太初历，祝贺他荣升太史令啊！司马迁收了宝玉，定会笔下留情。
0: 下官愿代娘娘将白璧送去。
1: 那就有劳杜大人了。
0: 不敢不敢，若非娘娘提携，下官肯定还在下阳当着七品芝麻官呢。娘娘与我杜周游再造之恩呐，为将军之事，能为娘娘效力，乃我之幸事。杜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难得杜大人拳拳之心，我会在圣上面前替你美言。
0: 谢娘娘，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小人任下阳令时，手下有一捕头，非常听话，且又有能力。想劳驾娘
1: 你是想让他进京吗？
0: 娘。正是，小人想让他来到身边干事儿，也好随时听娘娘的吩咐。和调遣呢？
1: 杜御史，你的嘴是抹了蜜了吧？但这话我爱听，明日我就吩咐下去。
0: 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大人，杜周来了。
3: 杜周，他来有何事？不见。
0: 有礼不打上门客呀，太师令。

0: 我这小小史官，岂敢夺贵妃娘娘和国舅之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1: 大人不必过谦，收下白璧，太史令才不会辜负娘娘和国舅的一片心意呀、
0: 啊。啊，此话怎讲？
1: 贵妃娘娘只愿太史令写二世将军时候，陛下留情。
0: 啊，请转告贵妃娘娘，下官蒙圣上不弃，继任太史令，一心迎职，实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白璧，国舅就留着自己收藏吧。
2: 你什么意思？
0: 杜御史，请把白玉带回吧。
2: 司马迁，你可别不知好歹。
0: 杜御史，将白璧送还。李娘娘不失贤妃之誉，李将军不失良将之后，下官也不失良史之节。这，道全，送客，
3: 请。
2: 你，好你个司马

0: 爱妃，你这是怎么了？
1: 圣上，圣上，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恐怕，恐怕奴婢也是薄命之人。
0: 爱妃啊，有何委屈，尽管说来。
1: 奴婢心情郁闷，饭茶不思。
0: 这是为何呀？
1: 东方朔在进宫会上讽刺挖苦国舅，这分明是在打圣上脸面。奴婢这口气咽不下去。
0: 那东方朔平日说话随意疯癫，爱妃你就不必在意了啊。朕已封你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爱妃应当高兴才是啊。
1: 哎呀，圣上，哥哥升迁之事爱妃当然高兴。
0: 嗯，
1: 可圣上有所不知
0: 哦，
1: 东方朔在朝堂上讥讽狂语，太史令司马迁却要将此等鬼话记入史册。
0: 哎呀，爱妃你就不必担心，朕呐，会命司马迁不记这些，不记这些。
1: 圣上，那司马迁桀骜不驯，未必会听圣上所言。
0: 爱妃，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那司马迁他不敢造次。
1: 哎呀，圣上，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0: 做主。

0: 众爱卿平身，东方朔，有无禀报啊？
1: 皇上，我大汉使臣苏武被匈奴单于扣下，又有5万精兵犯境，岂有此理！
0: 单于扣我使臣，杀我生民，夺我财物，实在是忍无可忍呐！众爱卿，朕已决议。
2: 征讨匈奴，扬我汉威。是啊，本帅只是一个该生谋杀匈奴的汉人，
0: 谁能抵挡匈奴所愿？圣上英明，征伐匈奴，顺我民心。臣李广利愿挂帅出征。
3: 好，二师元帅，朕封你为大。

0: 大元帅，即日征讨匈奴。
1: 遵旨。
2: 二师元帅，传朕旨意，命李陵速速回朝，负责后勤供给。陆伯德，归你调遣。
1: 臣领旨。
3: 吾皇功业千秋，同于日月长久，岂助圣上高寿，威名震慑九州。圣上，这首歌词写得如何？
4: 不错不错，朕好像听过。
3: 圣上，歌词是奴婢心境改编的。
4: 好好好，爱妃呀，你不光貌美，而且才华横溢。
3: 多谢多谢圣上夸奖。不过奴婢听说司马迁还在四处诋毁国舅，替李陵开脱罪责。圣上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圣上。
4: 做主，爱妃。
3: 圣上。

0: 众爱卿，二师将军征讨匈奴，战况如何呀？啊，快快讲来。
1: 圣上，二师将军带领我大汉军队如期到达雁门关，黎陵将军率5000步卒设计埋伏，出其不意攻击单于骑兵，匈奴千人中箭而亡。
2: 好，
1: 单于逃亡山上，黎将军乘胜追击，又杀敌2000。
2: 好，好，好。
1: 左右贤王骑兵增援，黎陵将军诱敌深入，斩敌人首级3000。
0: 李陵不愧为将门之子啊！朕赏李陵美酒一杯，东方大人，你带他喝了吧。
1: 臣代表李陵将军谢圣上。
0: 李陵将军屡战屡胜，扬我汉威。来，众爱卿，为李陵庆功，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圣上，此次征讨旗开得胜，大败匈奴，皆因二师将军统帅有方啊！
0: 当然了，啊，李陵连续破敌，杀敌无数，皆因二师将军统领有方啊！啊，太师令，
5: 臣在，
0: 将二师将军李陵将军的功劳记入史册。
5: 遵旨，臣已记录在案。
0: 退朝。
6: 东方大人，东方大人在吗？
1: 哦，太师，你怎么来了？
6: 东方大人，您近日可有李陵将军的消息？
1: 啊，我正要告知太师，陆伯德派人密报圣上，说李陵兵败被俘，在替匈奴练兵。
6: 什么？你说什么？啊，李陵兵败被俘，替匈奴练兵？啊，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1: 是啊，我也疑惑呀。李陵将军绝对不可能叛国投敌，替匈奴练兵的呀。
6: 是啊，是啊，这，那，东方大人，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1: 该如何是好？这皇上已经密令杜周将李陵母亲和妻儿悉数捉拿了呀！
6: 啊，难怪皇上3日没有早朝。那二师将军为何不救李陵？
1: 太师啊，我怀疑是李广利在趁机加害李陵呐。你想啊，李陵只有5000步卒，深入匈奴腹地，与单于数万骑兵作战。李广利素与李陵将军不和，还不趁机和陆伯德勾结，盼李陵早死。
6: 啊，这，哎呀，这李陵将军家眷危矣。
1: 正是啊，皇上受李贵妃蛊惑已深，凡事都替李广利打掩护，不听劝言呐。
6: 李广利见妹妹姿色，气势熏天，虽然皇上会替国舅开脱，但我想倒不至于杀李陵全家吧。
1: 这可难说呀。李陵将军一家老小性命危在旦夕。太师令啊，你我二人需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啊。
6: 好，东方大人，我司马迁愿和你一道力救李陵将军。
1: 好。

0: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员一人。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
2: 山南市桑日县万亩葡萄基地实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3: 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

0: 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加大援藏工作力度，深化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加强人才交流，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旅融合等产业合作力度，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公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兴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走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任维、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5231米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生中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在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洞土。70多年后，在同一片山脊上，驻守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温暖的去处。
3: 现在的海拔是5157米，我前面就要到唐古拉山口了。
0: 1954年10月，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最终，筑路大军用17个月0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齐姆。
4: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一段公路，宪政成圣，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0: 唐古拉站平常几乎没有游客上下车，但是一群人一直守护在这里，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是这里的真实写照。青藏集团公司原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张福强：
5: 我们走的时间长，就一直在跑。我们出去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
0: 过去青藏铁路沿线职工就在这样低压缺氧的环境下常年驻守，辛苦劳作。青藏集团公司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马福海：
6: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点的灯都是没有的，水电啥都没有。
0: 2022年，青藏集团公司工会为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修建了高原氧吧，职工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副主任李玉：
7: 高原氧吧配备了绿植， 针对高反严重的职工急需救助的旅客配备了各项医疗设施，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西藏台记者戴璐。
8: 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到暖气充足的氧吧，距离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跨越了两个时代。
0: 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帐篷，用生命一寸一寸征服了唐古拉的冻土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三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山不再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座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山南市桑日县，用十多年时间在荒滩戈壁上创造了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紫色奇迹，依托龙头企业帕竹荣顺庄园，当地完成从十几亩试验田到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从零散试种到年销30万瓶高原葡萄酒的跨越式蜕变，构建起种植、酿酒、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交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录音报道：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2: 走进桑日县帕竹荣顺庄园，茁壮生长的葡萄树绵延数公里，远远望去如绿毯铺展。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务工人员达瓦卓嘎。
9: 最近我们忙着给葡萄树修枝、清理杂草，这样葡萄长势就更好了。
2: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桑日县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持续改良土地，完善水利设施，稳步扩大葡萄种植规模。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10: 在塔木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桑日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日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经过小试、中试、大田一栽、规模化种植，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稳定。
2: 从最初几十亩试种，到千亩示范，再到如今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科研团队从60多个国内外品种中反复筛选培育，成功选育出6个石河高原的优质品种。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10: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经过10年以上的考验，能够作为青藏高原超高海拔葡萄产业的主力品种啊。
2: 有了优质葡萄，企业顺势延伸产业链，建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酒。屈天文。
10: 我们的酒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2: 每年9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让雪域佳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屈天文。
10: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城市都设置了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2: 立足葡园资源，目前桑日县已形成葡萄种植、精深加工、乡村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既有效修复雅江沿岸生态，遏制土地沙化，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企业将深化与行业专家、科研院校合作，持续优化酿造工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让高原特色葡萄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西藏台消息， 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口岸立足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吉隆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今年1月，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截至目前，口岸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 1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 同时顺利实现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此外，吉隆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商户淡增。
11: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一月至五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还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下一步，吉隆口岸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中尼边境贸易稳量体制。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杨玉龙。
12: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0: 西藏台消息，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优质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这些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进一步补齐了我区应急救援力量拼图。中电信应急通信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总经理巴桑次仁。
13: 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既是崇高荣誉，更是硬核使命。我们将扛牢应急使命，筑牢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0: 西藏创博通航高原航空机动应急救援队总经理陈路明。
14: 接过这面旗帜是对我们的肯定，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授旗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主任李斌。
15: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加强能力训练，提高战斗力。
0: 西藏台消息，8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举行。据了解，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本次活动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邱亚娟。
16: 藏医健身操立足于藏医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0: 此次活动紧扣155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除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把传统民俗融入日常健身场景，持续点燃高原各族群众的运动热情。慈松堂老年健身队队员林玉兰。
17: 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学好了以后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
0: 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18: 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增强健身意识。
2: 八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此次录制为期三天，

0: 将拉萨的自然风光、民族传统文化与球迷滚烫的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七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组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等地进行录制，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该节目打破了传统的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展开。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是整期节目的亮点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评论员于佳：
2: 最后的收官战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质朴的热情。
1: 节目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次旺平措分享了从专业赛场到校园操场，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历程。自媒体创作者普布智马讲述了他爱上踢足球的故事。次旺平措：
3: 咱们西藏小孩对足球是特别的喜欢，我希望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坚持自己的热爱。
1: 普布智马：
4: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西藏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1: 为保障此次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一辆高清转播车、十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协助如约而至节目组记录下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
5: 节目将于7月15号、7月16号、7月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适老化改造与适藏化服务深度融合，全面升级硬件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普及汉藏双语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藏族群众语言壁垒，全区银行网点适老化改造达到100%。目前全区银行各网点均设立老年服务专区、绿色通道、爱心专座，配备老花镜、轮椅等，完善无障碍通道、防滑坡道与安全扶手，重点保障老年人现金存取、存折业务和密码重置等高频需求，让老年客户办事更安心、更便捷。在适藏化服务升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金融服务融入民族特色，全面推行汉藏双语标识、业务指引、叫号系统与操作界面。目前全区9家银行完成 ATM 双语改造，5家银行上线藏语版手机银行 APP， 有效解决藏族老年群众看不懂、听不懂的服务难题。
0: 西藏台消息，9号夏鲁汪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及其工作室10多年间的近100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参观者扎西草：
7: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0: 展览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
8: 唐卡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展览，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22场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2300多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核销超380万元的各类消费补贴。

0: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
1: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了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方法技巧、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共66人参加。
0: 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00多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的春冬季限电情况。
1: 近日，山南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活动现场消防人员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
0: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下茶余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此次活动设置了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还设有农特产品展销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理论与实践，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时评说，我国江河湖泊沿岸分布着许多重要城镇、粮食基地、能源基地等，防汛救灾不容有失。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暴雨、洪涝等灾害的突发性、反常性、极端性、不可预见性更加凸显，防汛工作难度系数不断加大。风险在哪里，底线就要在哪里守住；困难在哪里，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这不仅要求强化责任担当，还要求不断更新认知，提升能力，面对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把各项工作分解为一个个规范的要素、环节和步骤，做到心中有数、胸中有策。防汛救灾措施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要树牢系统思维，并留有安全冗余，在空间上统筹流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不让一处风险被忽略。在时间上贯穿汛前、汛中与汛后，不让任何环节出现断裂。在力量上做到物资有备份、人员有梯队、预案有多套，不因突发状况而陷入被动。防汛救灾是天大的事，牵动方方面面，以系统思维把握全局，以极限思维应对冲击，统筹防汛、抗旱、供水等多重目标，打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才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防汛救灾工作千万条，科技赋能是关键一条。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气象水文条件，单纯依靠人力巡查、经验判断，已难以满足现代防灾减灾的需求。近年来，智慧装备和技术的深度应用，有效提升了防汛救灾工作的前瞻性、精准性和主动性。科学技术的开关掌握在人手中，筑牢防汛救灾的防线，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科技辅助人，推动物防、技防、人防形成合力。 发挥好科技的作用，把每一

0: 将行动指令快速传达到第一线，让每一次预警精准抵达最后一公里，就能实现感知更敏锐，预警更快捷，防线更坚韧，备战更充分。大战大考见真章，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风险交织叠加，形势严峻复杂。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定能更好守护江河安澜、万家安宁。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号白天，林芝、那曲、山南、日喀则、拉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2度到23度。那曲中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3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4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阵雨，14度到23度。改则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普兰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雷阵雨转小雨，7度到17度。安多小雨，7度到15度。当雄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嘉黎中雨，6度到20度。冰清小雨，11度到21度。洛龙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芒康阴转多云，8度到24度。左贡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2，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明月，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是7月10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的文旅资讯及综合资讯。文旅专题中带您关注专题雅龙大地向心行，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山南市发展成就综述。
0: 是的，同时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今天的主要文旅资讯。拉萨推出三类文旅消费补贴，过林卡、购产品、住宿均可省钱。
1: 第四届达孜虎峰林卡音乐季于今明两天举行。
0: 网红李奥德获西藏文旅奖励50万元。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林卡方面的消息啊，眼下正值拉萨林卡出游旺季啊，依托2026年拉萨市促经济15条措施，拉萨市文旅局同步上线林卡消费、酒店住宿、非遗体验三类阶梯补贴，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均可申领使用，全方位降低出游消费成本。
1: 林卡消费满减补贴适用范围为全市合规登记林卡内餐饮、帐篷、遮阳棚、休闲设备租赁等全部场内消费，补贴分两批次投放，第一批于本月2号至16号，第二批本月17号至31号。
0: 酒店住宿阶梯折扣补贴方面，通过携程、美团、去哪儿等线上旅游平台预订拉萨正规酒店、民宿均可参与，连住2晚享8折，

0: 继续来关注资讯。今日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财政厅、商务厅、文旅厅联合主办，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主线，创新打造图书加消费融合模式，将惠民促消费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持续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1: 据介绍，此次活动全区统筹2600万元的专项资金，发放文化消费补贴，线上线下经营主体同步落实优惠政策，补贴力度最高可达20%，覆盖图书、文具、文创产品及配套餐饮等。活动政策与资源重点向农牧区、边境乡镇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步开展图书下乡、送书入户等服务。
0: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今年的12月31号，并按照四季划分推出特色活动啊。春季举办全民阅读周，优化城乡阅读空间，丰富藏汉双语读物供给啊。夏季依托文博场馆推出研学活动，叠加优惠举措，拉动家庭文化消费。秋季聚焦学生开学需求，以惠民补贴减轻学生家长购置教辅文具的经济负担。冬季借力东游西藏活动，集中展销藏文典籍、红色读物与本土非遗文创产品，让特色民族文化产品成为文旅消费新亮点。
1: 近日，自媒体创作者李耀德创作的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多公里抵达拉萨短视频，短时间内在抖音平台广泛传播，截至5号，点赞已超过1900万，引发全网关注。
0: 近日，区文化厅和旅游厅、区财政厅发布公告，确认该作品满足单个账号的单个原创作品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现象级热点的奖励条件，将一次性奖励50万元。
1: 公告中指出，该作品以318国道川藏线行程为载体，多角度展现西藏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符合西藏文旅宣传定位，西藏诚邀八方宾客走进西藏，感受高原原生态自然奇观，沉浸式体验多元民族文化。
0: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第四届达孜虎峰林卡音乐季啊，将于今明两天在达孜大桥旁举行啊。本届音乐季延续免门票政策，全场免费开放，无需预约登记啊。相比往届呢，今年邀请的西藏知名艺人数量更多，活动主题全面提档升级，除音乐演出外，新增非遗体验、民族手工展示、林卡休闲等以现场互动为主的项目，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休闲体验。
1: 本届音乐季开放时间为每天的12点至23点，现场划分了多个特色功能区域，非遗体验区和非遗展览区是本次活动重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来到现场进行指导教学，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并亲手体验。林卡体验区面向不同年龄段人群设置游玩项目，游客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享受高原林卡的休闲氛围。
0: 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各位啊，活动期间拉萨市公安局达孜分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根据现场人流车流的情况，按照时间节点实施交通管制和人员疏散，请广大游客配合指挥有序通行。场地设有统一的安全出入口啊，入口处标识明显，游客可由此快速入场。

不生龙是那些猪米猪当猪些嘞把些大娃米猪米猪木白吃嗦些猪叫叫妈那老孙苦你解忧些猪点着吃完南天拉木西呢心心心心恰不米猪隆隆隆来登记现在是都去就过来就不难当哦撒达领土领土是准成都成都是准娘都得对错都错都别没真子真不爱娘娃一拉阔阔切除是准成本路中破的差异可能差异差钱娘不爱了爱了连接接触

Sim,

邻居穿过去我请我妹妹来日一股一股洗我妈日帮着做不妈日那么些结婚没人切记太不能当泼沫泼沫叫我妈妈是准备就其他这顿多一日嘛苏干苏干妈日其他我一怕了苏一苏一怕这段话得不杀个穿那些准亲密的就求用求用连送人腿得不嫁给徐苏光不及不你比谁准讲头讲头明明恰谈几句不落那不拿了心酸难求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6: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5: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
0: 75载斗转星移，从封建农奴制贵族庄园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封闭落后的边陲之地到基础设施完善的新房新村新面貌，雅龙大地山河锦绣，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到2025年的331.8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到2025年的22.2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025年的24,990元，一组组递增的数据都标注着时代发展的光辉足迹。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到的是文旅专题《雅龙大地向心行：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山南市发展成就综述》。
1: 今年在雅龙里文艺街区举办的519中国旅游日西藏分会场活动中，山南市重磅推出雅江古韵、219国道藏原秘境穿越、康养漫游等多条路线，串联起古寺、湖泊、草原、雪山、温泉、酒庄等，为游客解锁多元游玩体验。热闹鲜活的文旅场景印证了路通百叶星的朴素道理。
0: 山南市坚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市90个乡镇、579个行政村已实现农村公路100%通畅，基本形成以山南市区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一条条平坦畅通的农村路，串联起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幸福路。
1: 在乃东区客迈社区，小田变大田，路渠配套完善，大型机械直接开到地头。以前种地费时费力，现在农田改造好了，种地省心多了。村民拉姆望着平整开阔的高标准农田，言语间满是欣喜。多年来，山南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市67%的耕地实现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2.7%，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从拉萨退休后定居乃东区的巴桑老人，最喜欢的就是用短视频分享家乡的变化。他说，现在衣食住行样样方便，以后生活品质还会越来越高。巴桑老人的真切感受在亮眼的发展数据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1%，行政村主电网覆盖率达100%，369个行政村通上 5G 网络，快递包裹实现进村到户，让偏远乡村与外界紧密相连。
1: 走进曲松县华甸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现场，光伏板下草甸葱郁，牦牛悠然觅食，呈现出一幅板上发电、板下放牧的和谐画卷。多年来，山南市统筹推进清洁能源开发与民生改善、产业升级，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304万千瓦，占全区总量的1/3。同时，全市逐步形成以优势矿产、清洁能源、建筑建材等为重点的工业体系，二产增加值实现148.71亿元，实现了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0: 浪卡子县扬州雍措周边的村民卓嘎靠着景区热度经营民宿，吃上了旅游饭，年收入从几万元增长到20多万元。他说啊，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家里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兴旺。卓嘎的幸福生活是文旅赋能发展的鲜活注脚。如今的山南、扬州雍措、桑耶寺等景区成为网红打卡地， 预迈爱国戍边红色旅游景区全力冲刺5A 级景区，全市三产增加值增至161.97亿元，文旅融合势头大好。
1: 初夏，从贡嘎县到桑日县，一条平均宽1.8公里的绿色长廊绵延160多公里，层层绿浪顺着河谷铺展蔓延。谁能想到，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起处不见家，曾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而今，昔日荒地绿浪翻滚，良好的生态正在这片土地上释放勃勃生机。
0: 久久为功，守护绿水青山，山南市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啊，龙子县成为创建全区首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琼结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持续赋能，民生改善惠及百姓。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3个，示范乡镇49个，示范村居420个。
1: 在持续增绿添美、人居环境提质的同时，山南市织密民生保障网，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稳稳提升。全市12个县区市平均有1家综合医院和1家民族医院，所有乡镇村居均有卫生院和卫生室，形成综合医院、民族医院2大医疗卫生健康服务链条。
0: 在曲松县曲松镇小学，多媒体一体机连通区外优质课堂，音乐、美术、科学课样样齐全，孩子们通过珠峰奇云平台同步学习全国各地课程。学生家长巴桑感慨说，教学质量和条件越来越好，这句话也道出了万千农牧民的心声。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山南市在全区率先完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彻底改变了农牧区教育面貌，让教育公平的阳光洒满雅龙大地。
1: 75载砥砺奋进，新征程上凝心聚力，展望未来，山南市必将在雪域高原续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纳曲、山南、日喀则、拉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下面来关注我区主要旅游景点天气预报了。拉萨市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5度到25度，微风。
1: 日喀则市桑珠子区小雨，13到24度，微风。
0: 那曲是色尼区中雨转雷阵雨，8到17度，微风。
1: 林芝市巴宜区小雨，15到24度，微风。
0: 山南市乃东区阴转阵雨，14度到27度，微风。
1: 阿里地区噶尔县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微风。
0: 昌都市卡若区阵雨，15到24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学交通阻断，7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7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4: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3: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美西藏记录生长力量，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将于9月1号正式施行。
1: 条例旨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促进科学研究工作，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0: 据了解，条例立足西藏独特的文物资源禀赋与地域人文特色，进一步完善了文物保护利用法规制度体系啊，为我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1: 近日，西藏自治区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系列优惠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外卖骑手、网约车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群体，并面向全区社保卡持卡群众推出覆盖餐饮、理发、换电、生活缴费、加油出行、公共交通及新能源充电等多场景的惠民福利。活动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号，所有补贴资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0: 为保障群众顺利享受各项优惠啊，持卡人需提前下载云闪付或电子社保卡 APP， 绑定本人西藏社保卡并设置为默认扣款账户，同时激活社保卡金融账户并确保账户余额充足。
1: 针对群众在办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相关部门已开通便捷咨询渠道，市民可扫描二维码查询全部合作商户清单，就近享受惠民福利。如果说在社保卡激活、绑卡、扫码支付等操作中遇到难题，可以前往发卡银行线下网点咨询办理，或拨打银联客服热线95516寻求帮助。
0: 此次西藏自治区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优惠活动啊，将便民金融服务深度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实实在在的补贴红利惠及各族群众，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近日，满载冷链生鲜、日用百货、钢材、化肥等各类重点物资的天路快车进藏城际班列顺利抵达拉萨西站，全程历时45小时42分，这是进藏城际班列开行以来首趟实现满轴满编运输的班列，全列编组32辆，货物总重量达1407吨，全程一站直达。
0: 记者了解到，进藏城际班列自2023年10月纳入列车运行图以来，采取每日开行一列的常态化运输组织模式，凭借时效快、运价优、运量大等优势啊，可实现货物48小时内运抵拉萨西站，已然成为进出藏物资保供与商贸流通的重要载体。
1: 据了解，本次运力质效的突破源于精准的市场攻坚、科学的组织创新与持续完善的硬件支撑。青藏集团公司组建专项营销团队，深耕西宁周边货运市场，创新采用自产加贸易加集货多元化集聚方式，推行轻重货科学配载、多品类混装拼装的精细化编组作业，有效补齐大宗物资运输短板，优化班列编组结构。自2024年3月起，双寨物流基地分步推进扩能改造，全面升级基地物流集散能力，为班列高质量开行筑牢基础。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复审结果正式公布。该赛事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全国性少儿戏曲专业赛事。 既是青少年戏曲爱好者展示技艺、交流学习的国家级平台，也是培育戏曲新生代、传承地方剧种的重要载体。本届赛事复审竞争激烈，西藏戏剧家协会精心组织报送了9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和2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参与选拔。经组委会严格评审，最终有4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和1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成功入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业余组现场展演环节。
1: 据了解，所有剧目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戏为核心进行改编优化，完整保留藏戏原声唱腔与表演特点，同时结合少年儿童的学习能力，精简内容，兼顾专业艺术性与童真童趣。此次多部少儿藏戏作品成功入围全国展演，充分展现了我区不同年龄段戏曲人才培养的成效，彰显出藏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

0: 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近日，拉萨市举行“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拉萨市确立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化治理示范区、生态文明高地引领区、一城三区战略定位。力争经过五年的努力，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00元，首府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确保拉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胜利。
1: 十五五时期，拉萨市深入实施强主和强中心战略，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创新城市，精心培育创新生态，强化园区再造，推动产城融合，加快推进拉萨山南一体化，形成集聚优势，建设宜居城市，实施畅通拉萨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公共服务扩容提质，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0: 建设美丽城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有序推进城市水系串珠成链，河湖水网聚链城市，持续涵养水润城、绿满城，实施城市绿化量化巩固提升、小区绿化升级重点工程，统筹构建绿道林荫体系，盘活城市休闲治边角角地。闲置边角地啊，见缝插绿啊，打造口袋公园，扩容城市绿地，拓展群众绿色休闲空间。
1: 建设韧性城市，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推进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文明城市，稳步推进八廓古城保护和旧城改造，加强城市风貌管控，系统挖掘拉萨历史人物事迹，探索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途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智慧城市，完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城市运行管理标准和制度规范，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规范化、智慧化水平，真正实现树新城。
0: 十五五时期，拉萨市以产业为基础，立足拉萨比较优势，集聚优势，持续做优文旅主导产业，做强绿色工业、金融商务、数字经济三大支柱产业，做实农牧物流等基础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更好发挥拉萨对全区高质量发展的辐射引领作用。
1: 同时，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加快国资国企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和项目管理改革，做大做强产业母子基金，加快水务绿化等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0: 此外，拉萨市还以内需为支撑，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高质量建设国家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城市建设，着力建成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加快内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电力网络、油气设施、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打造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1: 十五五时期，拉萨市按照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扩大学位供给，实施卫生健康提质增效行动，推进健康拉萨建设，推动社会保障扩面提质，建设全龄友好包容型社会，推进

0: 引农牧区移风易俗，加快培育文明乡风。
1: 同时每年办好一批民生实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十五五时期，拉萨市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聚焦降碳核心，实施碳汇拉萨行动，深化海绵城市示范建设，有序推进能源、交通、运输、建筑、工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率先把经开区建成全区首个零碳园区，坚守减污底线，巩固国际湿地城市建设，以更高标准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系统化补齐城乡治污设施短板，建设更高水平的无废城市。
1: 同时夯实扩绿基础，久久为功，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高质量运营拉萨国有林场，确保五年增绿山川，十年绿满拉萨，突出增长目标，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多元路径，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重塑鱼翔浅底悠悠鹿鸣岸芷汀蓝的生态画卷。
0: 拉萨市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按规律办事，按规划办事，按规矩办事，更好实变求变应变，不断谋事叙事聚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努力将拉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雪域高原的幸福实景，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5，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李海英，音乐人。二十年前，他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春天。二十年后，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他寻找再次的辉煌。1997年，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型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 片中这首由7岁的澳门小姑娘用稚嫩童音演唱的主题曲，打动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心。这首歌名为《妻子之歌》，歌词来自于闻一多先生1925年创作的《祖师》，曲作者是李海英。

颗芝麻糕不是我真心，那是庄台的乐的啊，乐的那个就是说，那时候澳门在回归嘛，97年，澳门回归是99年，97年中央台要做一个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

0: 李海英43岁，是广东电视台的音乐总监。对于澳门，他有着一缕剪不断的情缘。他父亲的家乡就在离澳门仅一带水之隔的南朗乡，那里在很早以前与澳门同属香山县。小时候的李海英也曾回到那里，在那里他学会了吟唱澳门的民间歌谣。
1: 然后呢，找到闻一多这首词，然后用传真传到广州来。1997年的时候，傍晚传过来，然后第二天中午传过来，这样一看一眼就不看了，根本就没看啊。第二天我不就把那个歌谱摆在钢琴上，歌词摆在钢琴上。我在广州也有一个大三角钢琴，那个白钢琴上上来一弹，就他。因为一想，哦，又把词一读啊，你可知吗？妈靠，不是我真心，一看哦，这应该是个小孩。那后面说母亲，对吧？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你要叫我一声乳名。一看，哦，这应该是个小孩，是吧？他那个人物，那个闻一多这个词方面，他把一个小孩跟乳名连在一起，是吧？因为当时马靠已经不叫马靠，不叫澳门了嘛，叫马靠了，是吧？啊，所以就是说，就把这很巧妙，这艺术形象很巧妙，是吧？就跟着他进去，一进去就这样，啊，30分钟写完了。

0: 这是一部在国内备受争议的电影，导演姜文。虽然该片曾获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由于违规参赛，一直没有能够在国内院线公开放映。在这部拍摄于1999年的电影中，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李海英的音符律动。
1: 住在剧组里面写了3个月，我觉得我实在写不出来。他们在楼下剪片，天天咔哧咔哧咔啊，我在楼上写。然后呢，3月我觉得憋得不行了，太不行，那我撤，我到外头写。我在剧组写3个月，在外面写3个月，加起来完了以后，我的朋友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来问我了。中央台的朋友，哎，李海英，你是不是要房子？我那有房子。哎，我没说我要在北京待呢。哎，你就来吧，你就好像就这么就住下了，就没走了。
0: 就这样，李海英从广州来到北京，并有了暂时的住所。虽然在剧组里的音乐创作进展并不顺利，但是这一次电影音乐的创作经历却让他今后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1: 问自己找的啊，我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崔健，我不知道，崔健也不知道有我，可能，但是到最后录音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大家知道，哦，对，那没关系啊，这每人写一段嘛，就这样嘛，啊，这个东西是吧？啊，就这个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我就从那时候我就来了，就再也没回去了。原来所说的走出单位，走出什么，只不过是我辞职了，然后呢，我经常跑来跑去，还没有真正跑到这个地方啊，就那99年之后就来了，就没走，所以对我还是有点影响。
0: 岭南音乐培育爱乐少年，懵懂之中进入音乐殿堂。
1: 他说：“那个，这个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啊，是吗？然后就感谢小提琴。”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54年，李海英出生在广州，在那里独具特色的广东地方音乐。是他接触最早的音乐种类。
1: 在那个小时候，那个班里有个同学，他爸是玩曲艺的，相当于有点像那个，如果在北方的时候就等于是大鼓，在南方就乐曲，拿一个琴，这个广东话叫琴子，那个秦汉的那琴，但是现在看起来像中阮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呢，他就会这个，然后就很感兴趣，追到他们家去听去，听完以后呢，就

0: 回家自己买了一个来玩。最早的玩的这个东西也是我听过的那种广东音乐啊那样的类型的东西。
1: 琴琴是一种由软演变而来的弹弦乐器，小时候的李海英就是被这种用于伴奏广东音乐的乐器所吸引，开始了自己与音乐的故事。然而正当他痴迷于琴琴的轴弦之间时，楼上的一位邻居却让他转移了目标。
0: 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工程师，他就对我说，那时候小孩很小很小，他说那个这个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啊是吗？然后就改学小提琴，就开始学，这样就开始学唱。就是这些故事非常偶然的啊，就是说那个就这样就开始学唱了，然后就兴趣就开始很大很大，一发不可收。
1: 从此小提琴成了最吸引李海英的乐器。然而在那个年代，昂贵的小提琴根本不可能随便就成了一个孩子手中的玩物，即便他的家庭环境在当时也是比较优越的，但李海英也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感受小提琴的美妙。
0: 因为我爸是厂长，是原来那黄埔造船厂的一个副厂长，然后底下有很多工程师，那工程师吧都有点文化的，有很多工程师，然后就我们家里很小就有唱机，也就有很多唱片，就是以前的梁山伯祝英台啊，蓝色的多瑙河啊，都有唱片啊，还有那个一些戏曲啊音乐，那么就是说在我完全很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些了。
1: 就这样在小提琴协奏曲的陪伴下，李海英开始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由于没有学习的对象，因此李海英学习音乐的方法也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0: 我跟别人有些历程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比较多自学的这样的经历，自学就是说没有老师这样的自学，然后我觉得这种自学的经历吧其实蛮好的，不像现在这些孩子是父母给他安排很好的老师很好的课程，让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很多他没有兴趣的东西，是吧？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发现了这个音乐这个天地。
1: 音乐从此和李海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70年，16岁的李海英进入广州越剧团，5年以后他又成为了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兼创作员。在这期间他也曾进入广州新海音乐学院作曲进修班学习，但无论在哪，李海英还是喜欢自学。
0: 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进修班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也跟刚才谈到那个自学有关，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我已经把所有书我都看完了，你这老师都没我看得多，或者说你都没看懂，你就在那抄，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没说什么，我就说老师你怎么老抄课本？另外那个教浮调那个，我就说老师你错了，你应该跟我干一下，是吧？你这么有本事，你是老师，我在说你的课题错了，你来说服我你没错。两个老师都是非常生气的就走了，再也不教了。
1: 李海英说，对于音乐的追求他从不低头。时代在不断的变化，音乐领域的新课题也不断的出现，对于音乐的学习他也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从未停止过。
0: 我觉得自学对于一个人一生很重要，第二点呢，对于创作也很重要。在我认为，就前段时间看一本书，有一个作家写的叫那个本雅明·瓦尔特，他就这么翻的啊，德国的那个。他有一句话我就很深感触，他说一个人能够发生魅力的部分应该他在15岁以前他就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能写我后面能创造出来的音乐，也就是说我15岁以前 我觉得很好听的，感动过我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这样，就这样子，啊，就是说那个还是那个原来的小时候对于音乐的那种感觉，一直到现在，这样。
1: 南风熏人，大地回暖，浓浓乡情谱就弯弯的月亮。
0: 先出旋律，然后就填词，自己填，啊，填连词带曲，30分钟，起吧。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82年的广东已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中国流行音乐的诸多第一次都与广东联系在了一起。此时的李海英已经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创作员，那一年他28岁。
0: 所谓南风就是海洋文化，就是蔚蓝色，是从那边吹进来的，是从香港吹过来的，是不是啊？这个是，就是所以呢，在流行音乐方面，广东那个发展非常大。广东跟那个北京、跟上海、跟天津、跟内地，甚至跟内地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是广东的古典音乐的那个基础啊，不是那么好。就是说，换句话来说，难听点说，就势力不是那么大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所以可以容忍你们这些搞流行音乐的人呢，特别活跃。就是我们在广东做流行音乐呢，就是说80年代最早是做配器。然后还开始搞创作，应该说没有受到，不像在北方这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没有，没人批评你，你要干嘛干嘛。我觉得在80年代就是这样了，没人批评你，你要干嘛干嘛，你能写什么啊？你愿意做什么样的音乐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愿意怎么做你怎么。
1: 就这样，在那个相对而言宽松很多的环境里，出众的音乐才华，让李海英可以从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那里得到一些配器的活。在那里，李海英开始接触到了来自港台的罗大佑等人的歌。
0: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当时叫毕晓世的，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是配器大王，所有的活都是我们干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包括当时的太平洋，包括的广州的中国唱片公司，就是说还有一些前辈啊，但是呢，前辈比较老一些，就年轻人里面，就是说，就最好的这两个了，就是干很多很多东西，就是那时候是干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既有一些是那个搞创作的那种碟业，所以就根本记得就很多，就等于说练手了，那时候已经充分的练手了。
1: 那个时候，内地的流行乐坛几乎就是国外与港台流行歌曲的翻唱集中营。把配器这种工作当作练手的李海英，慢慢的开始并不满足于这样简单的模仿了。
0: 包袋子也有，但是搞创作搞写信的很多，主要做的工作是配器，也是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满足这样的工作，就开始自己去创作。我的那个进入创作也没有人叫你去创作，就是你自己就开始觉得应该写点新歌，应该去写一写，这个是这样的。
1: 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机会却并不容易得到。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导演刘真找到了他。
0: 当时中央台的刘真导演说，廖英，我们想搞一个音乐电视，很新潮那时候，音乐艺术片，你是不是写点歌，就这样的，就是很模糊的这样的，哎，你是不是弄点来，是这样子，就是基本上就这种就不能算很明确的约稿了，是吧，就是一朋友给你打招呼，哎，你是不是能写点，就是没有什么指向性的，这歌也没有想是谁唱，没有想过。
1: 什么也没想的李海英就这样有了一个创作的理由。一天晚上，他灵感爆发，挥手写成了这首《弯弯的月亮》。
3: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弯弯的月亮的这个音乐，
3: 弯弯的月亮下面，
0: 是我感觉到的那种，是我心里面的 一种音乐，就是说

我有没有听到这种音乐有一种南方的味道，其实我自己认为是广东的味道，是一种广东的味道啊。然后那个弯弯的月亮这个歌也是我第一首写的歌词啊，就是说我把我自己认为最美的一个图画就写在这个歌里面了，歌词旋律整个音乐的感觉都是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30分钟写出来，连词带曲，先出旋律，然后就填词，自己填啊，填连词带曲，30分钟。

0: 月亮风靡了大半个中国，它那优美的曲调和丰富的内涵感动了无数的人，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现代通俗歌曲的一首代表作品。
1: 弯弯的月亮是我的，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我写在里面，就是说等于就是我生活在广东这么多年，我所听到的音乐，我所看到的景象啊，我所接触过的人物事，我觉得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我想象的这个小桥流水珠江三角洲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及朦朦胧胧的一种风景画，就这样一个东西。
2: 时代声音成就歌坛地位，壮志抒怀力挡繁华流逝。
1: 你有能力写好，你有能力在每个年代里，你不能说哦，你就写过一个弯的月亮，那多久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首歌创作于1993年，那一年人口大流动这个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里，而这首歌所表现出的漂流感与豪情，也让听过它的人无不感慨良多。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海英此刻的心里也同样涌动着躁动与不安。
1: 那么90年代就是一种人口大流动，然后当时我本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要走出自己的原来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这个父母身边的孩子，你可以应该走出去，是吧？然后应该走出你的单位，你应该走出你的地域，你觉得你应该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哪。90年代初跟现在已经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是吧？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确就是说这个好了。后来有些朋友问我，哎，你是不是写了走四方以后你就跑了？我说是，是这样。
0: 虽然萌生了走出家门、走出单位的想法，但那时的李海英还是没有离开广州。他内心的冲动融入了这首《走四方》，让这首歌刚刚出来就大受欢迎，而把这首歌当作主题曲的电视剧却境遇不佳。
1: 《走四方》这个创作呢，其实当时是为一个电视剧写的一个主题歌，那个电视剧讲的是民国之后的河南山东的流浪的，有点像吉普赛这样的一个杂技的一个那个家庭式的一个团体，当时的主演孙飞虎啊，那个岳红啊等等这几个人啊，然后这戏好像后来被枪毙了，还是说怎么，那戏播出并不是很大的反应，然后这歌后来就韩磊唱唱唱就唱出来。
0: 与此相反的是，李海英同时期创作的另一首歌《我不想说》同样也被用来做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这首歌却与这部电视剧一起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作品。
1: 这歌是92年的时候，当时是写一个电影叫做《天皇巨星》，珠江中央电影制片厂一电影，这个电影我写9月，那时候这个9月是没有人要求你的，就我觉得那时候《弯弯的月亮》已经写出来了，我觉得我那个应该再好好写写，就这样自己就好好写写，我就好好写写了啊，不用理了，我就写9个月了。

0: 我就觉得我有兴趣自己要写点东西这样的，我就这样。然后在九个月里面，最后就出了这一个旋律。然后这个旋律呢，录音的时候，录音师那个陈洛就过来了，廖英，你这么多首歌里面就这首歌不错。我说是吧，这歌不错，扣下，不给他电影了，因为我觉得电影很烂。哈哈，这又怎么了？我觉得电影不行。
1: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2: 就这样，本来是应该给电影《天皇巨星》作为插曲的《我不想说》，被李海英扣了下来，成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但李海英却告诉我们，原本《我不想说》这首歌的名字另有安排。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
0: 还有一个词作者是陈小青，他最早写了一稿子，我很想说我很亲切，这样的，我不想说。我给改了，然后后面那个部分，后面那个高潮那部分的全部是我写的，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就是看着天空，下面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一样的脸不一样的表情，是吧？不一样的沧桑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人故事，就是这就是人生的东西，里面的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往里按，是吧？是这样。
2: 1994年11月19日，北京首都体育馆成功举办《弯弯的月亮》李海英个人作品演唱会，这成为李海英音乐生涯的一个里程碑。20年前，他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通过翻炒外来音乐，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春天。20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李海英更多的想到了创作与版权保护。
0: 因为我是创作人，就说如果我在能够不停地写出新歌，让公众喜欢的新歌的话，我就可以没有感觉什么困难，因为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对啊，你唱片工业死了，但是中国人还是需要很多新音乐、新的歌、音乐、新的歌曲，是不是这样？那么我还是不停在写啊，著作权的保护不是做得很好，啊，有一些问题，但是就在刚才那句话，并没有影响我的歌曲传播，是吧？我不能因为没有这个保护很好，我就不写了，因为人的一生也就这样了，是吧？而且我什么时候能有写作的能力，那我就应该写。所以你有能力写好，你有能力在每个年代里，你不能说哦，你就写过一个弯的月亮，那多久了？因为这些话还是。香港人他们比较敏感，就黄沾也跟我讲，就跟我讲，李海英3个月不出一首新歌，你就不叫创作人了。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想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 述大众演

0: 梁慧芳、李锦辉妻子，周璇、黎丽丽、王仁美，在他们最好的时光里，梁慧芳与这些少女相遇，与他们一同走过了那个离乱却充满梦幻的年代。
1: 当时我们住在一块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没有。黎丽丽呢，很甜的，所以丽丽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甜姐儿，王仁美就叫野猫。他说朱小红太俗气难听，改个比较好一点。后来金辉说：“哎，你就叫周璇吧。”
0: 1920年代的上海滩是充满芳香和梦幻的地方，在这个中西混杂的大都市里，几乎汇集着中国当时所有的电影名流和明星，各种时髦也总是首先从这里兴起。这首歌曲叫《毛毛雨》，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梁慧芳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这新鲜奇异的曲调一下子吸引了她，也让她记住了这首歌的创作者，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李锦辉。1922年，年轻的李锦辉来到上海，在一片戏院的包围下，创办了第一个流行音乐社团明月社，开启了中国的流行歌舞时代。
1: 那时候先是黎明辉呀，就是李锦辉的女儿嘛，黎明辉唱。后来王仁美来了之后呢，逐渐的就都是王仁美唱。
0: 带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李锦辉开始了他的流行歌曲演绎之路。1927年，明月社在几经周折后改名为中华歌舞团，并在上海公开招生。一天，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出现在了李锦辉的面前。
1: 他父亲把他送到明月社嘛，就把他交给李锦辉。李锦辉呢，当时就看了看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你把他留下吧。
0: 这个女孩名叫钱真真，她就是日后的电影明星黎丽丽。这一年她刚刚12岁，她的父亲就是中共著名的地下党员钱壮飞。1927年4.12事变之后，国内的革命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危险的地下工作使钱壮飞无暇照看女儿，他只好将喜爱歌舞的钱真真送到李锦辉的歌舞团里。
1: 他父亲把他送到明月社嘛，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就因为李锦辉觉得他很可怜的，没有亲人，那么就对他特别就爱护。
0: 虽然受到李锦辉的特别爱护，出进歌舞团的钱真真却并不受欢迎。童年时动荡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倔强好强的脾气，也正是这种性格使钱真真在歌舞团里常受欺负。
1: 他脾气不好，李锦辉的弟弟就说又不好看，脾气还挺犟，是吧？那是你歌舞团里头收个团员，你总要像样的，说你收这样的女孩子做什么，跟他吵。他就说人家没有地方放，才放到我这，托给我了，就算我是我的孩子，对吧？甭管他好不好，我们都尽力要教他，就硬把他留下来。
0: 在当时的中华歌舞团里，有着很多像钱真真一样大的孩子，在这里与钱真真最合得来的就是大他1岁的王仁美。
1: 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在一块嘛，有时候打架，跟王仁美呀，两个人有时候老打。后来他们倒又成了好朋友，就跟自己兄弟呀，打完了又好了。
0: 就是这两个打打闹闹的小伙伴，却是李锦辉最喜欢的两个学生。
1: 李锦辉把他们两个人当宝贝呀、王仁美，一个伶俐俐，他老是带着他们两个人，一个唱歌，一个那么跳舞。
0: 钱真真出色的舞蹈才能和王仁美的歌唱天赋，仿佛让李锦辉看到了流行歌曲的未来。
1: 坏了再买，跳了上千遍，还是跳得浑身骨头疼啊，连上楼都上不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28年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大都市。对于刚刚出现的流行歌曲，人们关注的热情在瞬间就超过了已经流行百年的戏曲。新鲜的歌舞表演受到热烈欢迎，一时间开始出现各种名目的歌舞团，而李锦辉的中华歌舞团作为领军者，也在此时进入鼎盛时期。
1: 其他的歌舞团后来才有，后来看见以为歌舞团很赚钱，就一哄而上，对吧？什么梅花呀、玫瑰呀，乱七八糟都出来了，是吧？出来了演的节目，那时候还是李锦辉的。
0: 1928年，李锦辉应邀率领盛极一时的中华歌舞团前往南洋巡回演出。钱真真、王仁美他们唱着李锦辉创作的爱国歌曲《总理纪念歌》，辗转在华侨聚集的南洋各地演出，受到空前的欢迎，
1: 影响非常大。那时候没有国歌嘛，就李锦辉做的这个《总理纪念歌》，就演出之前就八个女孩子穿着最好的衣服，白衣服，就在台上唱《总理纪念歌》，就作为开幕前的演奏的全体肃立。就是华侨就觉得他们给祖国争光了。
0: 这支为国争光的歌舞团在南洋巡演了一年。1929年，由于管理不善，歌舞团开始入不敷出。李锦辉和钱真真等人无钱回国，滞留在新加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4岁的钱真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日后红遍中国的名字李丽丽。
1: 那就是在南洋，在南洋的时候，你在一起住的人不是一个姓，人家就觉得你报户口不好报，那么李锦辉就说你就姓李吧。那么他自己起名的，就是丽丽自己起名，就叫李丽丽。
0: 李丽丽跟随着李锦辉在南洋一直住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李锦辉创作了100多首家庭爱情歌曲。靠着这些歌曲的稿费，1929年秋，他们回到了中国。随后，李锦辉带着演员来到北京。在这里，他正式成立了明月歌舞团，开始对李丽丽等人进行系统的训练。
1: 那么那时候啊，让他跳天鹅舞，给他小提琴伴奏的人呢、就说你老错，就打。后来锦辉说，你老让人欺负，他说你得争口气，你要报仇吧。他说怎么报法？他说报仇，你我给你刀子，你得捅人家，你敢不敢？他不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你就自己拼命啊，学，你把舞跳好，你能够出名，你就报了仇了吧。
0: 怀着这个简单的复仇信念，李丽丽开始了艰苦的学习。为了使李丽丽不再受伴奏的人的欺负，李锦辉为他买来了伴奏唱片。就这样，要强的李丽丽一边放着唱片，一边拼命地练习。
1: 跳这个天鹅舞啊，他买了唱片给他，他说免得人家欺负你，你就放唱片，放坏了再买，就这样跳了上千遍，他说跳得浑身骨头疼啊，连上楼都上不了，真是拼了命啊，在那里。
0: 这个肯拼命的倔强姑娘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在1930年的清华大学联欢会上，黎丽丽靠着这首《天鹅舞》一举成名，黄仁美等明月歌舞团里的其他演员也同样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追捧。
1: 黄仁美、胡佳、黎丽丽、薛灵仙四个人都歌跳舞呢。薛灵仙、胡佳跟王仁美都唱歌，最后这四个人就成了四大天王。
0: 就在黎丽丽等人声名鹊起的时候，中国的电影也在蓬勃的发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影院林立，看电影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阮玲玉、蝴蝶等人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此时明月歌舞团里的小姐妹们也许无法想象，有一天她们也会走上这方银幕，飞升全国。
1: 真喜欢这个明月歌舞班的这些女孩子，她就说她们有一种很新的新女性的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30年，上海已经有了大大小小100多家电影厂，而拍摄的都是一些神怪武侠之类的影片。1930年8月，夏衍、田汉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剧团联盟，他们与联华、明星等各大电影厂合作，拍摄了一大批进步电影。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因为拍摄歌舞片的需要，慕名找到了明月歌舞团。
1: 影片公司啊，他想搞一些歌舞，就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里头不是有歌舞片吗？他也想搞一些中国的歌舞片。那么只有明月歌舞团比较完整，有乐队，有演员，那么他就把它整个吸收过来。
0: 1931年，明月歌舞团改名为联华歌舞班，并入联华影业。有了联华公司的支持，李景辉决定再次扩大招生。这一次招生让一个衣着寒酸的小姑娘有机会来到了联华歌舞班。
1: 要是现在挑演员绝不挑她，因为不够高，对吧？人呢也是瘦瘦的干干的，也没有什么营养，那时候就这么明月社的待遇还是挺好的，吃的也不错，有大师傅烧饭，自己都不要做的，就是你每天就是练功、练唱、练跳舞。
0: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周旋，却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为了适应他的嗓音，李景辉专门为他创作了一批新的歌曲。
1: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明月社最小，李景辉都是给他做的歌是童声的，就按照他的音域去写歌。
0: 在联华歌舞班里，小周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歌唱技巧，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风流倜傥的严华，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爱情经历。
1: 他天天晚上跟严华都在我们家里头，晚上啊，差不多好多社员都是集中在我们房间里头，听景辉给他们讲故

0: 那么就而且七爷叫我走，金辉说那你走，你现在有工作也不怕，你有每个月都有工资了，走也无所谓，你愿意走就走。
1: 走出歌舞团的李丽丽得到了联华左翼导演孙瑜的赏识，在当时的银幕上大多都是一些娇弱病态的女性形象，而青春活泼的李丽丽和王仁美使孙瑜仿佛看到了新的审美潮流。
0: 孙瑜就是联华公司的导演，他很喜欢这个民乐歌舞班的这些女孩子们，他就说他们有一种很新的新女性的这个风度，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过去中国人都讲究把个女的呀，文笑不露齿，是吧？坐要有坐相，站有站相，是吧？他说明月社的女孩子就是很天真活泼，一种新的女性，有一种青春美。
1: 这两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小姑娘很快便有了表现的机会。1933年，孙瑜请黎丽丽和当时著名的影星阮玲玉担任主演，拍摄影片《小玩意儿》。同年他又让王仁美出演影片《野玫瑰》，这对舞台上的小姐妹从此在影坛上大放光彩。
0: 他演那个电影《野玫瑰》，跟过去的那个什么哭哭啼啼的呀，那种风格啊，全变了，很清新的那个气息，所以人家就给他个外号叫野猫。李丽丽呢很甜的，演的那个电影是吧，人家青年学生都很喜欢他们，所以丽丽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甜姐儿，王仁美就叫野猫。丽丽就来告诉我周旋回来了，住在日辉新村，他说你去看看他吧。我去看他，看他他已经不大认识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34年，孙瑜导演了由黎丽丽主演的反日爱国影片《大陆》。在左翼聚联领导下，中国电影人拍摄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电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救国热情，黎丽丽也红极一时。同年，王仁美主演的《余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故事影片。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主题歌《余光曲》，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此后，14岁的小周旋也在上海歌星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嗓子的称号。不过，在梁慧芳的眼里，这些名噪上海滩的大明星却是另一副模样。
0: 我们老在一块玩啊，有时候一块出去散散步啊，当时我们自在一块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没有。
1: 这种轻松愉快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丽丽受邀远赴重庆拍摄抗日影片《热血忠魂》。1939年，在动荡的战争中，李景辉和梁慧芳也辗转来到了重庆。
0: 他听说我们来了，就来看我们。那时候，李景辉还工作没有。没工作，他送钱啊，送布啊，送米啊，送的来。那时候抗日战争很艰苦的，所以丽丽跟李景辉的感情那是很深很深的。
1: 当李景辉和黎丽丽在重庆再次相聚时，身在上海的周旋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大红大紫。1937年，周旋主演电影《马路天使》，并演唱了主题曲《天涯歌女》，由此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0: 回到上海，她听说

0: 过了就请我们吃饭，那时候他已经很红很红了，是吧？就地位都变了。那时候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就他的母亲就见着我们就李老师啊，左谢右谢的，是吧？嗯，周旋没今天啊，今天都是你给的。
1: 然而，周旋虽然事业上一帆风顺，但爱情之路却屡遭挫折，就像他在《天涯歌女》里的演唱，这个倾倒了整个中国的金嗓子，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生活上的幸福归宿。
0: 就是最高的峰的时候，就跟严华离婚了，说起来又命不好，婚姻上头坎坷得很，没有得到什么人生的快乐。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丽丽回到北京，与导演蔡楚生等人一起参与建国初期的电影工作。1950年，在夏衍的邀请下，周旋也从香港回到北京。1951年，周旋再次遭遇感情波折，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使他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
0: 他病得很厉害，就是神志不清。送到北京去，丽丽把他送回上海，丽丽就来告诉我，周旋回来了，住在日辉新村。他说你去看看他吧。我去看他，看他他已经不大认识人。
1: 在医院里看望周旋的梁慧芳不会想到，悲惨的命运随后也会降临到他们自己身上。1967年，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锦辉去世。
0: 李锦辉死的，我就给他们发了电报给他们，我叫我那个小孩到那北京去看他。
1: 从小生性顽强的李丽丽，最终还是熬过了那段灰暗的日子。之后，她一直在电影学院担任老师。2005年8月7日。中国1930年代最后一位明星李丽丽在北京逝世。伴随着她的离去，那个繁华似锦的年代也渐行渐远。如今，我们只能在那些仅存的影像中，再次回味他们曾经的璀璨光芒。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胡素敏教授啊，他是专门教药学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胡教授，咱们接下来讲的这个问题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
9: 嗯，
8: 我的周围有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观点。
9: 嗯，
8: 普通老百姓里边有一部分，一大部分认为，有点病了没事儿，我不吃药，我能不能吃吃中药？觉得中药不是毒副作用小吗？
9: 嗯，
8: 有这么一大部分人。
9: 嗯，
8: 而且呢，对于中药的使用呢，相对来说比较随意。
9: 嗯，
8: 有事儿没事儿，感冒了我多喝点儿，这儿不舒服了我喝点儿，觉得中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
9: 嗯，
8: 有的病挺严重的。也抗拒西药，觉得只有中药没有毒副作用。
9: 嗯，
8: 这是一个。还有一种观点呢，是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当然中间的观点是还是比较多的啊。
9: 嗯，
8: 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呢，就是这几年中药也出现了一些这种毒副作用的一些事件哈。
9: 嗯，
8: 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对中药的毒副作用呢，有一点高度的警惕。有点高度的敏感，甚至说中药缺乏一些这种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些证据，所以呢，对于中药的使用上呢，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今天咱们就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好吧？
9: 好的，好的。其实关于中药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
8: 嗯，
9: 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8: 嗯，
9: 我印象当中呢，是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的时候。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就是中药是绿色的，中药是安全的，那么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也是刮过不少风，又提到了中药有毒，我们经常能够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看到有好多人就发这个帖子，说这个药有肝毒性，有肝毒性的有多少多少种中药，肾毒性的又有多少多少种中药。我们一看的话，几乎这些药都不能用了。所以这其实也是两个极端。
8: 两个极端。
9: 老祖宗在认识中药，在最早发现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认识到了中药是有毒的。最早在这个《淮南子·修物训》当中，他就记载了一段话。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70毒。
8: 您给解释一下这段话。
9: 他这意思就是讲了哈，神农，当然这是一个假托的名了，比较有名。

0: 明吗？大伙儿都拿神农氏来去说事儿。嗯，其实这是指的我们中医药在发生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中医药人士他所经历的事情。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旧。避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避，就是避开哪些药不能用，旧就是我能用，接近的意思，我哪些药可以来用。然后当此之时，这时候呢，一日而愈七十毒，一天就能遇到七十多个毒，有毒的东西。但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夸张啊，是吧？但是其实，按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夸张。那全国华夏那么大方土地上，可能都那么多的人一起在用这个中药的时候，实践这个中医药的时候，都不止七十了。
1: 对，
0: 是吧？所以从那时候的记载来看，我们中医药在发现的这个时候，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有些药物是有毒的，我们要避免使用，有些药物是有可以治病的，所以我可以拿来去用，对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讲了，并没有人说，哎，中药就是绿色的，就是安全的，就可以拿来当馒头吃的，没有这么来去讲。
1: 咱们有一句大白话，是药三分毒，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话，
0: 没错啊。所以只是说说中药安全的，中药的毒副作用少，比西药安全，这是某一些人他的一个误读，然后呢再去渲染扩大而讲的。反倒这样一说的话呢，是引起了好多老百姓的误读嘛，误解，于是就认为中药可以随便吃，可以当一般的保健品、一般的食品来去吃去，结果一吃呢，毒副作用出来了。一出来的话呢，又被人放大了，然后就讲了，哎呀，中药不能吃，中药是有毒的。所以也是导致出现我们讲的，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问题啊，世界上各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比如我们说这个麻黄，从古至今呢，我如果不是说，那是在2000几年、2003年的时候，不是我看到那个讲毒性的时候发现那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都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说我们麻黄是可以去减肥的，我们从来呀，这个麻黄记载它的时候就是什么发汗呐、解表啊，去宣肺平喘，去利水消肿，我们有时候还可以拿它来去治疗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或者说一些风湿啊、一些阴居留住啊这样的一些疾病，没有听说，从来没有一个记载说我们拿它去减肥，我想了半天，我跟学生讲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想半天没明白为什么用麻黄来减肥，后来想起来，麻黄不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吗？
1: 哦。一粒水，
0: 哎，
1: 整体的分量就下，
0: 没错，水分
1: 脱水
0: 下去了，对，这体重不就减下来了吗？那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例患者，吃这个含麻黄的这个减肥药，然后导致这个发生这个猝死
1: 啊，
0: 因为麻黄有很强的一种强心的作用，
1: 强心，
0: 对，麻黄里边的麻黄碱它有强心作用，你要是
1: 一量大了，可
0: 不
1: 就是
0: 就
1: 是毒性，
0: 哎，对，毒性就出来了，就成人猝死了。
1: 它这种用于减肥，它的量是超过一般使用的吗？
0: 它即便不超一般的量的使用的话呢，它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1: 蓄积性，
0: 哎，有一个蓄积中毒，它的代谢比较慢，
1: 长的，
0: 对，减肥就是一个长的过程嘛，尤其体重。
1: 咱老祖宗没用这减肥吧？
0: 没用这减肥呀，咱老祖宗都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啊，对吧？
1: 对，
0: 我好了我就赶紧停了，就不能长时间的来去用了，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在不当使用的时候
1: 使用不当
0: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毒副作用，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中药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药是有毒性的，但是当我们提到中药的这个毒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啊，咱们这个字它是古代和现代意思是不同的，
1: 怎么理解？
0: 比如说我们讲在古代的时候，毒的这个含义它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总称，它把药就称之为叫毒药，比如讲具毒药以供医事，这是在《周礼·天官种宰下》有一篇文字记载了，就是具毒药以供医事，这里边说的毒药就是指的中药，它是药物的总称，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偏性，对，它指的是这个药物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其气味之偏也。我们讲了啊，人体如果说阴阳平衡的话，这人是健康的。当阴阳失衡的时候，偏了，疾病出现了。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疾病给它治好呢？就是要纠它这个偏，
1: 保持平衡，
0: 让这个恢复平衡。是吧？那么 如何去纠正。

0: 这个偏呢？人体这个偏性出现了啊，我如何来纠这个偏呢？我要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得偏着点？
1: 偏一点
0: 是吧？
1: 嗯，
0: 我逆着它这个方向才能把它纠正过来吧？
1: 纠正过来、嗯，你在中间是纠正不过来的。
0: 对，比如我们讲馒头，这是平的，它不是药，它是平的。但是你病了的时候，你拿一个平性的馒头去纠这个偏，它纠不过来，
1: 纠不过来。
0: 所以我们讲这种时候的话呢，就指的这个毒呢，就是指的这个药的这个偏性。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的意思呢，这个毒是指药物的烈性。就是峻烈的这个，因为有些药物它的这个性质偏颇的比较厉害，比较明显一些。它主要针对的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病情比较严重的一些。比如我们讲的乌头、附子、川乌啊、附子啊，这些个药，它的这个性质的话都比较峻猛，
1: 就来势汹汹的这些。
0: 来势汹汹的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偏性就比较大嘛。它不像我们甘草，甘草更偏平一些。那么他用的时候，那可能面就比较多一些、广一些，但是呢，病情比较轻一些。但是像这个附子啊、川乌啊这样的一些药，包括像比如说砒霜，那么这些一个药的话呢，它的这个药物的话，这个烈性比较强、比较猛，那它才可以治疗那些重的病。所以这是指它的偏性。那第四点，那就是指的药物的毒副作用。
1: 毒副作用，
0: 对。它也是这个药物，就是指药物的毒性。它也是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标志。比如在《内经》当中的话，它就有一段话了，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那么这段大毒、长毒、小毒、无毒，其实就是说的药物这个毒副作用大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古代的话呢，它对于毒这个字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理解。一个是药物的总称，二一个是药物的偏性，三一个是药物的烈性，四就是药物的毒性。就这个药真的就是有毒的，不能随便用的，就你要避开它。或者是在用的时候呢，在炮制上、在用量上、在配伍上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的。这是我们讲古代对毒的概念的理解。我们还有就是现代的人对于毒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认识的哈？这个毒性，这个里面毒性是指的药物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这是指毒性。那毒药呢，就是指对机体发生化学或者是物理化学作用，能够损害机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这是毒药。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刚才讲的古代对于毒的这个认识的第四方面，就指的药物的毒性，它和现代
1: 是，
0: 这个是有交叉的。
1: 就
0: 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毒性啊、毒药啊，它的这个意思就更局限了，
1: 更局限一些，
0: 就是指的对人体会产生一个损害。这是现在人对于毒性的这个认识。当然我们目前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听到药品不良反应这个词，是吧？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不良反应网，药品不良反应网。一旦有药品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都会在这个网上来去公示，来去宣布。所以这个就出来了一个不良反应这个词，
1: 这个词。
0: 那么世卫组织的话呢，对这个药品不良反应是这样来定义的啊。他说，为了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改变人体的生理功能，人在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服用药品所出现的不期望的有害反应。它就是在正常使用的时候，然后出现的一个不期望的有害反应，把这个称之为叫药品的不良反应。
1: 这段话里边最重要的几个字，我们常常去忽略它，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0: 对，正常的用法和用量。但是有好多老百姓，
1: 就是
0: 尤其是在用中成药的时候，往往都是一个不正确的。
1: 对。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胡苏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

0: 左右。那么咱们国家呢，在2004年有一个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它在这里边对药品不良反应这样来定义哈，是指的合格药品，
1: 合格药品
0: 在正常用房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
1: 嗯，
0: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又提出来叫合格药品，这是指的咱们国家药监局或者是呢这个地方的药监部门批准的有批准文号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它在一个正常的用法用量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无关的或者意外的哈，跟这个疗效无关的一些不良反应。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有这个什么，比如像副作用，包含就有副作用，是指在常用剂量的时候出现和治疗需要无关的不适反应。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副作用会比较轻微，而且呢，对机体的危害不大。停药的时候可以自行消失，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副作用。但还有一类就是毒性反应了，那么这个就是指的用药以后引起机体的损害性反应。
1: 损害性
0: 往往是因为用药的剂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过长引起来的。而且和人的体质因素等等也有密切关系。也有的人有过敏体质。但这个可能是说在西药的时候会比较来讲会好防范一些，比如说我们用一些青霉素的制剂，使用之前我们会做提示，一旦是阳性反应呢，那我们就不用它了，但是在一些中药制剂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去防范。
1: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认识到中药的这个，其实是药三分毒嘛，所有的药，刚才我们讲的老祖宗对于毒的几种理解，其实西药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也存在一些偏性啊等等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不去那么去描述。那既然认识到了，那有没有当时比如说去想一些办法减少或者平衡它这种毒性，这种偏性，比如说像炮制啊等等啊，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它去减少这样的发生？
0: 有
1: 、
0: 对，就是我们要想知道如何去减少毒性的这个发生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有哪些因素可以引发中药的中毒。对吧，中药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那这里边的话就挺多的。你比如说有一点，我们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药物毒性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咱们有些老百姓啊，他听到一些宣传，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只是一个片面的。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还是好多年前了，我还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头已经有电话了，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当时有一次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接电话以后就说还行，但是这两天呢老觉得有点恶心，头还有点晕。我说那是因为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啦。他说饮食上也没有什么呀，都是平常的饮食。后来想了想，然后我突然说想起来了，你说有朋友呢送了他们一箱那个银杏，就咱们说那白果。我一听我说麻烦，就是这东西。我说那你们吃了吗？他说吃了呀。我说怎么吃的呀？
1: 挺贵的。
0: 他说那个我们都听说了，说这个银杏里头是银杏是可以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本草》著作当中，我们用的话呢，就是这个用的这个银杏，是传统的用药部位哈，其实用的是它这个种子，也叫白果嘛。不过后来的话呢，是人们又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总黄酮，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所以呢，有用从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黄酮的这个制剂，银杏叶制剂来去改善心脑血管的这个微循环，所以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嘛。结果他们肯定就是这个传呢，以讹传讹，就给传到他那儿，就变成了吃银杏就可以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了。而吃的时候怎么吃呢？我说你怎么吃的？他说我们就是把那壳剥开以后就这么嚼，一次嚼上那么4-5颗。说嚼了两天完了，现在怎么就恶心了？老头晕。我说你就是嚼这个嚼的啊，因为银杏当中那里边呢，它有那个胚芽，绿色的胚芽。那东西的话，里边含什么青青酸。它这个东西，尤其进到人体之后啊，进到人体之后，它会分解出来这个青青酸。所以我们一般要来吃银杏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把这个银杏当中的胚芽给它弄出去。然后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把它泡。就是给它泡透了。
1: 嗯
0: 泡上那么一昼夜。

0: 然后再去煮，煮还要煮熟，完全煮熟，
1: 嗯，
0: 然后再来吃，这样就可以安全了。
1: 嗯、
0: 但是我妈他们是怎么就那么生嚼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毒性就出来了，
2: 就出来了
0: 啊。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药物，他这个毒性他没有一个认识，
2: 一知半解，
0: 不知道，
2: 嗯、
0: 对啊、嗯。然后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2: 很多。
0: 特别多
2: 这类问题挺多的，
0: 特别多，
2: 嗯、
0: 啊、包括我们以前听到的这个，还有一些患者他自己也是，听养生堂，我有一个患者就是，
2: 嗯，
0: 那天来找我，说这个两个问题，
2: 嗯、
0: 一个问题呢是闭经了，
2: 嗯，
0: 啊，第二个问题呢是身上老起这个痒疹，
2: 嗯，
0: 啊，老起这个红疙瘩，这个前就是我们所说那个荨麻疹，
2: 嗯，
0: 啊，一起痒的就受不了，没法睡觉，嗯，我说那你有没有？治疗过，他说治疗了呀。我说你怎么治疗的呢？有一个大夫给出了一个方子，然后呢我这个养起来，我拿他这个药来抓来吃，
2: 嗯，
0: 哎，我说有效吗？他说有效，他说我一吃呢就好了，这个疹子就都下去了，啊，然后那个月呢，他说我月经就没了，
2: 嗯，
0: 啊，月经没了，连续有3月没来月经，后来了就跑到医院去给用了点这个黄体酮，
2: 嗯，
0: 啊，然后这个月经就来了，
2: 嗯，
0: 因为来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这个又起这个荨麻疹了，
2: 又用，
0: 哎，拿着这个方子呢又去用，一用的话呢这个疹子又退去了，
2: 嗯，
0: 但是月经就又没了，
2: 嗯，
0: 当月的月经就又没了，他说头一次我还没那个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呢，
2: 联系起来，经常我们就联系不起来
0: 的，哎，对，他说这次月经又没了，我才想起来是不是这药的问题，
2: 嗯，
0: 结果他那会儿还真是带着这个方子过来了，
2: 嗯，
0: 我说看了一下那方子，就是从药店拿了药以后，人家不是给的那个收费的明细单，
2: 嗯，
0: 我一看，好，生地、玄参、紫草、丹皮、赤芍，全部大含的药啊，所有的是这几个药全部是含量药，
2: 嗯，
0: 每一个药的用量还不少，我记得是20克还是15克，
2: 嗯，
0: 这样的一个药，我们讲了，血它为什么就闭经了呀？
2: 嗯，
0: 我们讲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凝血滞，淤在那儿了，所以这闭经了。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例子，这就是用中药，
2: 嗯，等于说是老百姓自行用药里边出现的一些用药的不当，
0: 没错，
2: 导致的他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问题。
0: 对，嗯，对，嗯，这就是对药物它的一些特点
2: 不了解，
0: 不了解，
2: 嗯
0: 啊，认识的不足，
2: 嗯
0: 嗯，随便就去用了，
2: 对对对。
0: 嗯嗯，这是一个情况。
2: 嗯，
0: 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药物服用过量，
2: 过量
0: 啊，或者是呢小剂量，但是长期服用，
2: 嗯，
0: 那么导致了一个蓄积，出现了一个中毒。
2: 是药三分毒，所以对于中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既不要因为出现过中药的不良反应事件啊，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啊等等不良反应事件，一概否认中药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认为中药就是绿色的。神农尝百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尝到了毒，就是在排除那些毒啊。所以对于中药，我们首先一点要客观的看待，第二点呢，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啊，药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用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如何用药方面，我个人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千万不要自行用药。确实还是有些人呢有自行用药，对着一个方子自己就去抓药去了，这种情况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第二点呢，就是要找中医的话呢，一定要找有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偏方，所谓的祖传秘方等等，在未经现代医学体系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三点就是关于中药使用多长时间，因为中药有很多的毒副作用，其实是由于长期累积蓄积起来的。我自己碰到过一位肾衰的病人，他呢就是长期的吃中药，那个时候使用中药更加的不规范啊，最后呢出现了肾衰。那这个你完全是怨药吗？并不是，其实是长期累积蓄积。中医有一句话就是病重即止啊，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药起到了治病的作用的时候呢，应该就停药了，而不是无限制的用下去，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就是有一些属于药食同源，但是呢它作为药材的属性更强一些的这样的材料啊，药食同源，我们也叫它药材，也叫它食材。对于这部分呢，我们使用一定是小剂量的，而不要因为某一种药食同源的

0: 东西啊，比如说类似枸杞子啊，你觉得它是有益的啊，那么就大量的使用。最后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直说以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也希望以科学的理念看待中医，不吹不黑。中医呢，它有它客观的价值，确实也存在它的局限。那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药学方面的教授胡苏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中药毒副作用还有哪些？特别是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它可能由于炮制等等不当，还可能产生哪些问题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肝是将军之官？我们又该如何调理心肝，确保心情舒畅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15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0: 在生活中，有一种因素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它却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那就是情绪。好的情绪能使我们气机调畅，精神饱满。反之，如果我们长时间心怀忧郁，思虑过度，则会损害脏腑功能，不利于身心健康。中医认为，人体情绪的波动与心和肝两个脏腑密切相关，心和肝都对人体气血的化生运行和精神情志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保持平和稳定、积极健康的心态，就不能忽视身体中心与肝的功能状况。那么，在中医理论中，心肝到底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如果心与肝的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在中医的帮助下都能采取哪些办法来调理养生、护佑心肝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树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五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1: 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常会见到有些人平时总是喜怒无常，要么精神异常兴奋，彻夜难眠，要么就暴跳如雷，气得头晕脑胀，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从中医来看呢，这是心主喜，肝主怒，调节功能出现偏差了。我们常说莫生气，莫生气，气出病来没人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无故加之而不怒，每临大事而不惊呢？我们从饮食、药膳、运动、音乐、调神几个角度来谈谈如何调养心肝，保持情志舒畅吧。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生活中有很多药食同源的食材，我们可以把这些食材加入到我们的饭食中，就形成了药膳，达到养生的目的，既方便又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有哪些简便易制的药膳呢？太平盛会方中有一道苦竹叶粥，是由苦竹叶

0: 粟米，也就是小米组成的，其中苦竹叶有清心除烦的作用，粟米呢可以除热，故可以治疗心烦惊悸、夏季火热盛的病症。因此有时候到了夏天，人们可能会出现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等症状，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这是因为夏季本来是火热之邪旺盛的季节，心应夏，因此呢容易出现心火亢盛。我们可以在苦竹叶粥的基础上再加入一些其他清泻心火的食材，比如说莲子、百合等，煮一碗竹叶莲子百合粥。我们可以准备竹叶10克、莲子10克、百合10克、小米120克，加冰糖适量，将竹叶莲子百合切碎了装在纱布当中，和小米放在一起，加水先浸泡30分钟，文火煮至成粥，煮熟后再加入冰糖即可食用了。这里的竹叶莲子百合均有清心的功效，能够很好的解除心火亢盛之症。在生活中呢，我们有时会出现气短懒言、心悸乏力的情况，这就提示我们可能是心气阴两虚了。生脉饮是益气养阴的基础方剂，我们可以以生脉饮为基础制作一道益气扶脉养阴生津的药膳。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准备人参9克、麦冬9克、五味子6克，再加入黄芪30克、乌骨鸡一只，其中人参可以滋补元气、扶脉固脱，麦冬呢养阴生津，五味子呢益气宁心，黄芪呢补气生津，乌骨鸡呢能补血益气。因此呢，如果有大汗、气促、乏力等气阴两虚症状的人，我们就可以服用此汤了。那么制作方法呢，就是去鸡的内脏，洗净切块备用，然后呢人参、麦冬、五味子、黄芪装入纱布口袋封口，用小火炖至鸡肉软烂，取出纱布，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适量的盐或其他的调味料即可以了。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肝主藏血，当肝血虚的时候，筋脉失养，就会出现肢体麻木、爪甲苍白、两目干涩、血虚不能养神、出现多梦等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当归补血汤作为药膳的底方。当归补血汤有当归6克、黄芪30克组成，再可以加入补血的食材，比如说猪肝150克，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其他的辅料与调料。首先呢，我们可以把当归、黄芪先浸泡30分钟左右，在此期间呢，我们可以将猪肝洗净并切成薄片，加入调料一起搅拌混合均匀，腌制入味，再将当归、黄芪放置于砂锅中，用水煎2次，每次呢用水超过药物表面大概3厘米左右，煎半个小时，两次呢共煎取药汁300毫升，去药渣后，再将腌制好的猪肝片放到其中，煮至全熟。此时呢，当归、黄芪、猪肝汤就做好了。而这里的当归补血活血，黄芪呢补气养血，猪肝也能补血明目，它们相互配伍，益气补血，从而达到养肝血的目的。
1: 肝在中医的理论中，除了濡养血液、调节情志的功用外，还有就是对眼睛功能的影响。中医讲，目者肝之官也，就是认为眼睛的好坏和肝的状况有密切关系。那么针对因肝血亏虚造成的眼部疾病，中医都有哪些好方法来进行调理？哪道药膳美味能帮助我们养肝明目呢？
0: 中医认为呢，肝开窍于目，人过中年一般都会花眼。我们老百姓常说花不花48，就是说48岁左右是人开始出现早老性眼病的时候。那么为什么到了48岁以后 开始出现早老性眼病，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黄帝内经提出来，人过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到了40岁之后，人的阴血开始不足了，肝血虚，表现的外观就是眼睛开始干涩，眼睛开始花了。所以在这里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药膳，叫羊肝羹。羊肝味甘性温，能够护眼明目，益肝养血。在《金匮要略》里记载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这体现了治胃病的思想。因此呢，我们在制作养肝明目的羊肝药膳时候，还可以加入一些健脾补中气的食材，比如说山药、大枣等。这道羊肝羹需要准备山药30克、大枣15克、枸杞子9克、羊肝150克、山药健脾益气养胃，大枣呢补中益气，枸杞子呢能够补肝明目。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先将羊肝洗干净，把它切成片，再与山药、大枣、枸杞一起放入砂锅内，用小火炖煮1个小时，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调味剂，煮熟之后即可以食用了。这就是一道补脾养肝的药膳。如果呢您出现了眼睛干涩、神疲乏力等，则可以服用羊肝羹进行调养。其实除了药膳以外，我们还可以选择代茶饮，也是我们养生必备的单品。我们常说清心除烦有三宝，那这三宝是谁呢？就是车前草、竹叶和白茅根，三者均可以清心除烦、清热利尿。我们可以准备车前草5克、竹叶3克、白茅根3克、冰糖适量，煮一碗三宝茶，在夏季去除烦热有不错的效果。如果您出现了心悸、胸闷气短、乏力自汗等症状，那可能是心气虚不能固摄汗孔所导致的，我们就可以服用生脉饮了，用党参5克、麦冬5克、5味子3克。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依据金元四大家补土派的代表李杲的生脉保元汤配合药物，加入黄芪5克、甘草5克，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药膳生脉饮都是在生脉饮的基础上进行化材，补养心气的作用会大大的加强，力量更强大，适合于心气阴虚比较严重的病症。此外呢，如果见到了目赤头胀、烦躁易怒的肝火上炎症，我们还可以喝决明子清肝饮，用决明子5克、莲子心2克、菊花3克煮水。其中呢，决明子能够清肝明目，又归脾经，也体现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的思想。莲子心能够清心安神，菊花呢可以平肝明目，三者一起使用，能够清肝去热、除烦安神。如果您总是胁肋部会很胀痛，或者经前乳房胀痛，不妨呢您试一下佛手香橼茶。具体呢，我们可以用佛手3克、香橼3克煮水每日服用。佛手和香橼呢均能够疏肝解郁、理气宽中、燥湿化痰，故可饮用佛手香橼茶来疏肝解郁、健脾益胃。若您不但有两胁肋的胀痛，还会有情志的抑郁、烦躁易怒等肝郁气滞影响情志的问题，特别是女同志呢，则可以选用三花茶。三花都是哪三花呢？就是玫瑰花、牡丹花和白梅花。我们可取玫瑰花、牡丹花、白梅花各5克煮水服用。玫瑰花主要的作用能够疏肝解郁，而牡丹花呢能够养血和肝，白梅花呢能够疏肝的同时还可以调和胃气，也有先食脾之意。同时呢，三花还可以美容养颜，让女同志笑得像花儿一样。因此呢，三花茶可谓是女性疏肝解郁的首选。和药膳相比， 准备带

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选择运动不能太激烈的，应该是舒缓的功法锻炼是比较好的健身的方式。许多中医的传统功法都能够养护五脏，从而达到维持五脏关系协调的目的。我们先说说中医最基本的一个功法，叫八段锦，共有八式功法，分别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四射雕，调理脾胃虚单举，五劳七伤往后瞧，攒前怒目增气力，两手攀足固肾腰，摇头摆尾去心火，背后七颠百病消。其中攒前怒目增气力是养护肝脏的功法，其动作为左脚向左开步，缓缓地屈膝，马步下蹲，脚趾抓地，两手握拳，掌心向上置于腰侧，左拳向前冲，掌心向下与肩平，双目瞪圆，做咬牙状，拳回收时要旋腕，五指用力抓握，稍作停顿，左臂屈肘，左拳回至腰侧，目视前方，出拳握拳再回来。其中握拳、冲拳、旋腕和瞪眼的动作能够激发肝经精气，肝主筋，肝藏血，肝开窍于目，故能使肝血充盈，筋脉得养，眼眸明亮。而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招式呢，有助于心经保养，其动作要领是左脚向左开步，缓缓屈膝，马步下蹲，两掌虎口向内按于膝上，上体及头部前俯身躯，随即在左前方做最大幅度的弧形环转，头胸尽量向左后方旋转，同时重心向右移，左膝伸直，右膝弯曲，再还原之后反之。这是动作作用于心和肾，摇头的动作意在使心火下降，摆尾的动作则是为了肾水上济，从而形成了心肾相交的动作。这两式动作对于我们的肝脏、心脏和肾脏均有所裨益。我们再说另一个功法，五禽戏。五禽戏呢，顾名思义就是五式模仿动物姿势的功法，分别为虎戏、鹿戏、熊戏、猿戏、鸟戏，这对我们的身体调畅气机、调养气血都有极大的帮助。其中虎戏主要能够养肝，猿戏主要能够养心。练习虎戏、猿戏功法后，我们肝的气机和心的气血就会通畅，气血充盈，情志自然舒畅。在练习功法的时候呢，我们最好选择一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室外场地，也可以借助大自然的时空环境，吸收天地之精华，就如同陶渊明一般，享受在田园之间获得怡然自乐的身心感受一样。中医认为呢，心藏神，肝藏魂，心主喜，肝主怒，心肝与五神五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自古就有音药的说法，就是音乐是可以为药来疗人之疾的。我们若想养心护肝，便要多听指调和绝调的音乐。指调音乐的代表曲目就是紫竹调，这首曲子曲调欢快，既有属火的指音，也有属水的语音，二者相互制约，在补火的同时用水加以克制，避免让心气过旺而产生烦躁的情绪，在补水的同时又浮于火阴，使得水气不至于过凉，二者相互配合，使心脏的功能运行健康有序，让人达到心气平和的境地。而绝调的音乐的代表曲目是胡笳十八拍，这首曲目的旋律有木的畅达生发之感，曲中有较重的

属金的伤阴，金克木，故可以对体内过多的木气起到抑制作用。同时呢，此曲还配有属水的语音，水生木，可以很好的滋养木气，使瘀滞的肝气疏通畅达，从而达到疏肝解郁的目的。无论是药膳还是代茶饮，再到功法和音乐，它们汇聚起来，共同为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添补了一道又一道色彩。坐在桌边品尝香醇的饭菜，品味清新的茶水，在日光的照耀下舒展筋骨，在月光的笼罩下倾听音乐，都能让我们快速又紧张的生活慢下来，给我们身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岁月悠悠，晨钟暮鼓，直线做事，曲线做人，在繁忙中给自己留白，让心灵得以栖息。情绪总会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理和生活习惯，可以说情绪就是我们生活的晴雨表。因此呢，保持一个平和稳定的情绪对我们的生活和身体尤为重要。希望这期节目能带给您调节心肝、控制喜怒的情志养生的思考与启发，让大家在今后的每一天都能收获美好快意的好心境。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现象和开展地震观测的国家。早在公元1132年，张衡就创造了世界第一台可以感知地震的仪器后风地动仪。据记载，他曾在洛阳接收到震中在陇西而洛阳人完全没有感觉到的地震状况。尽管后风地动仪是一个验震器，但是呢，它的确是人类最早用仪器监测地震的鼻祖，也体现着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和探索。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地震观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地震台网又是怎样形成的？我国的地震观测技术又是如何迈进大数据时代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地震观测百年历程。

在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少马营，有一棵生长了500年的柳树。这棵树远远地望去，枝繁叶茂，但是当你走近它，却发现树干是中空的，一分为二，大大的裂缝令人动容。是什么力量让它如此撕裂？又是什么精神让它如此坚强呢？其实这棵古柳就如同一个活标本，为我们铭记着100年前那场世纪大地震。1920年12月16号晚上的8:06，一场8.5级的特大地震突然降临海原。海原大地震，震级之高，烈度之大，还有波及范围之广，是世所罕见的。全球近100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次地震，几乎整个地球都有震感，所以被称为环球大震。1922年，国际饥饿协会的克劳斯、麦考密克等人对海原震区调查以后，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在山走动的地方》一文。环球大震跃然纸上，文字是这么写的：山峰在夜幕下移动，山崩如瀑布一般一泻而下，巨大的地裂吞没了房屋、驼队、村庄，在一片起伏的土海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海原大地震以后，宁夏固原电报局的3名员工在临时搭建的门板房内发出了地震电报，但是一个月以后才送达北洋政府。灾情可以说是10万火急，但是救援

却迟迟没来。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现象和开展地震观测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我国的地震观测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现代意义上的定量记录地面运动的地震仪始于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和日本相继研制了地震记录仪，它的原理都是利用弹性悬挂的惯性系统相对于地面的运动来拾取地震波，通过杠杆放大以后记录地面运动波形。20世纪初，德国的维歇特研制了放大倍数达到千倍的维歇特地震仪，俄国的加利金研制了电磁耦合光杠杆放大照相记录的加利金地震仪。而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境内有一些外国人建造和经营的地震观测机构，但是他们对中国人封锁资料，使得真相蒙尘。海原大地震的第二年，时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浩带队去灾区开展深入调查，就海原大地震的震中、发震时间、集震区范围以及伤亡情况等撰写了多篇论著，也开创了我国地震科学考察的先河。可以说，于沧桑中出发，于伤痛中前行。在海原大地震的血泪中，中国人踏上了探索地震奥秘的漫漫长路。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探索和记录着我们脚下的每一次震动，也书写着地震观测艰苦而辉煌的百年历程。1921年的这次科学考察，让翁文浩深切认识到，建立我国自己的地震观测机构迫在眉睫。他一边筹措建设地震台的经费，一边积极地物色有志人才。1929年，翁文浩通过清华大学教授叶启孙的介绍，邀请地震学者李善邦负责筹建地震台事宜。李善邦一得到消息，春节也顾不上过了，匆匆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妻子，离开广东老家，经过翁文浩介绍前往上海，在法国人修建的徐家汇观象台学习地震观测技术。从此，李善邦就踏入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地震研究事业。1930年春天，第一座中国人自建的地震台旧丰地震台在北平西郊建设完成。当时旧丰地震台先后购买了德国和苏联的测震仪器。从1930年9月开始，每月把记录到的震相到达时间编成月报，跟世界各地的地震台交换资料。旧丰地震台的仪器设备、管理水平还有记录质量等等，当时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的观测结果以及研究报告受到了世界同行的重视。当时李善邦在日记里写道，从1931年到1937年，旧丰地震台一共记录了地震2472次，编印出版了60多期和10多期跟世界地震台网交流的旧丰地震月报、旧丰地震专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李善邦为代表的几位地震学家在战乱当中辗转漂泊。为了能够继续监测和记录地震活动，1943年在重庆北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善邦和秦新灵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近代第一套熏烟记录机械放大式地震仪。为了纪念翁文浩开创我国近代地震学的功绩，李善邦以翁文浩的字号永尼，把仪器定名为尼式地震仪。这款尼式地震仪采用水平摆机械结构，记录到了多次国内外地震，也开创了国产地震仪的研发之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地震事业的先辈们在战火中艰苦奋斗，为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地震监测台站，研发自己的地震监测仪器，开展地震观测与研究，都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地震监测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002年，在李善邦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旧丰地震台、
这座废纸

于抗战烽火中的地震台原址得到彻底的修缮，旧风地震台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也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长期战争破坏的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有国防建设的需要，地震观测事业也焕然一新。在地震观测仪器方面，李善邦在倪氏地震仪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设计、完善、试验和改进，制造了51式地震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工程师许绍谢、张义林在51式地震仪上加装了电磁阻尼器，制成了513式地震仪。这个时期的地震仪由于放大倍率仅仅百余倍，只能用于记录中强度以上的地震，而电子放大器的应用彻底突破了记录微弱震动信号的技术瓶颈。时间来到1958年，许绍谢和张义林开始探索将电子管放大器应用于地震观测，完成了573型和581型地震仪的研制。60年代之后，我国地震工作者先后完成了62型地震仪等一系列放大倍率高达万倍甚至10万倍的高灵敏度短周期地震仪的研制。同时，为了增强对微小地震还有中远震的监测能力，对50年代我国引进苏联的基尔诺斯式地震仪、哈林式地震仪、维开克地震仪等进行仿制。这些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地震仪构成了我国模拟地震观测时期的技术体系。地震监测技术进步的同时，建设地震台网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工作。1957年，用国产的中长周期地震仪装配的昆明、成都、兰州、南京、上海、拉萨、广州和北京台被叫做地震老八台。1958年前后，在老八台的基础上，国家基本台增设到了12个。60到70年代初，又新设了喀什、泰安等一批基本台，使得我国基本台网遍布了全国，也大大提高了对国内外地震的监测能力。也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地球物理教育事业扬帆起航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前中央研究院的气象、地磁、地震等部分研究工作，合并建成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像赵九章、顾公绪、李善邦、傅成义、秦心凌还有谢玉寿等地球物理和地震学家都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到地震研究还有教育事业，给我国地震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1955年，为了迎接2年后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在位于北京西郊的白家塘建成了北京地震台，而它的前身正是旧风地震台。在后来的发展历程当中，它完成着一次一次的华丽转身，进入21世纪以后，升级为今天的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见证着我国地震观测事业的风雨砥砺。因为国家的重视，我国现代地震观测事业有了良好开端，中国地震观测遥测逐步迈向自动化，其中8条线更是开创了我国地震遥测的新纪元。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地区相继发生了6.8级和7.2级两次强烈地震，有数百座村镇化为废墟。中国的地震事业在邢台地震当中矗立起了划时代的里程碑。地震发生以后，周恩来总理冒着余震的危险3次奔赴震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派出了李凤杰等14人组成的地震调查队奔赴地震现场，开展地震科考还有观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地震监测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当时因为数据传输问题，从地震发生到震级、方位等等参数测定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许绍谢和张义林等人
开创性地提出建设专用电话线来传送地震信号的方案。周总理在听取了许绍燮的汇报以后，要求李先念副总理负责，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北京以及周边选台，邮电部门架设地震专线。就这样，从1966年3月23号到4月1号，短短一周时间里，将北京周围8个地震台通上了专线电话。用一对专线传输一个分向的地震仪信号，再用一个记录器把8个地震台的信号同步记录，从而实现了立即对发生的地震进行定位和参数分析。这就是我国第一个遥测地震台网，俗称叫8条线。这8条专线把北京周边8个地震台上的地震信号放大以后，直接传到设立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台网中心，也开创了我国地震遥测的新纪元。鉴于北京8条线电信传输地震监测台网实用的效果，全国各地区各省市纷纷的仿效跟进，从而形成了我国地震台网现代化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遍布全国各地。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地震发生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地震工作，为了加强对京津以及华北地区还有其他多震地区的震情监测，以及对破坏性地震的快速应急响应，国家地震局启动了768工程，研制了 PTY-8 遥测地震设备、768型六路自动换纸墨水记录器等20多种用于地震遥测台网的设备。这让我国的地震遥测台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国遥测地震台网在没有外国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建设，跟世界先进的地震台网完全同步，成为我国地震观测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批远见卓识的地震学家们认识到了数字地震台网对地球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并且掀起了一个开展数字地震观测与研究的热潮。要知道，在模拟时代，地震观测采用熏烟、墨水、相纸记录等等形式，由于观测动态范围和频带有限，就会出现有些微小的地震记录不清，有些大地震呢又可能超过了记录范围，而地震观测的数字化就突破了这些局限。同时，数字化由于完全采用计算机记录和处理地震观测数据，数据的分析也更加快捷、更加准确。就这样，从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地震观测系统一直在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向数字化方向发展。80年代末，我国完成了中国数字地震学观测与研究的专题研究报告，俗称地震观测数字化白皮书。第八个5年计划期间，国家地震局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数字地震观测设备和宽频带地震仪，给我国地震观测数字化打下了良好基础。1995时期，国家地震局设立了重点工程国家数字地震台网建设和地震前兆台站网技术改造项目，开始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建设，完成了48个国家地震台和21个区域遥测地震台网的数字化改造。时间进一步来到90年代，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化引领着我国地震观测系统的建设。15期间，国家批准实施了总投资达到23亿元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这是国家对地震行业减灾能力建设最大的投资。这个工程就要求网络到台站、 IP 到仪器，从而实现了中国地震行业业务网络化，构建起全国虚拟地震观测网。这样一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省级中心可以实时地获取全国和区域地震台站的实时观测数据流等等的数据，
至此，全国所有1200个地震台站的数据可以实时汇集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地震台网，使得我国地震观测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居于世界前列。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地震预警系统建设是汶川大地震交给我国地震观测工作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地震局向国家提出了建设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工程的建议，一些民营企业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地震预警设备研制和试验。2015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18年启动实施。这一项工程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推进了密集地震观测，使地震观测技术进入到大数据时代。2020年4月，中国地震局出台了中国测震站网规划2020到2030，这项规划预计到2030年构建包括3036个基准站、35580个基本站，覆盖全国，重点加密的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测震站网，提升地震监测现代化水平，提升地震灾害风险的防范能力。这不仅将大大的提升我国地震观测能力，也将使地震观测更直接地为地震应急救援、减轻地质灾害以及挽救生命服务，同时也将推动地震学乃至地球科学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新的发现。100年的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是对于中国地震事业而言，却是风雨兼程、苦苦追寻的艰苦历程。从旧风地震台到如今遍布全国的地震台网，从以周为单位到以天为单位，再到如今分秒必争的实时监测，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苍白无力到世界领先的超级地震观测体系，从借鉴外国之力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7国建立53个地震台，从用脚步丈量到如今地震观测科技上天入地、通江达海，我国在探索地震奥秘这个课题上取得了可观可感的成就。但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我们脚下的大地，还有着无限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不断发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

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三集。
1: 高中了，高中了，老爷。
2: 赵全儿，一大早这么匆忙，高中什么了？
1: 老爷，老爷，是公子高中了，榜列第一名呢。那明后的还有郎中二字呢。
2: 赵全，你看清楚了？
1: 哎呀，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老爷，我可一连看了三遍，没有错的。
3: 什么？真的？
1: 没错，公子。
3: 父亲，这郎中是个什么官？
2: 这郎中啊，是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3: 掌守门户，出冲车骑。
2: 皇上在宫中，你就是站立宫门的职级警卫。皇上要是出巡呀，你就是车驾的侍从，保卫皇上的安全。
1: 祝贺公子高中，祝贺公子高中啊。
3: 赵全，你先别急着恭贺。父亲，孩儿当了郎中还如何写史？
2: 谦儿呀，这职务可不一般呐。郎中虽然官职不大，但属内廷人员，可亲近皇上，知晓宫廷详情。不过伴君如伴虎啊，谦儿一切都要小心，先入仕途，等机会到了再挟使不迟啊。
3: 好的，父亲，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
4: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视察夏阳。
5: 司马郎中，
6: 臣在。
5: 朕看你们家乡夏阳受灾，百姓疾苦，朕内心不安。
6: 禀圣上，小臣耕牧河山之阳时，对农民疾苦有所体验。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粮食，工人不生产就缺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断绝货物，矿工不生产就缺铜铁煤，这四件事乃人民衣食住行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少就穷困。
5: 哎，那快给朕说说如何发展经济啊。
6: 圣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划分经济区域，太行以西多出木材、竹子、谷物，太行以东多出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多出柚木、桂皮、金银。
5: 接着说呀。
6: 好，皇上，这龙门至碣石以北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那草原多发展畜牧，这要发展生产还要有一套好的法令，有了好的法令才能保证和鼓励百姓积极生产。
5: 不错，司马郎中确是人才，看来朕的眼力没错。朕命你将刚才所讲写成奏章，朕要好好看看。
6: 臣遵旨。
4: 前115年，司马迁奉旨出使西南藩国，一年多时间，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外交手段，让西南藩国俯首称臣，归顺大汉。同时，司马迁利用一切机会遍访民间风俗，广采异闻趣事，收获颇丰。
1: 父亲，父亲，孩儿来迟了。
2: 倩儿，
1: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已经找好车生，即日送你回去。
2: 倩儿，为父积劳成疾，伤寒咳嗽已久，已经病入膏肓，家怕是回不去了。
1: 父亲，
2: 倩儿不必难过，死并不惧怕，只可惜为父著作尚未完成，你当善继父志，继续完成史书，唯有如此才算尽了人间孝道。
1: 父亲，倩儿，倩儿一定完成父亲的心愿，我绝不辜负众多。
2: 倩儿，而今天子封禅泰山，此乃一代圣典，为父作为史官不能参与，已是非常遗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良机呀。
1: 父亲，可你
2: 倩儿啊，常言道生死由命，为父病入膏肓，不必伤心纠结。要想成为一代史官，就要胸怀大志，放下一切世间牵挂。你不要管我，一定要去参加封禅大典。

0: 司马谈病逝洛阳，司马迁有心把父亲灵柩送回夏阳祖坟安葬，又恐耽误泰山封禅，同时还要向皇上禀报出使西南详情，只好在洛阳城郊找了一处风景秀丽之地埋葬了父亲，然后便强忍悲痛，急急追赶圣驾。
1: 皇上，一郎司马迁拜见皇上。
2: 好、司马一郎这么快就赶上了封禅的队伍啊，快坐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快快请起。
1: 谢皇上。皇上，臣父司马谈洛阳已然先逝，臣在洛阳郊外葬父后便一路追赶皇上，误了些时日，望皇上见谅。
2: 太史令刚刚先逝，一郎你就一路风尘追赶封禅大军、如此大义让朕甚为感动啊，不过还望一郎节哀顺变。
1: 谢皇上。
2: 啊，一郎，说说你出使西南的情况吧。
1: 禀皇上，臣奉旨出使西南，广布大汉恩泽和我皇威仪，夜郎国和西南藩国均愿俯首称臣，纳粮进贡。
2: 太好了啊，夜郎果然出手不凡呐。
1: 禀皇上，臣考察了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倍感外国许多长处，值得国人学习。
2: 你奏折中说退还夜郎国十成，朝中大臣多有怨言呐。
1: 皇上，退还夜郎国失地十成，换回西南多地少数民族归顺汉朝，既安定了西南边疆，等于增加了几十个夜郎国的真诚归汉，从此边民安居乐业，边祸不起，是巩固我大汉江山的好事。
2: 是啊，归还夜郎十城，一郎你做得很有气魄，所办外交大事渐渐合朕心意。
1: 谢皇上。皇上，安抚西南，内外互市，化干戈为玉帛，这都是皇上的功劳啊。
2: 一郎对于我国和外邦往来了如指掌，让朕更加明白了如何对待藩邦。
1: 皇上，要富民强国，必须繁荣经济，百姓不缺衣食，自然知荣辱讲理人。皇上亲贤臣，远小人，明确赏罚，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2: 一郎所陈切合大计，今晚夜会有意，以后要经常相商国事。
1: 谢皇上。

0: 去年此日，泰山祭天，今日吾皇乔山祭祖，敬献白牛、白猪、白羊，请皇上诵读祭文。
1: 大汉天子刘彻，元丰元年孟春即日即时，为我中华民族始祖筑台，敬告于天神。刘彻承命于天，降生至世，天助我大汉统一，四海之内皆为中国之土。自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帝与民休息，国力强盛，于继先祖大业，兴太学，修郊寺，

0: 闻皇帝不死，何以有此墓冢呢？
1: 圣上，皇帝采缝首山，铸鼎金山，鼎臣玉帝派巨龙迎接皇帝重返天宫，他的大臣贵妃感其德思其恩，不忍分离，还跪而哭。但玉帝旨意不容改变，在皇帝升天之时，有贵妃扯下皇帝身上一片龙袍，将其埋在乔山，变成了这一棺冢。
0: 好一个明金博览的一郎啊！那皇帝朕蚩尤，你可知道？
1: 禀皇上，九黎部落蚩尤横行无忌，残害百姓，不听皇帝命令。皇帝决定武力征服蚩尤，战斗在涿鹿打得异常惨烈。
0: 嗯，一郎有才啊！即日起，朕命你为太史令。
1: 啊！谢皇上隆恩。父亲，孩儿及时焚香，告问您在天之灵。日前，孩儿为皇上祭奠皇帝陵撰写祭文，深得圣上和群臣的赞誉。皇上颁诏任命孩儿为太史令。孩儿谨记父亲的遗命，定当立志完成史记大业。
2: 太史令，太史令。
1: 哦，是东方大人。快快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2: 请，
1: 请。
2: 太史令满面春光啊。
1: 多谢大人举荐。
2: 哪里哪里，主要是太史令真才实学。
1: 大人过奖了。
2: 太史令一职，公子当之无愧，不像有人只会拍马溜须。
1: 哦，可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宠妃王夫人逝世，皇上非常伤心。少翁钻空子说，王夫人可以复活。
1: 死人还能复活？
2: 那可能？一派胡言。
1: 是啊，
2: 连小孩都不相信，皇上竟然信了。少翁晚上为王夫人招魂，皇上在远处观望，隐约见帷帐内王夫人卧于床上。
1: 王夫人真的卧在床上？
2: 哼，那帷帐之内烟雾缭绕，灯光灰暗，皇上又站得远，是少翁让侍女装扮王夫人的模样起哄皇上。
1: 这少翁也太过诡诈了。
2: 皇上竟信以为真，拜少翁为文成将军。哎，这少翁胆子越来越大，对皇上说牛胃里有祥瑞，结果将牛一杀，牛胃却有帛书。不过皇上看那奇奇怪怪之字，心中生疑，思来想去啊，认出是少翁的笔迹。
1: 那皇上怎么说？
2: 这次皇上啊，看破了少翁的鬼把戏。用不了几日，张汤就会让少翁成仙去喽。
1: 哦，
2: 这么说我也是名人了。名人可是要立传的。太史令，将来为我东方朔写篇文章。

0: 不喝。
1: 东方大人的传记肯定要写，不过，我得如实的去写呀。

0: 朕昭告天下，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即日起颁行81分律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一切遵从土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开宴。
0: 太初历的完成，太史令司马迁应当首功啊，朕赐美酒一杯。
3: 谢皇上。

0: 父亲，孩儿给您上香了。孩儿改史成功，史料业已分类，现在可以编撰史记了。孩儿祈求父亲保佑写史顺利。
1: 父亲，您写史记，我和母亲为您旁敲竹简。
0: 灵儿，好孩子，真懂事。
2: 老爷，为之丁太出力，您都忙了大半年了。史记过几日再动笔吧。
1: 父亲，母亲说的对，还是歇几日再写吧。
0: 哎，不，老夫的史记就从今日开始著作。
3: 东方大人到。
0: 哦，快请快请。
2: 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哦，好吧。哦，东方大人，请坐。
4: 请。
0: 婴儿，上茶。
1: 知道了，父亲。
5: 太初立颁布，朝野震动啊，太师令功劳最大，值得祝贺。
0: 哪里哪里，你我一块上书，一块主持，大人也有一份功劳啊。
1: 大人，请用茶。
5: 哦，这婴儿都成大姑娘了，愈发漂亮了。
0: 哎，东方大人，
5: 嗯，
0: 您匆匆登门，有什么要事儿？
5: 当然，太初历晦朔闲望，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这民间啊，流传一首节气歌，我觉得有用，特意带了过来。
0: 哦，节气歌，
5: 正是。太师令，你听。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四集。
1: 节气歌，
2: 正是。太师令，你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年节气已确定，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是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诸位若是不相信，请把农历算一算，哪月不是十五月儿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前四句是二十字节气的名称，立春、雨水、六二幺，是上半年每月节气都在初六和二十一。八二三是下半年的节气日都在每月的初八和二十三。
3: 父亲，你快吃早饭吧。
2: 怎么，太师令还没吃早饭？
3: 父亲写史记，昨日晚饭也没吃。
2: 写史记？
1: 对，东方大人，盛世编史，继春秋而作，这是先父的遗愿。
2: 太师令，请教你个问题。孔子为何作春秋？
1: 东方大人，周氏东迁以后，王纲不振，诸侯争霸，儒道无人采纳，孔子就决定修春秋，用鲁国242年的历史分出谁是谁非，弘扬王道，使乱臣贼子惧。
2: 孔子时代尚没有圣人君主，自己又无权推行儒道，只好修春秋以垂空言。可今上有明君，朝野上下各得其所，太师令啊，你做史记用意如何？
1: 先祖曾说，夫妻温和厚重，华出易经八卦，尧舜的圣德记载于尚书，汤武的功业诗人咏之，春秋褒贬皆有，并非专门的讽刺之作。汉兴以来有盛名的天子，德祥瑞、封泰山、定隶书，宇内洋溢着清和的气氛，大汉的威德宣于海外。臣身为史官，放弃圣德而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显大夫世己，忘却先父遗言，那就罪莫大也。我写史记只客观述说故事，整理世代古史。
2: 那项羽其人，太师令如何来做？
1: 刘邦、项羽均作为本纪来写。
2: 你把项羽按帝王来写，就不怕贬低高祖？
1: 大人，史家只尊重历史事实。项羽虽败，但兵力最强，他主宰天下，分封诸侯王。高祖的汉王也是项羽所封啊。
2: 好，好，太师令，好样的，祝君成功。
1: 多谢，多谢大人。

0: 舅苦战四载，斩大冤王，得天马，扬我大汉国威。传旨，李广利。
1: 臣在。
0: 封国舅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
1: 臣李广利叩谢皇恩。
0: 东方爱卿，
2: 皇上。
0: 东方大人一贯心直口快，今日为国舅庆功，为何一言不发呀？
2: 圣上，国舅说得如此美妙动听，连鹦鹉都羞于开口，臣在掰指算账，数万人换回三千马匹，一匹马能顶多少人？
0: 这天马乃无价之宝。
2: 天马乃无价之宝。哦，那圣上若乘上天马，定如皇帝一般登天，微臣也要抓住马尾巴上天成仙喽。
1: 东方大人是在讥讽圣上吧？
2: 微臣不敢，还望皇上明察。
0: 东方爱卿话中有话，但是妙语天成啊。
2: 谢皇上。

0: 杜周拜见娘娘。
1: 杜御史，
0: 娘娘，唤我有事儿。
1: 杜御史，东方朔在朝堂上肆意诬陷国舅，东方朔乱说事小，怕的是司马迁史册如实记载。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1: 这样，把国舅在大渊所得的白璧送太史府，向司马迁表示祝贺。
0: 祝贺他，
1: 对，
0: 娘娘，
1: 祝贺他主持制定太初历，祝贺他荣升太史令啊！司马迁收了宝玉，哼，定会笔下留情。
0: 下官愿代娘娘将白璧送去。
1: 那就有劳杜大人了。
0: 不敢不敢，若非娘娘提携，下官肯定还在下阳当着七品芝麻官呢。娘娘与我杜周有再造之恩呐，为将军之事，能为娘娘效力，乃我之幸事。杜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难得杜大人拳拳之心，我会在圣上面前替你美言。
0: 谢娘娘，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1: 说吧。
0: 小人任下阳令时，手下有一捕头，非常听话，且又有能力。想劳驾娘
1: 你是想让他进京吗？
0: 娘。正是，小人想让他来到身边干事儿，也好随时听娘娘的吩咐和调遣呐。
1: 杜御史，
0: 嘿
1: 你的嘴是抹了蜜了吧？但这话我爱听，明日我就吩咐下去。
0: 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大人，杜周来了。
3: 杜周，他来有何事？不见。
0: 有礼不打上门客呀，太师令，您这就不好了吧？
3: 是什么风把都御史吹来了？
0: 太师令，杜周奉贵妃娘娘与国舅之命前来祝贺司马大人荣升太史令啊。
3: 不知贵妃娘娘有何旨意呀？
0: 哈哈，太史大人，这西域白璧乃国舅在大渊国缴获的无价之宝，请大人笑纳。
3: 啊，无价之宝！我这小小史官，岂敢夺贵妃娘娘和国舅之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0: 大人不必过谦，收下白璧，太史令才不会辜负娘娘和国舅的一片心意呀。
3: 啊，此话怎讲？
0: 贵妃娘娘只愿太史令写二十将军时候，笔下留情。
3: 请转告贵妃娘娘，下官蒙圣上不弃，继任太史令，一心迎职，实事实录，不虚美，不隐恶。这白璧，国舅就留着自己收藏吧。
0: 你什么意思？
3: 杜御史，请把白玉带回吧。
0: 司马迁，你可别不知好歹！
3: 杜御史，将白璧送还，李娘娘不失贤妃之誉，李将军不失良将之后，下官也不失良史之节。
0: 这，
3: 道全，送客，
4: 请。
0: 你， 好你个司

0: 爱妃，你这是怎么了？
1: 圣上，圣上，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恐怕奴婢也是薄命之人。
0: 爱妃啊，有何委屈，尽管说来。
1: 奴婢心情郁闷，饭茶不思。
0: 这是为何呀？
1: 东方朔在进宫会上讽刺挖苦国舅，这分明是在打圣上脸面。奴婢这口气咽不下去。
0: 那东方朔平日说话随意疯癫，爱妃你就不必在意了啊。朕已封你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爱妃应当高兴才是啊。
1: 哎呀，圣上，哥哥升迁之事爱妃当然高兴。可圣上有所不知
0: 哦，
1: 东方朔在朝堂上讥讽狂语，太史令司马迁却要将此等鬼话记入史册。
0: 哎呀，爱妃你就不必担心，朕呢会命司马迁不记这些，不记这些。
1: 圣上，那司马迁桀骜不驯，未必会听圣上所言。
0: 爱妃，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那司马迁他不敢造次。
1: 哎呀，圣上，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0: 做主。

0: 众爱卿平身，东方朔，有无禀报啊？
1: 皇上，我大汉使臣苏武被匈奴单于扣押，又有50000兵犯禁，岂有此理！单于扣我使臣，杀我生民，夺我财物，实在是忍无可忍呐！众爱卿，朕已决议，征讨匈奴。
0: 扬我汉威，是啊，该谁去？该什么？该匈奴？谁能抵挡匈奴？圣上英明，征伐匈奴顺我民心。臣李广利愿挂帅出征。好，二师元帅，朕封你为大元帅，即日。
2: 征讨匈奴，
3: 遵旨。二师元帅，传朕旨意，命李陵速速回朝，负责后勤供给。陆伯德，归你调遣。臣领旨。吾皇功业千秋。 同于日月长久，启祝圣上高寿，威名震慑九州。圣上，这首歌词写得如何？<笑>不错，
2: 朕好像听过。圣上。 歌词是奴婢新近改编的。<笑>
0: 好，
2: 爱妃呀，你不光貌美，而且才华横溢。<笑>多谢，多谢圣上夸奖。哎，不过奴婢听说司马迁还在四处诋毁国舅，替李陵开脱罪责。圣上。 圣上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圣上，
0: 做主，爱妃。
2: 圣上，圣上。<笑>

0: 众爱卿，二师将军征讨匈奴，战况如何呀？啊，快快讲来。
1: 圣上，二师将军带领我大汉军队如期到达雁门关，黎陵将军率5000步卒设计埋伏，出其不意攻击单于骑兵，匈奴1000人中箭而亡。
2: 好，
1: 单于逃往山上，黎将军乘胜追击，又杀敌2000。
2: 好，好，好。
1: 左右贤王骑兵增援，黎陵将军诱敌深入，斩敌人首级3000。
0: 李陵不愧为将门之子啊！朕赏李陵美酒一杯。东方大人，你带他喝了吧。
1: 臣代表李陵将军谢圣上。
0: 李陵将军屡战屡胜，扬我汉威。来，众爱卿，为李陵庆功。

0: 帅有方啊。
1: 当然了啊，李陵连续破敌，杀敌无数，皆因二师将军统领有方啊。啊，太师令，
2: 臣在，
1: 将二师将军李陵将军的功劳记入史册。
2: 遵旨，臣已记录在案。
1: 退朝。
3: 东方大人，东方大人在吗？
1: 哦，太师，你怎么来了？
3: 东方大人，您近日可有李陵将军的消息？
1: 啊，我正要告知太师，陆伯德派人密报圣上，说李陵兵败被俘，在替匈奴练兵。
3: 什么？你说什么？啊，李陵兵败被俘，替匈奴练兵？啊，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1: 是啊，我也疑惑呀，李陵将军绝对不可能叛国投敌，替匈奴练兵的呀。
3: 是啊是啊，这那东方大人，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1: 该如何是好？这皇上已经密令杜周将李陵母亲和妻儿悉数捉拿了呀。
3: 啊，难怪皇上三日没有早朝，那二师将军为何不救李陵？
1: 太师啊，我怀疑是李广利在趁机加害李陵呐。你想啊，李陵只有5000步卒，

0: 见威仪。
1: 正是啊，皇上受李贵妃蛊惑已深，凡事都替李广利打掩护，不听劝言呐。
0: 李广利见妹妹姿色，气势熏天。虽然皇上会替国舅开脱，但我想倒不至于杀李陵全家吧。
1: 这可难说呀。李陵将军一家老小性命危在旦夕。太史令啊，你我二人需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啊。
0: 嗯，好，东方大人，我司马迁愿和你一道，力救李陵将军。
1: 好。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李海英，音乐人。二十年前，他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春天。二十年后，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他寻找再次的辉煌。1997年，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型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 片中这首由7岁的澳门小姑娘用稚嫩童音演唱的主题曲，打动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心。这首歌名为《妻子之歌》，歌词来自于闻一多先生1925年创作的《祖师》，曲作者是李海英。

0: 可芝麻糕不是我真心，那是中央台的约的啊，约的那个就是说，那时候澳门在回归嘛，97年，澳门回归是99年，97年中央台要做一个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
1: 当时的李海英43岁，是广东电视台的音乐总监。对于澳门，他有着一缕剪不断的情缘。他父亲的家乡就在离澳门仅一带水之隔的南朗乡，那里在很早以前与澳门同属香山县。小时候的李海英也曾回到那里，在那里他学会了吟唱澳门的民间歌谣。
0: 然后呢，找到温一多这首词，然后用传真传到广州来，97年的时候傍晚传过来，然后第二天中午传过来，这样一看一眼就不看了，根本就没看啊。第二天中午我就把那个歌谱摆在钢琴上，歌词摆在钢琴上，我在广州也有一个大三角钢琴，那个白钢琴上上来一弹，就他，因为一想哦，又把词一读啊，你可知嘛嘛靠不是我真心，一看哦，这应该是个小孩，那后面说母亲对吧，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你要叫我一声乳名，一看哦，这应该是个小孩是吧，他那个人物那个闻一多这个词方面，他把一个小孩跟乳名连在一起是吧，因为当时马靠已经不叫马靠，不叫澳门了嘛，叫马靠了是吧，啊，所以就是说就把这个很巧妙，这一组形象很巧妙是吧，就跟着他进去，一进去就这样啊，30分钟写完了。

0: Jonske!
1: 这是一部在国内备受争议的电影，导演姜文。虽然该片曾获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由于违规参赛，一直没有能够在国内院线公开放映。在这部拍摄于1999年的电影中，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李海英的音符律动。
2: 住在剧组里面写了3个月，我觉得我实在写不出来，他们在楼下剪片，天天咔哧咔哧咔啊，我在楼上写，然后呢3月我觉得憋得不行了，太不行，那我撤，我到外头写。我在剧组写3个月，在外面写3个月，加起来完了以后，我的朋友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来问我了，中央台的朋友，哎，亮英，你是不是要房子？我那有房子。哎，我没说我要在北京待呢。哎，你就来吧，你就好像就这么就住下了，就没走了。
1: 就这样，李海英从广州来到北京，并有了暂时的住所。虽然在剧组里的音乐创作进展并不顺利，但是这一次电影音乐的创作经历却让他今后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2: 问自己找的啊，我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崔健，我不知道，崔健也不知道有我，可能，但是到最后录音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大家知道，哦，对，那没关系啊，这每人写一段嘛，就这样嘛，啊，这个东西是吧，啊，就这个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我就从那时候就来了，就再也没回去了。原来所说的走出单位，走出什么，只不过是我辞职了，然后呢我经常跑来跑去，还没有真正跑到这个地方啊，就那99年之后就来了，就没走，所以对我还是有点影响。
1: 岭南音乐培育爱乐少年，懵懂之中进入音乐殿堂。
2: 他说那个这个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啊是吗？然后就感谢小提琴。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4年，李海英出生在广州，在那里独具特色的广东地方音乐是他接触最早的音乐种类。
2: 在那个小时候，那个班里有个同学，他爸是玩曲艺的，相当于有点像那个，如果在北方的时候就等于是大鼓，在南方就乐曲，拿一个琴，这个广东话叫琴子，那个秦汉的那琴，但是现在看起来像中阮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呢他就会这个，然后就很感兴趣，追到他们家去听去，听完以后呢就回家自己买了一个来玩。最早的玩的这个东西也是我听过的那种广东音乐啊那样的类型的东西。
1: 琴是一种由阮演变而来的弹弦乐器，小时候的李海英就是被这种用于伴奏广东音乐的乐器所吸引，开始了自己与音乐的故事。然而正当他痴迷于琴的轴弦之间时，楼上的一位邻居却让他转移了目标。
2: 楼上住了一个工程师，然后就对我说，那时候小孩很小很小，他说那个这个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啊是吗？然后就改学小提琴，就开始学，这样就开始学唱。就是这些故事非常偶然的啊，就是说那个就这样就开始学唱了，然后就兴趣就开始很大很大，一发不可收。
1: 从此小提琴成了最吸引李海英的乐器，然而在那个年代，昂贵的小提琴根本不可能随便就成了一个孩子手中的玩物，即便他的家庭环境在当时也是比较优越的，但李海英也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感受小提琴的美妙。
2: 因为我爸是厂长，是原来那黄埔造船厂的一个副厂长，然后底下有很多工程师，那工程师吧都有点文化的，有很多工程师，然后就我们家里很小就有唱机，也就有很多唱片，就是以前的梁山伯祝英台啊，蓝色的多瑙河啊，都有唱片啊，还有那个一些戏曲啊音乐，那么就是说在我完全很小的时候已经听过这些了。
1: 就这样在小提琴协奏曲的陪伴下， 李海英开始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由于没有学习的对象，因此李海英学习音乐的方法也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2: 我跟别人有些历程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比较多自学的这样的经历，自学就是说没有老师的这样的自学。然后我觉得这种自学的经历吧，其实蛮好的，不像现在这些孩子是父母给他安排很好的老师、很好的课程，让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很多他没有兴趣的东西，是吧？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发现了这个音乐这个天地。
1: 音乐从此和李海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70年，16岁的李海英进入广州越剧团，5年以后，他又成为了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兼创作员。在这期间，他也曾进入广州新海音乐学院作曲进修班学习，但无论在哪，李海英还是喜欢自学。
2: 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进修班，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也跟刚才谈到那个自学有关，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我已经把所有书我都看完了，你这老师都没我看得多，或者说你都没看懂，你就在那抄，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没说什么，我就说老师你怎么老抄课本？另外那个教浮调那个，我就说老师你错了。错了，你应该跟我干一下，是吧？你这么有本事，你是老师，我在说你的课题错了，你来说服我，你没错。两个老师都是非常生气的，就走了，再也不教了。
1: 李海英说，对于音乐的追求，他从不低头。时代在不断的变化，音乐领域的新课题也不断的出现。对于音乐的学习，他也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从未停止过。
2: 我觉得自学对于一个人一生很重要。第二点呢，对于创作也很重要。在我认为，就前段时间看一本书，有一个作家写的，叫那个本雅明瓦尔特，他就这么翻的啊，德国的那个。他有一句话我就很深感触，他说一个人能够发生魅力的部分，应该他在15岁以前他就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能写，我后面能创造出来的音乐，也就是说我15岁以前我觉得很好听的，感动过我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这样，就这样子啊，就是说那个还是那个原来的小时候对于音乐的那种感觉，一直到现在这样。
1: 南风熏人，大地回暖，浓浓乡情普救弯弯的月亮。
2: 先出旋律，然后就填词，自己填啊，填连词带曲，30分钟起吧。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82年的广东已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中国流行音乐的诸多第一次都与广东联系在了一起。此时的李海英已经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创作员，那一年他28岁。
2: 所谓南风就是海洋文化，就是蔚蓝色，是从那边吹进来的，是从香港吹过来的，是不是啊？这个是，就是所以呢，在流行音乐方面，广东那个发展非常大。广东跟那个北京、跟上海、跟天津、跟内地，甚至跟内地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是广东的古典音乐的那个基础啊，不是那么好。就是说，换句话来说，难听点说，就势力不是那么大啊，是不是啊？所以可以容忍你们这些搞流行音乐的人呢，特别活跃。就是我们在广东做流行音乐呢，就是说80年代最早是做配器，然后还开始搞创作。应该说没有受到，不像在北方这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没有，没人批评你，你要干嘛干嘛。我觉得在80年代就是这样了，没人批评你，要干嘛干嘛，你能写什么啊？你愿意做什么样的音乐，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愿意怎么做你怎么。
1: 就这样，在那个相对而言宽松很多的环境里，出众的音乐才华 让李海英可以从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那里得到一些配器的活。在那里，李海英开始接触到了来自港台的罗大佑等人的歌。
2: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当时叫毕晓世的，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是配器大王，所有的活都是我们干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包括当时的太平洋，包括广州的中国唱片公司，就是说他还有一些前辈啊，但是呢前辈比较老一些，就是年轻人里面就是说就最好的那两个了，就是干很多很多东西啊，就是那时候是

0: 单的模仿的。
1: 包段子也有，但是搞创作搞写信的很多，主要做的工作是配器，也是这样啊。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满足这样的工作，就开始自己去创作。我的那个进入创作也没有人叫你去创作，就你自己就开始觉得应该写点新歌了，应该去写一写这个，是这样的。
0: 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机会却并不容易得到。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的导演刘真找到了他。
1: 当时，中央台的刘真导演说：“亮英，我们想搞一个音乐电视，很新潮那时候，音乐艺术片，你是不是写点歌？就这样的，就是很模糊的这样的。哎，你是不是弄点来？是这样子，啊，就是基本上就这种就不能算很明确的约稿了，是吧？就是一朋友给你打招呼，哎，你是不是能写点？”就是没有什么指向性的，这歌也没有想是谁唱，没有想过。
0: 什么也没想的李海英就这样有了一个创作的理由。一天晚上，他灵感爆发，挥手写成了这首《弯弯的月亮》。
2: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弯弯的月亮的这个音乐，
2: 弯弯的月亮下面，
1: 是我感觉到的。那种是我心里面的一种音乐，就是说大家可以略微听到这种音乐有一种南方的味道，其实我自己认为是广东的味道，是一种广东的味道啊。然后那个弯弯的月亮这个歌也是我第一首写的歌词啊，就是说我把我自己认为最美的一个图画就写在这个歌里面了，歌词旋律整个音乐的感觉都是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30分钟写出来，连词带曲，先出旋律，然后就填词，自己填，啊，填，连词带曲，30分钟，是吧？

0: 中国。他那优美的曲调和丰富的内涵感动了无数的人，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现代通俗歌曲的一首代表作品。
1: 弯弯的月亮是我的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我写在里面，就是说等于就是我生活在广东这么多年，我所听到的音乐，我所看到的景象啊，我所接触过的人物事，我觉得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我想象的这个小桥流水珠江三角洲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及朦朦胧胧的一种风景画，就这样一个东西。
2: 时代声音成就歌坛地位，壮志抒怀，力挡繁华流逝。
1: 你有能力写好，你有能力在每个年代里，你不能说哦，你就写过一个弯的月亮，那多久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首歌创作于1993年，那一年人口大流动这个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里，而这首歌所表现出的漂流感与豪情也让听过它的人无不感慨良多。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海音此刻的心里也同样涌动着躁动与不安。
1: 那么90年代就是一种人口大流动，然后当时我本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要走出自己的原来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这个父母身边的孩子，你可以应该走出去，是吧？然后应该走出你的单位，你应该走出你的地域，你觉得你应该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哪。90年代初跟现在已经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是吧？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确就是说这个好了。后来有些朋友问我，哎，你是不是写的走四方以后你就跑了？我说是这样。
0: 虽然萌生了走出家门走出单位的想法，但那时的李海英还是没有离开广州，他内心的冲动融入了这首走四方。

0: 让这首歌刚刚出来就大受欢迎，而把这首歌当作主题曲的电视剧却境遇不佳。
1: 走四方这个创作呢，其实当时是为一个电视剧写的一个主题歌，那个电视剧讲的是民国之后的河南山东的流浪的，有点像吉普赛这样的一个杂技的一个那个家庭式的一个团体，当时的主演孙飞虎啊，那个岳红啊等等这几个人啊，然后这戏好像后来被枪毙了，还是说怎么那戏播出并不是很大的反应，然后这歌后来就韩磊唱出来。
0: 与此相反的是，李海英同时期创作的另一首歌《我不想说》，同样也被用来做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这首歌却与这部电视剧一起，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作品。
1: 这歌是九二年的时候，当时写一个电影，叫做《天皇巨星》，中央电影制片厂一电影。这个电影我写九月，那时候这个九月是没有人要求你的，就我觉得那时候《汪的月亮》已经写出来了，我觉得我那个应该再好好写写，就这样自己就好好写写，我就好好写写了，啊，不用理了，我就写九个月了，啊，我就觉得我有兴趣自己要写点东西这样的，我就这样。然后在九个月里面，最后就出了这一个旋律。然后这个旋律呢，录音的时候，录音师那个陈洛就过来了，廖英，你这么多首歌里面，就这首歌不错。我说是吧？这歌不错，扣下，不给这电影了。因为我觉得电影很烂。哈哈，这又怎么了？我觉得电影不行。
2: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0: 就这样，本来是应该给电影《天皇巨星》作为插曲的《我不想说》，被李海英扣了下来，成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但李海英却告诉我们，原本《我不想说》这首歌的名字另有安排。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
1: 还有一个词作者是陈小青，他最早写的一稿子，我很想说，我很亲切，这样的，我不想说。我给改了，然后后面那个部分，后面那个高潮的部分的全部是我写的，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就是看着天空，下面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一样的脸不一样的表情，是吧？不一样的沧桑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人故事，就是这就是人生的东西，里面的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往里按，是吧？是这样。
0: 1994年11月19日，北京首都体育馆成功举办《弯弯的月亮》李海英个人作品演唱会，这成为李海英音乐生涯的一个里程碑。20年前，他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通过翻炒外来音乐，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春天。20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李海英更多的想到了创作与版权保护。
1: 因为我是创作人，就是说如果我在能够不停地写出新歌，让公众喜欢的新歌的话，我就可以没有感觉什么困难，因为没有什么困难，就是对啊，你唱片工业是死，但是中国人还是需要很多新音乐、新的歌、音乐、新的歌曲，是不是这样？那么我还是不停在写啊，著作权的保护不是做得很好，

0: 你有能力写好，你有能力在每个年代里，你不能说哦，你就写过一个弯的月亮，那多久了？因为这些话还是香港人他们比较敏感，就是就黄沾也跟我讲，就跟我讲，李亚英三个月不出一首新歌，你就不叫创作人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梁慧芳、李锦辉妻子，周璇、黎丽丽、王仁美，在他们最好的时光里，梁慧芳与这些少女相遇，与他们一同走过了那个离乱却充满梦幻的年代。
1: 当时我们住在一块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没有。这个黎丽丽呢，很甜的，所以丽丽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甜姐儿，王仁美就叫野猫。他说周小红太俗气难听，改个比较好一点。后来金辉说：“哎，你就叫周璇吧。”
0: 1920年代的上海滩是充满芳香和梦幻的地方，在这个中西混杂的大都市里，几乎汇集着中国当时所有的电影名流和明星，各种时髦也总是首先从这里兴起。这首歌曲叫《毛毛雨》，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梁慧芳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这新鲜奇异的曲调一下子吸引了她，也让她记住了这首歌的创作者，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李锦辉。1922年，年轻的李锦辉来到上海，在一片戏院的包围下，创办了第一个流行音乐社团明月社，开启了中国的流行歌舞时代。
1: 那时候先是黎明辉呀，就是李锦辉的女儿嘛，黎明辉唱。后来王仁美来了之后呢，逐渐的就都是王仁美唱。

0: 带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李锦辉开始了他的流行歌曲演绎之路。1927年，明月社在几经周折后改名为中华歌舞团，并在上海公开招生。一天，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出现在了李锦辉的面前。
1: 他父亲把他送到明月社嘛，就把他交给李锦辉。李锦辉呢，当时就看了看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你把他留下吧。
0: 这个女孩名叫钱真真，她就是日后的电影明星黎丽丽。这一年她刚刚12岁，她的父亲就是中共著名的地下党员钱壮飞。1927年4·12事变之后，国内的革命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危险的地下工作使钱壮飞无暇照看女儿，他只好将喜爱歌舞的钱真真送到李锦辉的歌舞团里。
1: 他父亲把他送到明月社嘛，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就因为李锦辉觉得他很可怜的，没有亲人，那么就对他特别就爱护。
0: 虽然受到李锦辉的特别爱护，出进歌舞团的钱真真却并不受欢迎。童年时动荡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倔强好强的脾气，也正是这种性格使钱真真在歌舞团里常受欺负。
1: 他脾气不好，李锦辉的弟弟就说又不好看，脾气还挺犟，是吧？那是你歌舞团里头收个团员，你总要像样的，说你收这样的女孩子做什么？跟他吵，他就说人家没有地方放，才放到我这，托给我了，就算我是我的孩子，对吧？甭管他好好不好，我们都尽力要教他，就硬把他留下来。
0: 在当时的中华歌舞团里，有着很多像钱真真一样大的孩子，在这里与钱真真最合得来的就是大他1岁的王仁美，
1: 都是10来岁的孩子，在一块儿嘛，有时候打架，跟王仁美啊两个人有时候老打，后来他们倒又成了好朋友，就跟自己兄弟一样，打完了又好了。
0: 就是这两个打打闹闹的小伙伴，却是李锦辉最喜欢的两个学生。
1: 李锦辉把他们两个人当宝贝呀，王仁美，一个黎丽丽，他老是带着他们两个人，一个唱歌，一个那么跳舞。
0: 钱真真出色的舞蹈才能和王仁美的歌唱天赋，仿佛让李锦辉看到了流行歌曲的未来。
1: 坏了再买，这样跳了上千遍，还是跳得浑身骨头疼，连上楼都上不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28年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大都市，对于刚刚出现的流行歌曲，人们关注的热情在瞬间就超过了已经流行百年的戏曲。新鲜的歌舞表演受到热烈欢迎，一时间开始出现各种名目的歌舞团，而李锦辉的中华歌舞团作为领军者，也在此时进入鼎盛时期。
1: 其他的歌舞团后来才有，后来看见以为歌舞团很赚钱，就一哄而上，对吧？什么梅花呀、玫瑰呀，乱七八糟都出来了，是吧？出来了演的节目，那时候还是李锦辉的。
0: 1928年，李锦辉应邀率领盛极一时的中华歌舞团前往南洋巡回演出。钱真真、王仁美，他们唱着李锦辉创作的爱国歌曲《总理纪念歌》，辗转在。

0: 做的这个总理纪念歌，就演出之前就八个女孩子穿的最好的衣服，白衣服，就在台上唱总理纪念歌，就作为开幕前的演奏的全体肃立。就是华侨就觉得他们给祖国争光了。
1: 这支为国争光的歌舞团在南阳巡演了一年。1929年，由于管理不善，歌舞团开始入不敷出。李景辉和钱真真等人无钱回国，滞留在新加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4岁的钱真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日后红遍中国的名字黎丽丽。
0: 那就是在南阳，在南阳的时候，你在一起住的人不是一个姓，人家就觉得你报户口不好报，那么李景辉就说你就姓黎吧。那么他自己起名的，就是丽丽自己起名，就叫黎丽丽。
1: 黎丽丽跟随着李景辉在南阳一直住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李景辉创作了100多首家庭爱情歌曲。靠着这些歌曲的稿费，1929年秋，他们回到了中国。随后，李景辉带着演员来到北京，在这里，他正式成立了明月歌舞团，开始对黎丽丽等人进行系统的训练。
0: 那么那时候啊，让他跳天鹅舞，给他小提琴伴奏的人呢，就说你老错，就打。后来景辉说：“你老让人欺负。”他说：“你得争口气，你要报仇吧？”他说：“怎么报法？”他说：“报仇，我给你刀子，你得捅人家，你敢不敢？”他不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你就自己拼命啊，学，你把舞跳好，你能够出名，你就报了仇了吧。”
1: 怀着这个简单的复仇信念，黎丽丽开始了艰苦的学习。为了使黎丽丽不再受伴奏的人的欺负，李景辉为她买来了伴奏唱片。就这样，要强的黎丽丽一边放着唱片，一边拼命的练习
0: 跳这个天鹅舞啊。他买了唱片给他，他说免得人家欺负你，你就放唱片，放坏了再买，就这样跳了上千遍。他说跳得浑身骨头疼啊，连上楼都上不了，真是拼了命啊在那里。
1: 这个肯拼命的倔强姑娘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在1930年的清华大学联欢会上，黎丽丽靠着这首《天鹅舞》一举成名，黄仁美等明月歌舞团里的其他演员也同样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追捧。
0: 黄仁美、胡佳、黎丽丽、薛灵仙四个人都歌跳舞呢。薛灵仙、胡佳跟王仁美都唱歌，最后这四个人就成了四大天王。
1: 就在黎丽丽等人声名鹊起的时候，中国的电影也在蓬勃的发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影院林立，看电影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阮玲玉、蝴蝶等人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此时，明月歌舞团里的小姐妹们也许无法想象，有一天她们也会走上这方银幕，飞升全国。
0: 真喜欢这个明月歌舞班的这些女孩子们，她就说她们有一种很新的、新女性的。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30年，上海已经有了大大小小100多家电影厂， 而拍摄的都是一些神怪武侠之类的影片。1930年8月，

0: 夏衍、田汉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剧团联盟，他们与联华、明星等各大电影厂合作，拍摄了一大批进步电影。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因为拍摄歌舞片的需要，慕名找到了明月歌舞团。
1: 影片公司啊，他想搞一些歌舞，就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里头不是有歌舞片吗？他也想搞一些中国的歌舞片。那么只有明月歌舞团比较完整，有乐队，有演员，那么他就把它整个吸收过来。
0: 1931年，明月歌舞团改名为联华歌舞班，并入联华影业。有了联华公司的支持，李景辉决定再次扩大招生。这一次招生让一个衣着寒酸的小姑娘有机会来到了联华歌舞班。
1: 要是现在挑演员，绝不挑她，因为不够高，对吧？人呢也是瘦瘦的，干干的，也没有什么营养。那时候就这么，明月社的待遇还是挺好的，吃的也不错，有大师傅烧饭，自己都不要做的，就是你每天就是练功、练唱、练跳舞。
0: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周旋，却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为了适应他的嗓音，李景辉专门为他创作了一批新的歌曲。
1: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明月社最小，李景辉都是给他做的歌是童声的，就按照他的音域去写歌。
0: 在联华歌舞班里，小周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歌唱技巧，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风流倜傥的严华，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爱情经历。
1: 他天天晚上跟严华都在我们家里头，晚上啊，差不多好多社员都是集中在我们房间里头，听景辉给他们讲故事啊，讲什么，讲怎么唱歌啊，应该怎么表情啊，就这么随便这么聊。
0: 然而这种温馨的团圆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932年，联华歌舞班解散，一直跟随在李景辉身边的李丽丽也因故离开了歌舞团。
1: 离开明月社是因为他跟李景光吵架，那时候景辉我不大管社里头的事，都是景光在那儿管。那么就他说七爷叫我走，景辉说那你走，你现在有工作也不怕，你有每个月都有工资了，走也无所谓，你愿意走就走。
0: 走出歌舞团的李丽丽得到了联华左翼导演孙瑜的赏识，在当时的银幕上大多都是一些娇弱病态的女性形象，而青春活泼的李丽丽和王仁美使孙瑜仿佛看到了新的审美潮流。
1: 孙瑜就是联华公司的导演，他很喜欢这个明月歌舞班的这些女孩子们，他就说他们有一种很新的新女性的这个风度，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过去中国人都讲究把个女的呀，文笑不露齿，是吧？坐要有坐相，站有站相，是吧？他说明月社的女孩子就是很天真活泼，一种新的女性，有一种青春美。
0: 这两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小姑娘很快便有了表现的机会。1933年，孙瑜请黎丽丽和当时著名的影星阮玲玉担任主演，拍摄影片《小玩意儿》。同年他又让王仁美出演影片《野玫瑰》，这对舞台上的小姐妹从此在影坛上大放光彩。
1: 他演那个电影《野玫瑰》， 跟过去的那个什么哭哭啼啼的呀、啊、那种风格啊全变了，很清新的那个气息，所以人家就给他个外号叫野猫。李丽丽呢很甜的演的那个电影是吧，人家青年学生都很喜欢他们，所以丽丽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甜姐儿，王仁美就叫野猫。丽丽就来告诉我周旋回来了，住在日辉新村，他说你去看看他吧。我去看他，看他他已经不大认识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34年，孙瑜导演了由黎丽丽主演的反日爱国影片《大陆》。在左翼聚联领导下，中国电影人拍摄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电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救国热情，黎丽丽也红极一时。同年，王仁美主演的《余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故事影片。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主题歌《余光曲》，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此后，14岁的小周旋也在上海歌星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嗓子的称号。不过，在梁慧芳的眼里，这些名噪上海滩的大明星却是另一副模样。
1: 我们老在一块玩啊，有时候一块出去散散步啊，当时我们自在一块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没有。
0: 这种轻松愉快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丽丽受邀远赴重庆拍摄抗日影片《热血忠魂》。1939年，在动荡的战争中，李锦辉和梁慧芳也辗转来到了重庆。
1: 他听说我们来了，就来看我们。那时候，李锦辉还工作没有。没工作，他送钱啊，送布啊，送米啊，送的来。那时候抗日战争很艰苦的，所以丽丽跟李锦辉的感情那是很深很深的。
0: 当李锦辉和黎丽丽在重庆再次相聚时，身在上海的周旋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大红大紫。1937年，周旋主演电影《马路天使》，并演唱了主题曲《天涯歌女》，由此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1: 回到上海，他听说了就请我们吃饭。那时候他已经很红很红了，是吧？就地位都变了。那时候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就他的母亲就见着我们就李老师啊，左谢右谢的，是吧？周旋没今天啊，今天都是你给的。
0: 然而周旋虽然事业上一帆风顺，但爱情之路却屡遭挫折，就像他在《天涯歌女》里的演唱，这个倾倒了整个中国的金嗓子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生活上的幸福归宿。
1: 就是最高的峰的时候就跟严华离婚了，说起来又命不好，婚姻上都坎坷得很，没有得到什么人生的快乐。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丽丽回到北京，与导演蔡楚生等人一起参与建国初期的电影工作。1950年，在夏衍的邀请下，周旋也从香港回到北京。1951年，周旋再次遭遇感情波折，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使他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
1: 他病得很厉害，就是神志不清，送到北京去，丽丽把他送回上海。丽丽就来告诉我周旋回来了，住在日辉新村，他说你去看看他吧。我去看他，看他他已经不大认识人。
0: 在医院里看望周旋的梁慧芳不会想到，悲惨的命运随后也会降临到他们自己身上。1967年， 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景辉去世。

0: 定会死的，我就给他们发了电报给他们，我叫我那个小孩到那北京去看他。
1: 从小生性顽强的黎丽丽最终还是熬过了那段灰暗的日子，之后她一直在电影学院担任老师。2005年8月7日，中国1930年代最后一位明星黎丽丽在北京逝世。伴随着她的离去，那个繁华似锦的年代也渐行渐远。如今我们只能在那些仅存的影像中再次回味他们曾经的璀璨光芒。

在这座幸福满满的日光之城，随处可见小巧便捷、经济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铺垫着追梦人的理想之路，见证着城市的烟火温情。但有的时候，它也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暗藏危机，隐患丛生。楼道口、门厅里杂乱无序的停放，堵塞的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更是危险来临时的生命通道。楼旁窗边为它飞流直下的充电，一旦起火，更是会殃及左邻右里，任何一个疏忽大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生活可能重复，但生命只有一次。规范使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不要飞线充电，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让人生之旅搭乘安全之车。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2062年8月6日，晴。这是今年的第二个晴天，如果运气好，晚上会看见一两颗星星。
1: 我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日记，您呢？开汽车，骑单车，我选择骑单车，您呢？坐电梯，走楼梯，我选择走楼梯，您呢？塑料袋，环保袋，我选择环保袋，您呢？
0: 2062年8月6日，晴。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好天气。晚上。
2: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

0: 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3.69 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 1.76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47 亿人次，外国人 4590.6 万人次，

0: 已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

0: 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健：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 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8: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5: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4: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5: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烟雨再走，
4: 中国不见战，
3: 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桑丘对神父说，我说神父先生啊，您以为我不认识您吗？啊，您尽管遮着脸，我可认得出来您。我还告诉您啊，您尽管诡计多端，我也识得破。啊，神父先生啊，您知道我跟您说这番话是为了什么吗？啊，我不过是要奉劝您，神父先生，您这样虐待我主人，您摸摸自己的良心吧。您关禁着唐吉诃德先生，不让他救人行好，小心将来见了上帝和您算账。理发师打断他说，少胡说吧，桑丘，你和你主人成了同道了？老天爷，我看你呀，该进笼子去陪他，你也中了骑士道的迷，和他一个鼻孔出气，正该和他一样的着魔。真糟糕啊，啊，他许给你的海岛你就那么贪图啊，啊，竟然在你脑壳子里结成胎了啊。桑丘回答，谁也没叫我怀胎，就是国王也不能叫我怀胎的。我穷虽穷，却是老基督徒，对谁都没有亏欠啊。要说我贪图海岛，还有人贪图更坏的呢，干什么事就成什么人，只要是人就能做到教皇，别说一个海岛的总督了啊。况且呀，我主人迎来的海岛多得没人可给呢。理发师先生，您说话小心啊，天下事不光是剃剃胡子，而且呀啊，彼得罗和彼得罗之间还有个分等呢。我说这些话呀，因为咱们都是熟人啊，灌水银的骰子别当着我掷啊，我主人着魔的事上帝知道真相啊，咱们还是不谈吧，因为啊，少搅拌为妙。理发师不愿意和桑丘多说，怕这家伙傻头傻脑，把他和神父极力遮掩的事全抖了出来。神父呢也防到了这一层，所以啊，请教长和他一起啊抢前几步，他可以解答人在笼中的谜，还会告诉教长啊其他的有趣的事情。教长依言带着佣人随着神父前去，一面留心听神父讲唐吉诃德的性格、生平、他的疯病、习惯等等。神父把唐吉诃德发病的根源、连一接二的遭遇，直到关进这笼子的事情都说了个大概，还说呀，他们正打算带着唐吉诃德回乡治疗呢。教长和他的佣人对唐吉诃德的怪事不生惊诧啊。教长听完了说道，神父先生，我实在觉得所谓歧视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啊，我有时呢是无聊，有时是上当，几乎啊把这种小说每本都看过一个开头，可是总看不下去，因为千篇一律，没多大出入啊。我认为啊，这种作品是所谓米雷西亚故事之类，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和那种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故事大不相同。嗯，尽管呢，这种书的宗旨是解闷消愁，可是连篇的胡说八道，我不懂能有什么趣味。人要从实际的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欣赏神怡。一切丑陋畸形的东西不会引起快感。如果啊，这个小说里讲啊，一个16岁的孩子 挥剑把一个高塔似的巨人像杏仁糕那样切成两半啊，或者描写打仗，敌军呢有百万之众，而主人公呢匹马单枪准获全胜。不管读者信不信，这种小说怎么能动人呢？各部分怎能合成彼此和谐的整体呢？或者写一个王后或者女皇见到素不相识的游侠骑士就投身倒在他怀抱里，这样有失体统吗？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或者呢写一座挤满了骑士的高塔，简直就像一条顺风的船在海里航行，今晚在朗巴尔迪亚，明天早晨就到了印度胡安长老辖制的国土，或者是托罗美欧从未发现、马可波罗从未到过的地方。这种故事除了无知不学的粗人，那谁会读了以后感到满意呢？假如有人反驳我说这种小说嘛原本就是凭空捏造的，不必去计较情节的细致真实，那么我要反驳说，凭空捏造越逼真越好，越有豁然性和可能性就越有趣味编故事得投合读者的理智，把不可能的写成可能，非常的写成平常，引人入胜，读来可惊可喜，是奇闻而兼是趣谈。要作品完美，全靠逼真模仿，否则刚才说的种种要求都办不到啊。小说的各部分要能构成一个整体，中段承接开头，结尾是头中两部一气连贯下来的。我读过的骑士小说没有一部是这样一气呵成的，都支离破碎，拉拉杂杂，好像不是想塑造完美的形象，却存心想要弄出个怪物似的，而且文笔粗野，事迹离奇，写爱情写得很不雅，写礼貌写得很失体，写战争写得啰嗦写议论呢，那议论发得又无聊，写旅程写得荒谬，总而言之吧，完全不懂该怎么写作。所以基督教国家该把这种书像无用的人一样驱逐出境。神父洗耳恭听，觉得这位教长呢实践高明，一番议论都很有道理，就告诉教长说自己所见略同，也厌恶骑士小说，所以呢把唐吉诃德所藏的许多书都给烧掉了。他讲自己怎样审查了那些书籍哪几部判处极刑投入了火内，哪几部呢幸获赦免。教长呢听了大笑，他说自己虽然列举了这种小说的种种弊病，却发现了一个好处。他的题材众多，有才情的人呢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譬如船只失事海上的风暴大大小小的战争他都可以描写。他可以把勇将应有的才能一一刻画。比如说有实践，能够预料敌人的狡猾；有口才，能够鼓励也能够劝阻军事；既能深思熟虑，又能当机立断，无论待时出击或临阵冲锋都英勇无匹。他可以一会儿描述沉痛的惨事，一会儿叙说呢轻松的奇遇，他可以描摹德貌兼备的绝世美人，或者文武双全的基督教绅士，或者蛮横狠毒的匪徒，或者慈祥英明的国君。他可以写出臣民的善良忠诚，君王的伟大慷慨， 他可以卖弄自己是天文学家，或者出色的宇宙学家，或者音乐家，或者熟悉国家大事的政论家。假如他要冒充魔术家，也无不可。他可以写《尤利斯》的《足智多谋》，《伊尼斯》的《孝顺》，阿克琉斯的勇敢，赫克托的倒霉，席农的诈骗，欧里阿多的友爱，亚历山大的慷慨，凯撒的胆略，特拉哈诺的仁慈和真诚，索比罗的忠诚，加东的英明，等等等等。一句话，凡是构成英雄人物的各种品质，无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分散在许多人身上，都可以描写。啊，如果文笔生动，思想新鲜，描摹逼真，那部著作一定是完美无瑕的锦绣文章。啊，正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既有意又有趣，达到了写作的最高目标。这种文体没有韵律的拘束，作者可以大显身手，用散文来写他的史诗、抒情诗、悲喜剧，而且具备美妙的诗法和修辞法所有的一切风格。史诗既可以用韵文写，也可以用散文写。校长继续讨论骑士小说，旁及一些值得他考虑的问题。神父说，
1: 校长先生，您说的对啊，现在还有人不讲求人情合理的想象，也不遵照艺术的法则，仍然在写那种小说，真该严厉批评。照那样用散文写作，就休想有杰出的文豪能和希腊拉丁的诗坛二霸比美了。
0: 校长回答说，我有时也想照自己心目中的准则试着写一部骑士小说。老实说吧，我已经写了100多页了。
1: 我不知道对自己作品的估价是否恰当，拿出去呢请教过爱好这种小说的学识兼备之士，也请教过一位喜欢荒唐奇怪的不学无知之徒。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赞美，可是我没有再写下去，因为觉得这件事不是我的本分，而且发现没有头脑的人啊比有头脑的多。尽管几个高明人的赞赏可以抵消一大群糊涂虫的嘲笑，我知道看这种书的多半是假充内行的俗物，不愿意挨他们七嘴八舌的批评。不过我中途搁笔，甚至拿定主意不写下去，主要还有一个道理，我看了现在上演的戏，心里想，现在风行的戏情节无论处于虚构或有历史根据，几乎全都是没头没尾的胡言乱语，远说不上好。可是呢观众看的是津津有味，齐声叫好啊。编剧和演戏的都说戏剧就该这样，非如此不能投合观众的嗜好。那些情节紧凑安排精密的戏，只有寥寥几个内行欣赏，一般人呢领会不到他的技巧。他们编戏的演戏的最好还是随和着大众混饭吃，犯不着博取少数人的赞许。我按照上面所说的艺术规律精心费力写出来的书也逃不了这样的遭遇，那我不就成为四岔路口的裁缝了吗？你也知道咱们西班牙谚语说呀，四岔路口的裁缝白赔了功夫又倒贴了钱，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我才不去做呢。我屡次劝告那些见解错误的演员们说，演出有艺术造诣的戏比荒谬无稽的更卖座更走红，可是他们执迷不悟啊，随你说的头头是道确作有据，他们都当成耳边风。哎呀，我记得有一天呢，跟那么个成见很深的人说，不多几年前西班牙演出了国内一位知名作家的三个悲剧，你记得吗？啊，那三个悲剧啊，不论至于雅俗，看了个个赞赏，演员们单靠那三个戏赚的钱比后来上演30个头等好戏赚的还多。那个领班的演员说呀，您说的准是伊莎贝拉、裴丽斯和阿雷汉德拉那三个戏吧。我说呀，一点都不错呀。啊，你瞧瞧那几出戏不是严格遵守艺术规律吗？遵守了规律不还是人人欣赏的好戏吗？所以不能怪观众要求离奇荒诞，只怪演员们不演别的戏呀。真的像负心的报应啊，努曼夏呀，痴情的商人呀，欢喜冤家呀，都一点都不荒谬。还有些行家编写的戏也不荒谬，编者由此得了名，演员们由此得了利。啊，我还发了些别的议论，我觉得呀，他听了似信非信，没有心服，不肯啊抛出成见。神父说，教长先生，您这番话勾起了我往日对实心戏的厌恶，就像我对骑士小说一样的痛恨。按照图利欧的见解，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风俗的榜样，真理的造像，而现在演出的戏呢，却是荒谬的镜子，愚昧的榜样，淫荡的造像。假如戏里第一幕第一景出场一个穿着豹裙的小娃娃，在第二景已经成了有胡子的大男人，这不是荒谬绝伦吗？假如苗母老年人勇猛，小伙子懦弱，仆人满口拽文，小童儿满腹智谋，国王像脚夫啊，公主呢像造下奴婢，这不又是荒谬绝伦吗？剧情的演绎应该遵守一定的时限，写戏的人是否注意了这一点呢？我看到的戏啊，第一幕在欧洲，第二幕在亚洲，第三幕收场在非洲，如果还有第四幕，那么准在美洲结局了，一出戏里就跑遍了世界四大洲。按说啊，戏剧的原则是模仿真实，可是有的戏演贝比诺王或者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故事，却把埃拉克留大帝做主角，而他呢又像果多弗莱台布里翁那样捧着十字架进耶路撒冷，光复了圣灵。发生这些事情的各个时代相隔不知多少年呢，或者呢基本上是虚构的剧情，却掺上历史的真实，不管是哪个人物哪个时代的事都东拉西扯混杂在一起，这种戏变得连真实的影子都没有，荒谬的令人刺目，情理难容，稍有实践的人看了都不会满意的。糟糕的是，偏偏有那些瞎了眼蒙了心的人以为这已经是十全十美了，如果再要求改进就是过于挑剔了。哦，再说宗教戏吧，戏里捏造了多少虚假的奇迹呀，多少伪造和附会的事情啊，这个圣人的奇迹竟会归到那个圣人身上去。就是在世俗的戏里，作者只要觉得来个奇迹或者所谓的奇观，就可以轰动糊涂人，引他们来看戏，于是就不顾一切的大胆捏造。 这都是歪曲事实，违反历史的，而且也有损西班牙作家的名誉，因为严守戏剧规律的外国人看到咱们编的戏谬误荒唐，也就把咱们都看作野蛮无知的人了。也许有人说，治理得当的国家容许公开演戏的主要目标就是供人民正当的娱乐，免得闲暇滋生邪念，一出戏不论好坏都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必制定规律，也不必用规律去约束作家和演员。但这话有漏洞，请您听我反驳，好戏更善于贯彻这个目标，而坏戏远不能比。在一出精心结构的戏里，诙谐的部分是观者娱乐，严肃的部分呢，给他教义，剧情的发展使他惊奇，穿插的情节增添他的智慧，诡计长他的见识，借鉴促使他醒悟，罪恶激动他的义愤，美德引起他的爱慕。随他是多蠢的人吧，看了一出好戏，心里准有以上种种的感受。如果说一出戏具备了这些因素，反不如不具备更能愚目快心，那就绝不可能了。现在经常上演的戏大半是不够格的，这不能怪剧作家，有些作家明知道自己的毛病，也深知该怎样写，可是剧本已经成了买卖的货物，他们说的也不错，除了实行的那一类剧本，戏班子不肯出钱买。戏班子是作家的主顾，演员有什么要求，作家总要设法迎合。我们只要看看我国一位大才子所写的数不清的剧本，就知道的的确确是这么回事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
3: 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
4: 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
3: 我区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亚东举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眼界视野不断拓宽，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用14个坚持全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两者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以统揽西藏工作全局，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中汲取奋勇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创造的5大辉煌成就中，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中，深刻领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4件大事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党组织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上下功夫，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领域督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在学习培训、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列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校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依托主流媒体宣传主渠道，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加强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推动落地上下功夫，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努力探索新机制，引导广大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实际。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都是千年冻土，这里也是青藏公路进入西藏前的关键驿站。70多年前，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凿开冻土，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70多年后，载着满车快递的绿色油车，沿着这条路挨家挨户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快递送到牧民家门口。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安多，见证这里从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到实现快递到家的故事。
3: 今天我也是走到了安多，在我的身后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陈列馆——安多唐古拉陈列馆。很多人都知道安多是进藏的北大门，但在门的背后又藏着怎么样的筑路往事呢？
0: 来到安多唐古拉陈列馆里，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听讲解员索南卓玛介绍了这里的筑路历史。
4: 1954年10月，木村中将军呢带领筑路队伍继续向南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多县境内。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呢都是千年冻土，原本只有牧民们走的牦牛小道，没有任何可以通车的道路。然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筑路英雄们扛着铁锹、十字镐，在安多这片高寒草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向南修，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0: 青藏公路修建为什么选择经过安多？索南卓玛介绍说，
4: 青藏公路为什么要选择那样一条新线呢？在当时条件和技术都落后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多为戈壁和草原的路线，既可以避免架桥这种难度较高的施工，也可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低的成本把公路修通。
0: 就这样，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从此，安多的命运也与这条天路紧紧连接在一起。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索南卓玛：
4: 当年筑路大军来到我们安多的时候，当地百姓夹道欢迎，给他们送水、送吃的，还会给他们献哈达。
3: 走出陈列馆，历史的风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但眼前的安多早已是另外一番景象。 109国道上，货车、自驾车、长途大巴一辆接着一辆。
0: 近年来，我区快递业务量不断增长，安多这个曾经物资进出全靠人背助驮的高原小城，如今也有了覆盖大部分乡镇的物流网络，这条路不再只为进藏而存在。本台记者带路一行遇到了正准备出发去送快递的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
5: 您好，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往哪儿送快递啊？
6: 我去专门想送。
0: 次仁俊美是安多县邮政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平时主要负责错码箱的业务。
7: 19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我平时每天6点起床吃个早饭，然后装货物出发错码箱，到了错码箱就分拣完了后，就挨户去投递。
0: 跟随次仁俊美，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坐上了绿色油车，一起翻山越岭送快递。来到错码乡，一件件快递很快投递到了牧民家中，拿着期盼已久的包裹，大家喜笑颜开。牧民阿奴，
8: 以前没路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现在有了这条路，还有了邮政进村入户的政策，不仅出行方便了，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也能送到，交通方便，政策也很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0: 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表示，因为有了这条路，他才能把一件件快递安全送达群众家中，筑路先辈的精神要代代相传。
7: 109国道修建的时候，多少人牺牲了，感谢老前辈们不怕苦不怕累修这么好的路，现在路也通了，工作也有了，群众需要买的东西也是通到他们的家门口，西藏的特色产业也可以走到全国各地，希望把老前辈们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当年筑路前辈把公路修进安多，是为了解放与连接。今天邮递员把包裹送到牧民家门口，是为了便利与温暖。本台记者带路。
3: 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钢钎打不尽，人也要扎根。当年筑路的先辈们用血肉铺就的 G109， 如今不仅能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还能让牧民在自家门口就收到来自千里之外的快递。从通得了到送得到，从进藏路到幸福路，安多的这最后一公里走了70多年，而这条路也给这座城这群人带来了最踏实的温度。
0: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山南撤地设市10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山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据介绍，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实现3连跳，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9: 10年来，我们始终抓了发展第一要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连跳，从2015年的113.62亿元到2025年实现331.8亿元，各项经济指标总量实现近3倍增长，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突破20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增长至24990元，遗产增加值从5.85亿元增长到21.12亿元，日产增加值从55.21亿元增长到148.71亿元，三产增加值从52.56亿元增长到161.97亿元。
0: 10年来，山南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发展基石愈发稳固，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发展底色愈发鲜亮，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群众的幸福生活可感可及，全市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山南市副市长韩亮：
10: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乃东为中心，以各县成为支点，以特色小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 34.49%，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建成了一居一业和美乡村189个，农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

0: 是1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1: 西藏台消息，十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严金海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要读懂是什么，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读懂为什么，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读懂做什么，坚决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助政治之魂，固思想之基，强组织之力，除作风之弊。肖有才、党组成员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0: 西藏台消息，9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主题协商议政。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才让泰、孟小林、朱康、土登克珠、宗洛向巴克珠、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出席，斯朗尼玛主持。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尊重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协商民主全过程。要深入一线了解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各族群众的愿望诉求，增强对策建议的精准度。要全面落实年度协商计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政协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等，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分组讨论。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在山南市督导调研。在桑耶寺督导时，他指出要持续做好寺庙稳定、消防安全、僧众思想教育等工作，有效挖掘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在扎西曲登社区，徐志文指出要做好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在山南市博物馆，他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文化研学、文创开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白马旺堆参加桑耶寺督导。
2: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连日来，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分批深入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实操代教等开展系列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3: 我们会用听诊、问诊的形式，还有
0: 在拉萨市城关区朵底小学，医疗专家团队为学生们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等病症的免费筛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薛辉，
3: 把这些疑似有先心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的孩子呢，后面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0: 医护人员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向大家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保健知识。学生淡增拉姆，
4: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0: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本次公益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市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候诊，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大家都很开心。市民拉珍，
5: 北京给天王

0: 北京的专家医术不仅很高超，服务态度也特别好，还给我们免费送药。
1: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对基层医护人员进行实操代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服务中心主任九阿：
2: 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1: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将持续到11号，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外，医疗队还将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4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3: 西藏台消息，10号2026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亚东县第7届传统射箭比赛举行。本次赛事是我区体育赛事季的系列活动之一，集结了亚东县17支村级代表队、170多名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林芝朗县山南措纳市的射箭队伍到场交流，集中展示我区不同地域传统射箭项目的民俗风貌与技艺特色。亚东县群众多吉旺堆：
4: 大奖耶，恭喜大奖耶！
5: 今天的射箭比赛，各代表队都展现了精湛技艺，非常精彩。
3: 朗县射箭队队员扎西多吉：
6: 林芝响箭有1000多年的历史，今天来到这里表演，非常开心。
3: 本次赛事为期3天，赛事期间同步推出边境特色市集、篝火联欢等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惠民活动。赛事搭台、经济唱戏，持续推动高原特色体育、边境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自治区体育局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开发科科长次仁旦达：
7: 整个的赛事已经纳入到西藏的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当中，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影响力还有规格。
3: 7月初，阿里象雄文化广场夜市如期启幕，不仅为当地群众游客提供了休闲好去处，也成为众多创业者的增收新阵地。请听报道。
1: 走进象雄文化广场夜市，美食区、小商品区和娱乐区划分有序。巴旦在夜市经营一个文创小商品摊位，造型别致的车载箱片、印有特色图案的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8: 这几年我都参加了象雄夜市摆摊，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1: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夜市里还有很多。经营美食摊位的噶玛多吉就是其中之一。噶玛多吉：
5: 夜市开市第一天，我卖了1000多块钱，租金也免费，感谢党和政府。
1: 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夜生活。阿里群众扎西卓玛：
9: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1: 游客陈先生：
10: 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1: 夜间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当地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等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阿里地区商务局内贸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洛登桑爵：
11: 开市时间从7月初至10月，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市第5个医保驿站在华康医院揭牌。据了解，依托医疗机构设立医保驿站是山南市创新医保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的重要举措。 就医医保咨询办理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群众医保办事往返跑、流程繁琐等难题，极大便利了就诊群众。
3: 今年以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三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1: 拉萨市城关区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近日顺利完成藏热日果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
3: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到大曲市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产子，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保驾护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成都北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成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中雨，11度到23度。纳区小雨8度到14度，巴依区小雨14度到17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2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5度到24度，改则中雨转小雨东风3至4级7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中雨转小雨8度到17度，安多小雨5度到12度，当雄中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18度，嘉里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丁青小雨转中雨11度到19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开心或者难过，都是生活的两种态度，就像所谓的喜剧和悲剧一样，都可以很美。但是过去再美，终将只能够留作回忆，回忆再伤，到底只是过眼云烟。而我们要走的路，终究还是明天。所以别急着说所谓别无选择，也别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对和错，很多事情的答案其实都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永远都有路可以走。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也会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是著名影评人魏西帝，分享他的作品《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这不仅仅是一本影评集啊，更是一本人生的随笔集，因为他说的并不只是导演和演员的手艺如何，镜头和 3D 的运用如何等等，说的更重要的是生活本身。好电影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见我们的心，我们的影子能够照见我们藏在内心深处最暗的地方。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说读书可以开启心智，听歌会触景生情，那对于你来说，看电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有没有一部电影曾经对你的人生产生过影响？就像今天很多朋友提到的啊，像威尔史密斯的电影啊，叫做《当幸福来敲门》，觉得很励志。那个时候正处在灰暗当中，所以他觉得这部影片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我相信电波那一端的您也一样啊，终究有一部电影会让你在感动，或者是种种的感受之后，留下一些深邃的思索，而这是更绵长更久远的。来试着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影的话，我们的生活到底会是怎么样。好了，马上我们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3: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7: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6: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都在这档读书节目当中。我是小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魏西帝，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看到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感觉这个魏西帝这个名字呀，觉得特别活跃，因为可以在各大这个影评专栏当中看到这个名字。接下来我们请出魏西帝老师。你好，魏老师。
8: 你好，小马。
6: 刚刚这位朋友说了，经常可以在您的这个所谓电影专栏当中看到您的名字，给大家讲一讲您喜欢电影有多久了。
8: 主要喜欢电影其实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啊，
6: 对，
8: 当时

0: 感到迷茫啊，感到这个很孤独啊，
1: 对，
0: 那寻求一些慰藉，那么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港湾，就有点像避难所，我有的时候会把它称为一个避难所啊，就是在里面就是逃避一下或者是安慰一下自己。现在遇到年轻的朋友有的时候会问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电影里逃避这个生活啊，逃避现实啊，这个是一个年轻人都会有的这么一个
1: 处在那个年龄阶段。
0: 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我这本书也是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啊，怎么样看待这段人生啊，不光是年轻了，那我们其实每个人生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啊，所以就是在长时间写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慢慢在给自己找一些答案也好，或者是找一些情感的这个梳理也好啊，
1: 看清楚未来的路，
0: 写这个书。
1: 您
0: 刚才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电影，大概也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90年代中期，我们俩大概都是同龄人，
1: 同龄人
0: 。当时我这个名字呢，也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看 VCD， 就谐音起的，然后
1: VCD，
0: 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这位朋友可能在很多地方看到我的名字，那我在第一批可能上互联网，写这个影评。可能我是第一批，所以就比较早，然后可能在很多的刊物上都有过一些专栏，
1: 所以也就难怪大家说这个名字很活跃啊。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魏西蒂老师啊，看一看这些年他所做的相关的一些电影方面的工作。
2: 做过台湾金马奖评委，也为上海电影节选过片。当了这么多年资深影评人，魏西蒂熟悉电影里各式各样的人生沉浮。这一次借由《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这本新书，他想以一个老迷影人的身份好好与生活聊聊天。魏西蒂对一些过于职业影迷的内容做了删减，以便所有爱看电影的人走进来，也是他从影评人这个称呼的桎梏中走出来的证明。但他仍然是与电影紧密相连的，电影带着魏西蒂去往别处，影响了他每一个人生的抉择。也许喜爱电影的人都有过与光影中的人生重叠相伴的经历，因为好电影如镜，能照见我们自己。
1: 好电影如镜，能够照见我们自己啊，照见心灵，照见内心最幽暗的地方。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魏西蒂老师的这部所谓啊，应该是随笔集啊，叫做《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其实我最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界定这本书。这个，你说它是影评集吧，它有很多好像对于生活的一个思考啊，但是明明就是关于电影的啊，你自己怎么界定？
0: 你刚才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会问自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啊？首先，当然它是一个随笔啊，从电影，我把它称为从电影出发回到这个生活的一本小书吧，一本小书啊，很平易近人的这么一本书。那我其实在刚才说写20年的评论，有写很严肃的，有稍微技术性的，有谈电影史的，就这种都有写过。那么在写的过程中，当然这些文章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群体，就是我们所谓的影迷的这个群体，他们看很多很多电影，然后他需要我们去阐释他，我们去分析他。那么这本书呢就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它是面对所有人的，它不光是影迷可以看啊，他不是影迷，只要喜欢看电影，甚至他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也可以读这本书。我希望达到两个心愿吧，就是他如果看了这本书觉得很有意思，他可以去找来这些好电影看啊，从这些电影里面感受到没有感受过的这个人生的一些经验也好，体会也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以让你带入到一个新的对生命的一个启示当中去啊，这个说起来有点空，但是我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电影出发呢，它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所以我这个还是每一篇

0: 是谈一个电影或者谈一个导演呢、啊？
1: 嗯，
0: 从他们的一些故事里面、经验里面，获取一些养分。
1: 嗯，所以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之前，特地去查了你以前的一些作品啊，都是应该说更严肃、更专业的一些的影视方面的一些专业书啊。所以这本我发现就是和那些相比，所谓严肃的。很专业的部分少了很多。
0: 对，我在那个序里面也提了一下，我说这是一个拆门槛的过程，就是把对影迷的专业的这个门槛把它全拆掉，拆掉呢，让这个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从里面走出来，让大家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也能很容易的走进去，大概是这样，
1: 给大家讲讲写到什么这个书里，
0: 主要就是这个书分四个部分啊，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选了一些关于人生的、关于生活的这种影片啊、这影片呢，就是也包括我们如何发现这个生活的一些本来应该有的诗意。我们知道，现在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很快啊、但是有一些电影能让我们慢下来，能让我们重新把耐心找回来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活当出现困境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些电影能够带给你一个新的力量，
1: 没错、
0: 这个也是，
1: 就像刚才有朋友提到的，他看威尔史密斯的当幸福来敲门，
0: 对，很典型的。另外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别人啊、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也好啊、或者是那些有特别有快乐的能力的人也好，就是这是我的第一部分，是也是这个比较重的一部分吧。
1: 对
0: 啊，另外也谈到了这个爱情，这个爱情当然是电影里面
1: 永恒的
0: 主题啊，大家都知道永恒的主题。那么也不光是爱情片里面有爱情了，不是爱情片，各种它情感都是重要的线索啊。
1: 对，
0: 所以呢，我就想因为觉得现在。看电影的观众也都是年轻人很多，就所以也集了这么一个章节，就是专门谈爱情的。那爱情当中孤独和失意啊，就基本上我觉得是我文章里面会谈到的。那么我们如何获得幸福，如何使这个正确认识这个感情，那也是这个是书里面会写到一点。还有一部分比较有意思，就是食物啊、这个食物。这食物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看一些关于这个食物的影片，你看什么深夜食堂啊，
1: 对对对，
0: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其实饮食这个东西，就是李安导演也曾经拍过一个《饮食男女》，
1: 没错，
0: 就是它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食物有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说是个人生态度。我觉得那我就选了一些电影史上可以说比较有名的，我们也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关于食物的这个美食的这个电影，来谈一谈，来谈一谈，包括刚才提到的李安导演的这个《饮食男女》，包括一些西方的、日本的，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食物在生命当中的这个地位，或者说是从食物当中能看到有什么启示啊？这是蛮有意思的。
1: 对，最后一部分我注意到你写推荐了很多的影片，
0: 对对，这个是编辑的一个建议嘛？就是觉得。毕竟一本书的容量是有限的，那如果大家看完了对这一类的电影或者是对好电影有一个这个期待的话，有一个想更进一步的顺藤摸瓜去找来的话，那给大家一个榜单，这样就可以开拓一下视野吧。
1: 其实我注意到你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这些电影啊，都不是所谓影院这个热映的，所谓票房非常高的那种啊，我就想问，就您个人就是能够写到这本书里的这些电影啊，有怎样的一个标准？
0: 是这样，就是也经常在一些活动啊，在一些这个讲座里面，会有一些朋友会问，
1: 也会问到啊，
0: 会问，就比如说魏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电影是好电影啊？你为什么要去选它？为什么要去写它？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把 电影分成三个层面，就对于我个人来说，
1: 嗯，
0: 第一个层面，比如说，哎，他电影语言很合格，技术也很合格，感官上能给你愉悦感，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外面在放《速度与激情八》，
1: 嗯，
0: 那我也会去看，那我纯粹就是娱乐，
1: 哦，
0: 啊，对吧？纯粹也是享受一下，比如说，
1: 刺激，嗯，
0: 对，刺激也好，就声光的这个让带给你的快乐也好，这个就是一个休息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需要的，嗯，这是电影产业的很大的一部分，
1: 嗯，
0: 那以前我也写这种评论，嗯，那主要是针对比如说市场的，针对这个产业的分析，它的得失啊，
1: 嗯，
0: 分析它的这个受众啊，这些也曾经涉猎过一段时间。那么第二个层面的影片呢，可能是能够跟我们情感上或者生活上引起共鸣的，比如说这个悲剧能让我们哭，这个喜剧能让我们笑，这就是一个共鸣啊，就是看到了别人的生活跟自己很像，这个能让自己感动，好像看见自己或者是感受到这种同情啊、同理啊，这种感受吧，
1: 嗯，
0: 就是能让人产生共鸣。那么这是第二种，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可能更，我觉得更巧、更微妙、更美妙的电影呢，可能是自己想象不到的，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它是什么样子，它带给你一种新的启示。
1: 嗯，
0: 无论是它可能从形式上你没有见过啊，有很多伟大的电影都是形式上，当出来的时候你没有见过这样的拍法啊，然后还有一种从思考上，它的生命观也好，道德观也好，或者是情感方面的看法也好，跟你平时接触到的可能不一样，这个是打开我们就是心智也好，这个视野也好，一个很大的窗口，就是我觉得这一类的影片可能是最好的影片。那么我这个书里面，首先我刚才说呢，娱乐性的啊，那个就没有收进去，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大家看过也就
1: 娱乐就完了。
0: 对，
1: 啊，
0: 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他也不是要去做电影的人，啊，普通的观众来说那就没有必要再看这些东西。那么我主要集中在就是后面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能给大家有共鸣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能给大家有启发的，大概是这样的，
1: 还是有自己的坚守的。
0: 对，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魏西地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很多人也在问这个书名的问题啊，稍后回来我们会请魏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关于书名的情况。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我不会回去坐牢的。
3: 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是魏西地的首部人生随笔集，透过电影看人生，好电影如镜，能照见我们自己、我们的影子和我们的内心。这不仅是一本影评集，也是一本人生随笔集，因为他说的并不只是导演和演员的手艺如何，镜头和 3D 效果运用如何，而是生活。在这有限的一生里，你如何面对生老病死、爱物欲，如何看待生命、看待生活，怎么去爱与被爱，如何应对痛苦、忍受孤独，看待性与爱，看待女人和男人。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大家都在分享对他们的人生产生过一些影响的一些电影。比如旧城安良，他说2003年有一部影片叫做《风雨哈佛路》，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努力的女孩的人生经历，一段自强不息、昂扬奋斗的生命历程。虽然人生坎坷苦难，但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走进了最高学府。每个人其实都是从艰辛磨难当中走过来的啊。看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啊，自己也有力量继续往下走了。这就是你看电影带给人的感受啊，带给人的这种激励。当然也有人提到啊，他说我现在觉得这个影评人都是好像电影这个发行方雇佣的水军啊，有这种情况，但不能一棍子打死。
0: 这个也是近几年来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吧，对这个影评人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质疑。当然就是每个人，我觉得作为个体来说都有自己的选择啊，自己的选择。有些人可能去做水军，但是他做水军的话，他肯定不能叫影评人了， 如果就是他可能就成为一个电影的宣发人员，

0: 就是我们讲宣传发行的人员啊、给他们打工的。那我觉得是在中国电影这个市场特别蓬勃的一个就是井喷式的一个喷发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可能有一点必然的一个现象啊、很多人因为这个可以收取一定的利益啊，这个电影也有这个需求嘛，电影方也有这个需求，所以就这个是个市场决定的事情。那我知道的还有少数的影评人，他也是坚守自己的一些比较公正客观的一个态度啊，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就是不会昧着良心去写啊，或者是什么样，这我觉得是个人的这个选择吧。在这个
1: 还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他发现影评人都在早期会好像观点更鲜明更犀利，慢慢的啊，随着介入这个行业更深啊，可能受到周围的影响，写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好像犀利啊，这种观点就不那么明晰了。
0: 是是是，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市场在扩大嘛，在扩大，就是这种关系很错综复杂
1: 啊。
0: 中国人又爱面子嘛，然后讲交情啊，这个可能是会有这种现象，而且这个现象可能是比较普遍的啊。所以你刚才说介绍我说住在南京，这也是住在南京的好处啊，远离一些制作的中心吧，
1: 对
0: 啊，中心就可以稍微客观一点去看待这些事。
1: 好，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著名的影评人魏西帝的作品《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首电影的主题曲，这是林忆莲演唱的电影《记忆大师》的主题曲。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也会认识一个新朋友。看似平常的旅程，但是因为每天读不同的文字，和不同的人面对面分享，因而这一过程就显得有些跌宕起伏。各位，我是小马，感谢你继续停留在我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魏西地的《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联络。今天我们说看电影啊，你的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一部电影曾经对你的人生产生过影响？我们试着也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这个造梦的机器之后，我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啊？这样，魏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因为在留言当中其实啊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啊。
3: 好，
2: 我是纳斯加说了，他说，爱读书的人都爱看电影。我最近很喜欢看伊朗的电影《推销员》，他说这两年伊朗的电影总是在国际影坛上屡获殊荣。对一个影评人来说，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状况？
3: 伊朗电影其实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国际影坛上这个被瞩目了。然后这个我们知道伊朗电影有一位大师叫阿巴斯。阿巴斯的很多电影都是这个非常有启示性的。甚至这个也有人说电影就止于阿巴斯，所以他是在电影的思考上面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在这样一批，就伊朗当时有这么一批非常伟大的导演，然后他们也带出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就电影教育的体系，有自己的电影教育的体系。那么最近几年伊朗的电影确实就是我因为经常要选片，看大量的伊朗电影，就他们不光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推销员》《一次别离》这样的，
2: 还有《小鞋子》
3: 对，社会性的问题，他们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片、商业片，其实也有，只是在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就是社会的环境底下产生的这么一种影片，那么。伊朗首先他有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这个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我们所以就是对我们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对这个包括西方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遭遇的困境非常强。我们看《一次别离》的时候，几乎90分钟或者2个小时心是一直提着的，没有任何这个动作片的我们看到的紧张刺激的场景，就是人的处境。我这个书里面也是写到了这个一次别离、就讲人的处境的难。这个东西非常能打动人，非常能打动人，因为这个我们反观自己，其实也是有这种时候的，也是有这种处境之难、选择之难的这种时候，所以他就非常能打动我们，非常能打动人，而且他们的剧本还有拍摄的技艺也是非常纯熟，虽然我就是说回头说，我这本书虽然提到了这么多好片子，但是好片子的基础实际上还是他的导演的能力，他首先让你非常信服这个故事，非常信服这个人物，
2: 他是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故事，和人物的。
3: 所以伊朗的电影人，在我这两年看到的大量的伊朗的这种年轻的导演啊，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基本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有一两部在国际上出来也是一个必然。
2: 大家的这个所谓喜欢影片的这个种类完全不同啊。有人喜欢《喜剧之王》啊，这是林和玉，他说《喜剧之王》是星爷的一部经典的喜剧啊。这个电影讲一个小人物他所经历的彷徨和自身的坚持啊，以及在此间啊这个所谓 对于他来说那个若有若无的啊飘渺的那个爱情，笑中带泪。他说我们都是小人物，在生活中真的你要勇敢地坚守自己的选择。其实我是一个演员，面对心动的人也要像星爷那样大声喊出我养你啊。这是他说到这个喜剧之王啊，这是周星驰的非常经典的一部。
3: 对对，非常经典的、嗯、而且这位读者也是非常感性，嗯、他能感受到这个电影带给他的这种、嗯、
2: 内心的冲击，
3: 内心的冲击。
2: 嗯，对于星爷就是最近这几年的这个电影作品怎么看？
3: 我还是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2: 哦、
3: 很喜欢的，因为虽然有一些争议了，他的因为、嗯，但是我觉得他的想象力也好，
2: 嗯，
3: 他的创作力也好，对于华语的、
2: 嗯、
3: 华语的电影来说是颠覆性的，
2: 嗯，
3: 有很多是颠覆性的。他能那样讲一个西游的故事，他能那样讲一个美人鱼的故事，是你进入电影院之前难以想象的。
2: 对，
3: 嗯，但是而且他还是有一些童真的部分，就是他是一个儿童性的，
2: 嗯、
3: 尽管他有一些玩得很过火，但是你也看他是一个顽皮的儿童的心理在，在做这个电影，很天真、
2: 嗯，
3: 但是而且做得非常非常品质很高，
2: 嗯、
3: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2: 嗯，
3: 非常难得，嗯。
2: 好，有朋友说了，生活当中总有着太多的蒙太奇，然而我却可以选择细心的观察和捕捉生活的点点滴滴，只是一个态度问题吧，更是宽心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所谓修为啊。
3: 是是是，我在就是谈这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哎，魏老师，你这本书是写什么的？怎么鉴赏电影？
2: 嗯、
3: 我说我在谈感受力的问题，
2: 嗯，
3: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力，能看到电影里面的点点滴滴？这个其实是刚才这位读者所说的这个，
2: 嗯、
3: 在生活当中你得拥有一双慧眼，
2: 嗯，
3: 你有自己。你首先得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事情和身边的人、
2: 嗯、
3: 包括自己的一些内心，你才有能力去感受到这些电影里面最细枝末节，可能别人都不注意到或者是别人觉得这个电影很闷的地方、
2: 嗯、
3: 你能从中感受到导演能带给你的这种诗意也好啊，还有这种力量也好啊，其实这是看自己的感受力，
2: 没错。
3: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电影看得很多的话，你能感觉到这个导演的，对这个自己这个世界的看法、
2: 嗯、
3: 观察力啊、这些东西，这是感受力是，电影和人生这是互相的，
2: 对，
3: 互相的，
2: 所以其实说到底，这本书讲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你对于生活啊，对于生活本身的一个感受力的问题啊。来，咱们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吧，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到、
3: 嗯、
2: 这个书的封面设计很好啊，很小清新、
3: 嗯、
2: 啊、
3: 嗯。
2: 这个封面上的这张照片就是你自己照的？
3: 是是是，
2: 嗯、
3: 是我自己的手。你如果把那个腰封拿掉的话、
2: 嗯，
3: 是我自己的手，就是我一只手用手机拍这个的。
2: 哦、
3: 这是生活当中一个很细的细节、
2: 嗯，
3: 因为这个封面是我太太做的，
2: 嗯，
3: 是我太太做的，她就说哎。

0: 那你找了我很多，我平时喜欢拍照啊，这里面有一些我的照片，就是拍的那个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拍的一些照片，但都是比如说胶片拍的呀，或者是用稍微大一点的相机拍的。他说你这张手机拍的很有意思，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很
1: 细小的
0: 细小的细节，这就是南方，就是到了那个季节都有的卖的莲蓬，然后就随手就拍了一张。
1: 你看生活当中这么细小，也有
0: 是是是
1: 也一定有美。
0: 是 是, 是、啊，我自己都忘记了。其实你这个很可能你自己忘记了，回头想一想，哎，有很多美的时刻。
1: 这样，接下来我们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你所写到的电影和从他们的电影当中所阐发的人生
0: 的
1: 主题。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开篇这篇吧。就是余生的第一天啊，
0: 是
1: 和时间面对面。
0: 对，这是我那个生活的这个篇章里面最后一篇，也是一个很小的文章。为什么会谈到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有一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动人的。就是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电影里面有一位父亲，有一位父亲他最后去世了。去世了之后，他去世之前，他对着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坐飞机或者长期坐车会有那种充气枕头，
1: 对，
0: 他是把自己的气吹到这个充气枕头里面，但他不知道自己要死啊，就是吹到这个充气枕头里面，然后他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就是一个人在这个车上，抱着这个充气的这个靠枕，把这个气慢慢放出来，自己就是呼吸它。这是个非常感人的瞬间，这不管这个电影的水准怎么样，但这个细节其实是看得出来，这个导演对人的感情是有非常非常深厚的看法，然后有非常非常敏锐的观察力的，就他能写出这么一个片段来。几乎就是我这篇文章之前发在网上也好，发在这个报纸上也好，很多人都被这个细节实际上是打动的。你可以不看电影，但是你听这个细节，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很好很好，很会说故事的人。很打动人。
1: 我们再来分享，就是魏西地老师写到的这本书当中他的一个细节啊，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细节。他说，在电影里，这位老人有一个习惯，儿孙来看他的时候，他总要摆上一个沙漏，大家静默，等沙子漏完了，大家才能开口。他把这个小仪式称为和时间面对面。为什么说余生的第一天文艺范儿很正，就是这里面有一种微妙的滋味，像红酒一样，是在每分每秒里慢慢的发酵而成的。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魏西地。
2: 作者魏西地，知名影评人，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曾在《生活》《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旅行摄影》等数十家媒体开设专栏，编著有《随笔集》《魏山的文档》《电影家》系列丛书等十本电影图书，独立出版摄影集《Way Away 六十六号公路》，曾任49届金马奖评委，多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独立影像展、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或选片人。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到从一部电影当中看到的希望和力量。小小的粉红兔子，他说几年前因为生病不能够正常生活，在那段时间刚好上映《滚蛋吧，肿瘤君》，特意去看，一边看一边流泪。主人公面对重症的时候，那坚强乐观的态度感动了我，给我太多的勇气，我也学会了笑看人生。痊愈之后，真的很感谢电影陪我度过的那些艰难的岁月。也许它不是所谓最好的那部电影，但是它和一个个体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它打动了他。
0: 对对对，这是文艺作品一个很独特的魅力。
1: 没错啊。来讲讲这个书名吧。这个书名很有意思，很多朋友都在问，
0: 是是是
1: 啊，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
0: 是是是。
1: 哎，怎么讲？
0: 这个书名呢其实还是编辑起的。编辑起的，我觉得我看到还是很喜欢。还是很喜欢。如果单独拿出来呢，就是好像有点心灵鸡汤啊，好像有点心灵鸡汤。但是就这本书来说，它跟这本书的调性很像，它基本上概括了我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的姿态。这个姿态就是说，很谦，比较谦逊，比较谦逊，就是

0: 无论是在电影面前还是在人生面前，我们都是姿态放低一点，就是刚才您读到的，就放下成见啊，放下速度，就慢慢去感受它啊。我呢，另外呢，就是我比较反对电影的教化的这个功能，就是我觉得电影不是用来教育人的，我特别反感有的电影有说教的这个成分，特别生硬，然后我觉得电影可能是提出问题啊，社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啊，它不应该是告诉你你该去怎么做，它也没有能力告诉你该去怎么做，真正能告诉你怎么做的，其实还是生活本身，这也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啊，一下子，
1: 所以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
0: 对对对，我们在每个生命的阶段，可能就是还是在生活当中学到如何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能力吧。
1: 来，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木西他说，现在想来还会记得一部电影《归来》啊，就是张艺谋导的严歌苓的作品啊。他说，当我在影院看到的时候看哭了，觉得那个时代的感情不知道怎么该表达啊，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特别动容，现在还能回想电影当中的情节，一次一次去那里等这个录音室的那个女人的形象啊。还有朋友提到了日本电影韩国电影，说韩国的一部电影叫《素媛》啊，他说韩国电影本身也是很有力量的啊，很淡很有力量。苏北草根新闻说，我小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村里的露天影院啊，承载了太多儿时的记忆，早早去啊，捡一个好位置。农村还是蛮有特色的，比如说那时候看过《月亮湾》的笑声，《喜临门》笑比哭好，对农民啊都有了很多的这种认识啊，我自己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是是啊，对于本身这样的电影也是教育农民的啊，一看他看的这电影就知道年纪不轻了，
0: 对对对，
1: 最起码40多岁以上，
0: 我们
1: 基本上
0: 也有过
1: 差不多，哎，对，
0: 经验，
1: 我们今天差不多了，时间啊，
0: 好，
1: 很感谢韦西弟做客我的节目，带来这样一本书，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你。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不仅仅是一部影评集，更是一部关于生活的思考集，推荐给大家。好，
0: 谢谢小马啊，
1: 哎，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节目，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昨天，商务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在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将推动扩大服务消费，加力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着力提升文化娱乐、旅游休闲、体育赛事等领域供给水平，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以体验式服务消费带动上下游商品消费。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昨天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第16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举行了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邱忠建获得第16届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他是我国石油地质与勘探领域的专家，高性能精密制造专家郭东明等工程科技领域各学科的39位科学家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实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日前，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集中发布多项动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并同步启动面向公众的大型科普展览。本次科研成果展示超200件珍稀标本、活体动物与化石亮相，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现场分享了多项登顶国际顶刊的最新研究成果。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李海英，音乐人。20年前，他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春天。20年后，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他寻找再次的辉煌。1997年，在澳门即将回归之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型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片中这首由7岁的澳门小姑娘用稚嫩童音演唱的主题曲，打动了亿万炎黄子孙的心。这首歌名为《妻子之歌》，歌词来自于闻一多先生1925年创作的组诗，曲作者是李海英。

0: 可芝麻糕不是我真心，那是中央台的约的，啊约的那个就是说，那时候澳门在回归嘛，97年，澳门回归是99年，97年中央台要做一个电视专题片，澳门岁月。
1: 当时的李海英43岁，是广东电视台的音乐总监。对于澳门，他有着一缕剪不断的情缘。他父亲的家乡就在离澳门仅一带水之隔的南朗乡，那里在很早以前与澳门同属香山县。小时候的李海英也曾回到那里，在那里他学会了吟唱澳门的民间歌谣。
0: 然后呢，找到闻一多这首词，然后用传真传到广州来。97年的时候，傍晚传过来，然后第二天中午传过来，这样一看一眼就不看了，根本就没看啊。第二天我不就把那个歌谱摆在钢琴上，歌词摆在钢琴上。我在广州也有一个大三角钢琴，那个摆在钢琴上，上来一弹，就他。因为一想，哦，又把词一读啊，你可知马马靠不是我真心，一看哦，这应该是个小孩。那后面说母亲，对吧？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你要叫我一声乳名。一看，哦，这应该是个小孩，是吧？他那个人物，那个闻一多这个词方面，他把一个小孩跟乳名连在一起，是吧？因为当时马靠已经不叫马靠，不叫澳门了嘛，叫马靠了，是吧？啊，所以就是说，就把这很巧妙，这艺术形象很巧妙，是吧？就跟着他进去，一进去就这样，啊，30-40分钟写完了。

0: 这是一部在国内备受争议的电影，导演姜文。虽然该片曾获2000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但由于违规参赛，一直没有能够在国内院线公开放映。在这部拍摄于1999年的电影中，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李海英的音符律动。
1: 住在剧组里面写了3个月，我觉得我实在写不出来。他们在楼下剪片，天天咔哧咔哧咔啊，我在楼上写。然后呢，3月我觉得憋得不行了，太不行，那我撤，我到外头写。我在剧组写3个月，在外面写3个月，加起来完了以后，我的朋友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来问我了。中央台的朋友，哎，亮英，你是不是要房子？我那有房子。哎，我没说我要在北京待呢。哎，你就来吧，你就好像就这么就住下了，就没走了。
0: 就这样，李海英从广州来到北京，并有了暂时的住所。虽然在剧组里的音乐创作进展并不顺利，但是这一次电影音乐的创作经历，却让他今后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
1: 问自己找的啊！我之前我还不知道有崔健，我不知道崔健也不知道有我，可能。但是到最后录音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大家知道哦，对，反正没关系啊，这每人写一段嘛，就这样嘛啊，这个东西是吧？啊，就这个对我产生的影响，就是我就从那一次后我就来了，就再也没回去了。原来所说的走出单位、走出什么，只不过是我辞职了，然后呢，我经常跑来跑去，还没有真正跑到这个地方啊。就那99年之后就来了，就没走，所以对我还是有点影响。

0: 是吗？那就感谢小丽萍。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2: 1954年，李海英出生在广州，在那里独具特色的广东地方音乐是他接触最早的音乐种类。
0: 在那个小时候，那个班里有个同学，他爸是玩曲艺的，相当于有点像那个，如果在北方的时候就等于是大鼓，在南方就乐曲，拿一个琴，这个广东话叫琴子，那个秦汉的那琴，但是现在看起来像中阮这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呢他就会这个，然后就很感兴趣，追到他们家去听去，听完以后呢就回家自己买了一个来玩。最早的玩的这个东西也是我听过的那种广东音乐啊那样的类型东西。
2: 琴是一种由阮演变而来的弹弦乐器，小时候的李海英就是被这种用于伴奏广东音乐的乐器所吸引，开始了自己与音乐的故事。然而正当他痴迷于琴的轴弦之间时，楼上的一位邻居却让他转移了目标。
0: 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工程师，他就对我说，那时候小孩很小很小，他说那个这个不高级，小提琴才高级，啊是吗？然后就改学小提琴，就开始学，这样就开始学唱。就是这些故事非常偶然的，啊，就是说那个就这样就开始学唱了，然后就兴趣就开始很大很大，一发不可收。
2: 从此，小提琴成了最吸引李海英的乐器。然而，在那个年代，昂贵的小提琴根本不可能随便就成了一个孩子手中的玩物，即便他的家庭环境在当时也是比较优越的，但李海英也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感受小提琴的美妙。
0: 因为我爸是厂长，是原来那个黄埔造船厂的一个副厂长，然后底下有很多工程师，那工程师吧都有点文化的，有很多工程师，然后就我们家里很小就有唱机，也就有很多唱片，就是以前的梁山伯祝英台啊，蓝色的多瑙河啊都有唱片啊，还有那个一些戏曲啊音乐，那么就是说在我完全很小的时候已经听过这些。
2: 就这样，在小提琴协奏曲的陪伴下，李海英开始沉醉于美妙的音乐之中。由于没有学习的对象，因此李海英学习音乐的方法也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
0: 我跟别人有些历程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比较多自学的这样的经历，自学就是说没有老师之下的自学，然后我觉得这种自学的经历吧其实蛮好的，不像现在这些孩子是父母给他安排很好的老师，很好的课程，让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学习很多他没有兴趣的东西，是吧？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发现了这个音乐这个天地。
2: 音乐从此和李海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70年，16岁的李海英进入广州越剧团，5年以后他又成为了中国海军南海舰队政治部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兼创作员。在这期间，他也曾进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作曲进修班学习，但无论在哪，李海英还是喜欢自学。
0: 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进修班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也跟刚才谈到那个自学有关。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我已经把所有书我都看完了，你这老师都没我看得多，或者说你都没看懂，你就在那抄，你说我怎么办？我也没说什么，我就说老师你怎么老抄课本？另外那个教浮调那个，我就说老师你错了，你应该跟我干一下，是吧？你这么有本事，你是老师，我在说你的课题错了，你来说服我你没错。两个老师都是非常生气的就走了，再也不教了。
2: 李海英说，对于音乐的追求他从不低头。时代在不断的变化，音乐领域的新课题也不断的出现，对于音乐的学习他也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 从未停止过。

0: 我觉得自学对于一个人医生很重要，第二点呢，对于创作也很重要。在我认为，就前段时间看一本书，有一个作家写的，叫那个本雅明·瓦尔特，他就这么翻的啊，德国的那个。他有一句话我就很深感触，他说一个人能够发生魅力的部分，应该他在15岁以前他就会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能写，我后面能创造出来的音乐，也就是说我15岁以前我觉得很好听的，感动过我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这样，就这样子啊，就是说那个还是那个原来的小时候对于音乐的那种感觉，一直到现在这样。
1: 南风熏人，大地回暖，浓浓乡情谱就弯弯的月亮。
0: 先出旋律，然后就填词，自己填啊，填连词带曲，30分钟，起吧。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82年的广东已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行者，中国流行音乐的诸多第一次都与广东联系在了一起。此时的李海英已经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创作员，那一年他28岁。
0: 所谓南风就是海洋文化，就是蔚蓝色，是从那边吹进来的，是从香港吹过来的，是不是 啊这个是就是，所以呢在流行音乐方面广东那个发展非常大。广东跟那个北京跟上海跟天津跟内地甚至跟内地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是广东的古典音乐的那个基础啊不是那么好，就是说换句话来说难听点说就势力不是那么大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所以可以容忍你们这些搞流行音乐的人呢特别活跃。就是我们在广东做流行音乐呢，就是说80年代最早是的做配器，然后还开始搞创作，应该说没有受到，不像在北方这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没有，没人批评你，你爱干嘛干嘛。我觉得在80年代就是这样了，没人批评你，你爱干嘛干嘛，你能写什么啊，你愿意做什么样的音乐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愿意怎么做你
1: 就这样。在那个相对而言宽松很多的环境里，出众的音乐才华让李海英可以从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产业之一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那里得到一些配器的活。在那里李海英开始接触到了来自港台的罗大佑等人的歌。
0: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朋友，当时叫毕小四的，我们两个人基本上就是配器大王，所有的活都是我们干的，就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包括当时的太平洋，包括广州的中国唱片公司，就是说还有一些前辈啊，但是呢前辈比较老一些，就年轻人里面就是说就最好的那两个吧，就是干很多很多东西啊，就是那时候是干很多很多很多，就是既有一些是那个搞创作的那种碟也很多，所以就更记得这些很多，就等于说练手了，那时候已经充分的练手了。
1: 那个时候内地的流行乐坛几乎就是国外与港台流行歌曲的翻唱集中营，把配器这种工作当作练手的李海英慢慢地开始并不满足于这样简单的模仿。
0: 包袋子也有，但是搞创作搞写信的很多，主要做的工作是配器，也是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不太满足这样的工作，就开始自己去创作。我的那个进入创作也没有人叫你去创作，就是你自己就开始觉得应该写点新歌了，应该去写一写这个，是这样的。
1: 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机会却并不容易得到。1989年，音乐电视片《大地情侣》的导演刘真找到了他。
0: 当时。中央台的刘真导演说：“亮英，我们想搞一个音乐电视，很新潮那时候，音乐艺术片，你是不是写两个？就这样的，就是很模糊的这样的。哎，你是不是弄点来？是这样子，就是基本上就这种就不能算很明确的约稿了，是吧？就 就是一朋友给你打招呼，哎，你是不是能写点，就是没有什么指向性的，这歌也没有想是谁唱，没有想过。
1: 什么也没想的李海英就这样有了一个创作的理由。一天晚上，他灵感爆发，挥手写成了这首《弯弯的月亮》。
3: 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弯弯的月亮的这个音乐，
3: 弯弯的月亮下面，
0: 是我感觉到的那种，是我心里面的一种音乐，就是说大家可以略微听到这种音乐有一种南方的味道，其实我自己认为是广东的味道，是一种广东的味道啊。然后那个弯弯的月亮这个歌也是我第一首写的歌词啊，就是说我把我自己认为最美的一个图画就写在这个歌里面了，歌词旋律整个音乐的感觉都是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30分钟写出来，连词带曲，先出旋律，然后就填词，自己填，啊，填，连词带曲，30分钟，走吧。
3: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
1: 就在那一年，弯弯的月亮风靡了大半个中国，它那优美的曲调和丰富的内涵，感动了无数的人，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现代通俗歌曲的一首代表作品。
0: 弯弯的月亮是我的，我认为最美好的东西，我写在里面。就是说，等于就是我生活在广东这么多年，我所听到的音乐，我所看到的景象，啊，我所接触过的人物事，我觉得最美好的东西就是我想象的这个。小桥流水，珠江三角洲的这样一个东西，以及朦朦胧胧的一种风景画，就这样一个东西。
2: 时代声音成就歌坛地位，壮志抒怀，力挡繁华流逝。
0: 你有能力写好，你有能力在每个年代里，你不能说哦，你就写过一个弯的月亮，那多久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这首歌创作于1993年，那一年人口大流动这个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话语里，而这首歌所表现出的漂流感与豪情也让听过它的人无不感慨良多。这首歌曲的作者李海英此刻的心里也同样涌动着躁动与不安。
0: 那么90年代就是一种人口大流动，然后当时我本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要走出自己的原来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这个父母身边的孩子，你可以应该走出去，是吧？然后应该走出你的单位，你应该走出你的地域，你觉得你应该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哪。90年代初跟现在已经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是吧？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确就是说这个好了。后来有些朋友问我，哎，你是不是写的《走四方》以后你就跑了？我说是，是这样。
1: 虽然萌生了走出家门、走出单位的想法，但那时的李海英还是没有离开广州。他内心的冲动融入了这首《走四方》，让这首歌刚刚出来就大受欢迎。而把这首歌当作主题曲的电视剧却境遇不佳。
0: 走四方这个创作呢，其实当时是为一个电视剧写的一个主题歌。那个电视剧讲的是民国之后的河南山东的流浪的，有点像吉普赛这样的一个杂技的一个那个家庭式的一个团体。当时的主演是孙飞虎啊，那个岳红啊等等这几个人啊。然后这戏好像后来被枪毙了，还是说怎么，那戏播出并不是很大的反应。然后这歌后来就韩磊唱唱唱唱了。
1: 与此相反的是，李海英同时期创作的另一首歌《我不想说》同样也被用来做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这首歌 却与这部电视剧一起成为了那个年代人们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作品。
0: 这歌是九二年的时候，当时是写一个电影，叫做《天皇巨星》，苏江中央电影制片厂一电影。这个电影我写九月，那时候这个九月是没有人要求你的，就我觉得那时候《汪的力量》已经写出来了，我觉得我那个应该再好好写写，就这样自己就好好写写，我就好好写写了，啊，不用理了，我就写九个月了，我就觉得我有兴趣自己要写点东西这样的，我就这样。然后在九个月里面最后就出了这一个旋律，然后这个旋律呢录音的时候，录音师那个陈洛就过来了，廖英，你这么多首歌里面就这一首歌不错，我说是吧，这歌不错，扣下，不给他电影了，因为我觉得电影很烂，哈哈，这又怎么了，我觉得电影不行。
3: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
1: 就这样，本来是应该给电影《天皇巨星》作为插曲的《我不想说》被李海英扣了下来，成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但李海英却告诉我们，原本《我不想说》这首歌的名字另有安排。
3: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
0: 还有一个词作者是陈小琴，他最早写了一稿子，我很想说我很亲切，这样的，不行，我不想说。我给改了，然后后面那个部分，后面那个高潮的部分的全部是我写的，一样的天一样的脸，就是看着天空，下面一样的天下面不一样的人，一样的脸不一样的表情，是吧？不一样的沧桑发生了，就是这样的人故事，就是这就是人生的东西，里面的内容，你们可以自己往里按，是吧？是这样。
1: 1994年11月19日，北京首都体育馆成功举办《弯弯的月亮》李海英个人作品演唱会，这成为李海英音乐生涯的一个里程碑。20年前，他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通过翻炒外来音乐，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春天。20年后的今天，面对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李海英更多的想到了创作与版权保护。
0: 因为我是创作人，就是说如果我在能够不停地写出

0: 多新音乐、新的歌、音乐、新的歌曲，是不是这样？那么我还是不听再写、啊。著作权的保护不是做得很好，啊，有一些问题。但是，就像刚才那句话，并没有影响我的歌曲传播，是吧？我不能因为没有这个保护很好，我就不写了，因为人的一生也就这样了，是吧？而且，我什么时候能有写作的能力，那我就应该写。所以，你有能力写好。你有能力在每个年代里，你不能说哦，你就写过一个弯的月亮，那多久了？因为这些话还是香港人他们比较敏感，就是，就黄沾也跟我讲，就跟我讲，李亚英三个月不出一首新歌，你就不叫创作人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梁慧芳、李锦辉妻子，周璇、黎丽丽、王仁美，在他们最好的时光里，梁慧芳与这些少女相遇，与他们一同走过了那个离乱却充满梦幻的年代。
1: 当时我们住在一块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没有。这个黎丽丽呢，很甜的，所以丽丽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甜姐儿，王仁美就叫野猫。他说周小红太俗气难听，改个比较好一点。后来金辉说：“哎，你就叫周璇吧。”
0: 1920年代的上海滩是充满芳香和梦幻的地方，在这个中西混杂的大都市里，几乎汇集着中国当时所有的电影名流和明星，各种时髦也总是首先从这里兴起。这首歌曲叫《毛毛雨》，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梁慧芳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这新鲜奇异的曲调一下子吸引了她，也让她记住了这首歌的创作者，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李锦辉。1922年，年轻的李锦辉来到上海，在一片戏院的包围下，创办了第一个流行音乐社团明月社，开启了中国的流行歌舞时代。
1: 那时候先是黎明辉呀，就是李锦辉的女儿嘛，黎明辉唱。后来王仁美来了之后呢，逐渐呢就都是王仁美唱。
0: 带着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李锦辉开始了他的流行歌曲演绎之路。1927年，明月社在几经周折后改名为中华歌舞团，并在上海公开招生。一天，一个中年人领着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出现在了李锦辉的面前。
1: 他父亲把他送到明月社嘛，就把他交给李锦辉。李锦辉呢，当时就看了看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你把他留下吧。
0: 这个女孩名叫钱真真，她就是日后的电影明星黎丽丽。这一年他刚刚12岁，他的父亲就是中共著名的地下党员钱壮飞。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国内的革命形势变得非常严峻，

0: 危险的地下工作使钱壮飞无暇照看女儿，他只好将喜爱歌舞的钱真真送到李锦辉的歌舞团里。
1: 他父亲把他送到民乐社嘛，开始了他的新生活。他就因为李锦辉觉得他很可怜的，没有亲人，那么就对他特别就爱护。
0: 虽然受到李锦辉的特别爱护，初进歌舞团的钱真真却并不受欢迎。童年时动荡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倔强好强的脾气，也正是这种性格使钱真真在歌舞团里常受欺负。
1: 他脾气不好，李锦辉的弟弟就说又不好看，脾气还挺犟，是吧？那是你歌舞团里头收个团员，你总要像样的，说你收这样的女孩子做什么，跟他吵。他就说人家没有地方放，才放到我这，托给我了，就算我是我的孩子，对吧？甭管他好好不好，我们都尽力要教他，就硬把他留下来。
0: 在当时的中华歌舞团里，有着很多像钱真真一样大的孩子，在这里与钱真真最合得来的就是大他一岁的王仁美。
1: 都是十来岁的孩子，在一块儿嘛，有时候打架，跟王仁美啊，两个人有时候老打。后来他们倒又成了好朋友，就跟自己兄弟一样，打完了又好了。
0: 就是这两个打打闹闹的小伙伴，却是李锦辉最喜欢的两个学生。
1: 李锦辉把他们两个人当宝贝呀。王仁美一个伶俐俐，他老是带着他们两个人，一个唱歌，一个那么跳舞。
0: 钱真真出色的舞蹈才能和王仁美的歌唱天赋，仿佛让李锦辉看到了流行歌曲的未来。
1: 坏了再买，对啊，跳了上千遍，跳得浑身骨头疼，连上楼都上不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28年的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国际大都市，对于刚刚出现的流行歌曲，人们关注的热情在瞬间就超过了已经流行百年的戏曲。新鲜的歌舞表演受到热烈欢迎，一时间开始出现各种名目的歌舞团，而李锦辉的中华歌舞团作为领军者，也在此时进入鼎盛时期。
1: 其他的歌舞团后来才有，后来看见以为歌舞团很赚钱，就一哄而上，对吧？什么梅花呀、玫瑰呀。乱七八糟都出来了，是吧？出来了演的节目，那时候还是李锦辉的。
0: 1928年，李锦辉应邀率领盛极一时的中华歌舞团前往南洋巡回演出。钱真真、王仁美他们唱着李锦辉创作的爱国歌曲《总理纪念歌》，辗转在华侨聚集的南洋各地演出，受到空前的欢迎。
1: 影响非常大的，那时候没有国歌嘛，就李锦辉做的这个总理纪念歌，就演出之前就八个女孩子穿着最好的衣服，白衣服，就在台上唱总理纪念歌，就作为开幕前的演奏的全体肃立。这华侨就觉得他们给祖国争光了。
0: 这支为国争光的歌舞团在南洋巡演了一年。1929年，由于管理不善，歌舞团开始入不敷出。李锦辉和钱真真等人无钱回国，滞留在新加坡。也就是

0: 是在这个时候，14岁的钱真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日后红遍中国的名字黎丽丽。
1: 那就是在南阳，在南阳的时候，你在一起住的人不是一个姓，人家就觉得你报户口不好报，那么李锦辉就说你就姓黎吧，那么他自己起名的，就丽丽自己起名就叫黎丽丽。
0: 黎丽丽跟随着李锦辉在南阳一直住了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李锦辉创作了100多首家庭爱情歌曲，靠着这些歌曲的稿费，1929年秋他们回到了中国。随后李锦辉带着演员来到北京，在这里他正式成立了明月歌舞团，开始对黎丽丽等人进行系统的训练。
1: 那么那时候啊，让他跳天鹅舞给他小提琴伴奏的人呢、啊、就说你老错就打。后来锦辉说你老让人欺负，他说你得争口气，你要报仇吧。他说怎么报法，他说报仇你我给你刀子你得捅人家，你敢不敢？他不敢。他说只有一个办法，你就自己拼命啊，学你把舞跳好，你能够出名你就报了仇了吧。
0: 怀着这个简单的复仇信念，黎丽丽开始了艰苦的学习。为了使黎丽丽不再受伴奏的人的欺负，李锦辉为他买来了伴奏唱片。就这样，要强的黎丽丽一边放着唱片，一边拼命地练习。
1: 跳这个天鹅舞啊，他买了唱片给他，他说免得人家欺负你，你就放唱片，放坏了再买，就这样跳了上千遍。他说跳得浑身骨头疼啊，连上楼都上不了，真是拼了命啊在那里。
0: 这个肯拼命的倔强姑娘很快就得到了回报。在1930年的清华大学联欢会上，黎丽丽靠着这首《天鹅舞》一举成名，黄仁美等明月歌舞团里的其他演员也同样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追捧。
1: 黄仁美、胡佳、黎丽丽、薛灵仙四个人都歌跳舞呢。薛灵仙、胡佳跟王仁美都唱歌，最后这四个人就成了四大天王。
0: 就在黎丽丽等人声名鹊起的时候，中国的电影也在蓬勃的发展，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影院林立，看电影也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阮玲玉、蝴蝶等人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此时明月歌舞团里的小姐妹们也许无法想象，有一天她们也会走上这方银幕，飞升全国。
1: 真喜欢这个明月歌舞班的这些女孩子，她就说她们有一种很新的新女性的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30年，上海已经有了大大小小100多家电影厂，而拍摄的都是一些神怪武侠之类的影片。1930年8月，夏衍、田汉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剧团联盟，他们与联华、明星等各大电影厂合作，拍摄了一大批进步电影。1931年，联华影业公司因为拍摄歌舞片的需要，慕名找到了明月歌舞团。
1: 影片公司啊，他想搞一些歌舞，就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里头不是有歌舞片吗？他也想搞一些中国的歌舞片。那么只有明月歌舞团比较完整，有乐队，有演员，那么他就把它整个吸收过来。
0: 1931年，明月歌舞团改名为联华歌舞班， 并入联华影业。有了联华公司的支持，李景辉决定再次扩大招生。这一次招生让一个衣着寒酸的小姑娘有机会来到了联华歌舞班。
1: 要是现在挑演员绝不挑她，因为不够高，对吧？人呢也是瘦瘦的干干的，也没有什么营养，那时候就这么民乐社的待遇还是挺好的，吃的也不错，有大师傅烧饭，自己都不要做的，就是你每天就是练功练唱练跳舞。
0: 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周旋却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为了适应他的嗓音，李景辉专门为他创作了一批新的歌曲。
1: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民乐社最小，李景辉都是给他做的歌是童声的，就按照他的音乐去写歌。
0: 在联华歌舞班里，小周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歌唱技巧，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风流倜傥的严华，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爱情经历。
1: 他天天晚上跟严华都在我们家里头，晚上啊差不多好多社员都是集中在我们房间里头听景辉给他们讲故事啊，讲什么讲怎么唱歌啊，应该怎么表情啊，就这么随便这么聊。
0: 然而这种温馨的团圆场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932年联华歌舞班解散，一直跟随在李景辉身边的黎丽丽也因故离开了歌舞团。

0: 孙瑜的赏识。在当时的银幕上，大多都是一些娇弱病态的女性形象，而青春活泼的李丽丽和王仁美使孙瑜仿佛看到了新的审美潮流。
1: 孙瑜就是莲花公司的导演，他很喜欢这个民乐歌舞班的这些女孩子们，他就说他们有一种很新的女性的这个风度，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过去中国人都讲究把个女的呀，文笑不露齿，是吧？坐要有坐相，站有站相，是吧？他说民乐社的女孩子就是很天真活泼，一种新的女性，有一种青春美。
0: 这两个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小姑娘很快便有了表现的机会。1933年，孙瑜请黎丽丽和当时著名的影星阮玲玉担任主演，拍摄影片《小玩意儿》。同年，他又让王仁美出演影片《野玫瑰》，这对舞台上的小姐妹从此在影坛上大放光彩。
1: 他演那个电影《野玫瑰》，跟过去的那个什么哭哭啼啼的呀、啊、那种，风格啊，全变了，很清新的那个气息，所以人家就给他个外号叫“野猫”。李丽丽呢，很甜的。演的那个电影是吧，人家青年学生都很喜欢他们，所以丽丽呢就得了一个外号叫甜姐儿，王仁美就叫野猫。丽丽就来告诉我，周旋回来了，住在日辉新村，他说你去看看他吧。我去看他，看他他已经不大认识人。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34年，孙瑜导演了由黎丽丽主演的反日爱国影片《大陆》。在左翼巨联领导下，中国电影人拍摄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电影，大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救国热情，黎丽丽也红极一时。同年，王仁美主演的《余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故事影片。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主题歌《余光曲》，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此后，14岁的小周旋也在上海歌星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嗓子的称号。不过，在梁慧芳的眼里，这些名噪上海滩的大明星却是另一副模样。
1: 我们老在一块玩啊。有时候一块儿出去散散步啊，当时我们自在一块儿也不感觉到怎么样，没有什么明星架子，没有。
0: 这种轻松愉快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黎丽丽受邀远赴重庆拍摄抗日影片《热血忠魂》。1939年，在动荡的战争中，李锦辉和梁慧芳也辗转来到了重庆。
1: 他听说我们来了就来看我们，那时候李锦辉还工作没有，没工作他送钱啊，送布啊，送米啊，送的来。那时候抗日战争很艰苦的，所以丽丽跟李锦辉的感情那是很深很深的。
0: 当李锦辉和李丽丽在重庆再次相聚时，身在上海的周旋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大红大紫。1937年，周旋主演电影《马路天使》，并演唱了主题曲《天涯歌女》，由此成为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1: 回到上海，他听说了就请我们吃饭，那时候他已经很红很红了，是吧？就地位都变了。那时候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就他的母亲就见着我们就李老师啊，左谢右谢的，是吧？周旋没今天啊，今天都是你给的。

0: 然而周璇虽然事业上一帆风顺，但爱情之路却屡遭挫折，就像他在《天涯歌女》里的演唱，这个倾倒了整个中国的金嗓子却始终没有找到他生活上的幸福归宿。
1: 就是最高的峰的时候就跟严华离婚了，说起来又命不好，婚姻上都坎坷得很，没有得到什么人生的快乐。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丽丽回到北京，与导演蔡楚生等人一起参与建国初期的电影工作。1950年在夏衍的邀请下，周璇也从香港回到北京。1951年周璇再次遭遇感情波折，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使他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
1: 他病得很厉害，就是神志不清，送到北京去，丽丽把他送回上海，丽丽就来告诉我周璇回来了，住在日辉新村，他说你去看看他吧。我去看他，看他，他已经不大认识人。
0: 在医院里看望周璇的梁慧芳不会想到，悲惨的命运随后也会降临到他们自己身上。1967年，中国流行音乐之父李锦辉去世。
1: 李锦辉死的，我就给他们发了电报给他们，我叫我那个小孩到那北京去看他。
0: 从小生性顽强的李丽丽最终还是熬过了那段灰暗的日子，之后她一直在电影学院担任老师。2005年8月7日，中国1930年代最后一位明星李丽丽在北京逝世。伴随着她的离去，那个繁华似锦的年代也渐行渐远。如今我们只能在那些仅存的影像中再次回味他们曾经的璀璨光芒。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再一次在电波中相遇。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熟悉的 slogan， 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但今天可能要改成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音乐中相识啊。当城市的霓虹慢慢地褪去喧嚣，街头的人潮渐渐地归于平静，忙碌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放下心头的琐碎与奔波。这一刻，我想它可以只属于我们自己，属于这个安静的夜晚。今天是周五啊，所以也来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刻呀。当然也可以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在周五我们今夜有约呢，会专门来到音乐日记里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也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音乐，放松心情啊，在音乐日记里享受当下的这份静谧啊。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齐豫，《橄榄树》。

0: 奇遇橄榄树，一首比较老的歌啊，当然也承载着我们的许多回忆啊。要跟各位小小的分享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啊，它发行于1979年，是电影《欢颜》的插曲啊，是三毛的文学诗意、李泰祥古典融合民谣的作曲，以及奇遇空灵通透的人声，三者共同造就了华语乐坛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这首《橄榄树》唱出了一代人挣脱禁锢、向往广阔世界的心声，以现代诗入歌，承载了人生、理想、乡愁、生死等厚重的命题啊。在今天的音乐日记的节目里呢，我们的主题也就是聊一聊以诗入歌。
1: 为什么流浪？
0: 其实可能在很早以前，诗、乐、舞是不分家的啊，最初也不存在纯文字的诗啊，所有的诗歌呢都是配曲调演唱的歌词，比如像《诗经》的300篇，每一篇都会有对应的乐曲啊，是官方民间传唱的歌谣，楚辞呢也是楚地的祭歌民间小调啊，屈原依乐调填词，包括像汉乐府、唐宋词元曲啊，本质上

有了另一种文化的载体啊。所以我们说歌是有声的诗，诗是文字化的歌，诗歌好像不会分家。音乐塑造诗歌的框架，催生了古代的词牌、曲牌等等啊。而诗歌赋予歌曲灵魂，诗意的文字提供意象、故事、情感，也让歌曲更有内涵。于是诗成为静态文字的抒情，歌则变为有声旋律的抒情啊。接下来这首词吧，各位非常有名，当然这首歌我们也非常熟悉，来自于王菲，但愿人长久。

来自于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歌词是来自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啊，背景呢则是中秋望月。苏轼思念七年未见的弟弟苏辙，把酒问天，写下了千古中秋词啊。从问天明月，感慨悲欢离合，最终释怀，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愿千里之人共赏月色啊。歌曲完整的沿用全词，旋律空灵清冷啊，满满都是温柔与思念啊。与但愿人长久相同的还有安稳演唱的月满西楼，来自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簪秋，王菲演唱的清平调子来自于李白赞美杨玉环的诗歌清平调三首呀。稍后我们也会继续听到来自于王菲的清平调。

来自王菲《清平调》。《清平调三首》是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宫中沉香亭观赏牡丹花时啊，李白奉诏即兴所作呀。这首诗呢，也写进了贵妃角色与盛唐的风华。歌曲出自于2015年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宣传曲，由钱雷编曲啊。王菲的音色清冷飘渺啊，自带疏离的仙气啊，像是月下低语，也完美贴合李白诗中朦胧华贵的美感。当然，同样出自于电视剧的主题曲的，还有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知否知否》，由郁可唯和胡夏对唱的，那也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词一半化用李清照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啊，一半呢是现代的填词，古今相融。核心的歌词照搬了原词，写雨夜酒醒，怜惜春光凋零，旋律轻柔婉转，也道尽了少女细腻的心事啊。

0: 这首《知否知否》借千年宋词串联宅门悲欢，他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在讲历经历风雨后的通透安稳，把古典婉约意境与现代的影视叙事相结合，含蓄内敛，哀而不伤，既有古典诗词的美感，又能够让听众共情的成长与相守的温柔，深得大家的喜爱。当然这个是来自于李清照的词，如果说它是一首古时候的词的话，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带来作品呢，则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诗作改编的 歌曲啊，叫做《从前慢》。歌词呢是来自于木心的现代诗原作《从前慢》，由刘胡毅谱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典型的现代诗入歌的代表作啊。全诗也没有一些繁复的修辞，只是用白描勾勒旧时光。我们先来听听这首诗的原词啊。
1: 无语随可透。
0: 从前慢，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啊。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啊。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接下来自于叶炫清，从前慢。

从前慢的这首词的作者木心选取了像车马呀、游信呀、客栈呀、钥匙锁等等一些非常复古但又非常日常具体的意象啊，把它具象化的慢为慢，路途远，通信缓，社交简单，每件事物好像都自带着从容的节奏，没有激烈的抒情，平静的叙事里啊藏着温柔的怅惘，生活化意象贴近普通人，非常能够使人共情啊。当然还有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英文歌曲 When You Are Old 改编的歌曲当你老了，求照照谱曲，讲述的是爱尔兰诗人叶芝苦恋毛德纲，一生不得，晚年的时候写下这首诗啊，想象着爱人白发垂暮，独坐炉火边回忆青春，诉说唯一不随容颜褪色的深情啊。歌词呢完整的将英文诗歌翻译啊，曲调呢低沉治愈，非常非常适合深夜的时候回味啊。接下来自于莫文蔚版本的当你老了。多少

刚听到来自于朴树演唱的《送别》，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啊，由李叔同作词，曲调呢取自于《美国旧曲》啊。歌曲中唱到的长亭呀、古道呀、芳草呀、晚风呀、笛声呀、夕阳，都是非常非常古典又非常非常经典的送别的意象。歌词中"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由眼前的离别推及人生的聚散无常啊。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那则是清淡落笔，道尽了离别后的绵长清冷的惆怅，哀而不伤，平缓悠长，非常贴合旧时送别刻之内敛的心境啊。百年传唱，极简的字句藏着厚重的离愁，深夜听来是格外的安静动人。各位有没有经历过离别的时候会想起这首歌呢？我小的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尤其在遇到离别的时候，你像毕业呀，然后像离开家乡去别的城市工作呀等等这样的场合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想起这首歌来。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们的今夜有约音乐日记，我是木之。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欣赏的是以诗入歌的歌曲啊。接下来我跟各位说到的是席慕容。席慕容是华语诗坛极具大众共鸣的一位诗人啊。身为蒙古族，兼具草原血脉与江南细腻的文风，诗歌核心围绕青春、乡愁、爱情、生命、离别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动人的主题。语言浅白如白话，也没有一些晦涩的典故，但是呢却藏着绵长的怅惘，用温柔克制的笔触写遗憾与珍惜。他写青春，带着逝去的遗憾与回望，他写爱情啊，感觉克制隐忍无缘。他写生命呢，则是着眼于时光与告别，也写接纳无常啊。代表作有一棵开花的树、出塞曲等等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是席慕容的现代诗词，由乌兰托嘎作曲，用草原比喻父亲，代表了辽阔风骨、父辈故土记忆，以大河比喻母亲，象征温柔血脉、故土温情。草原、大河两处风景在隔离啊，他们的隔离不再是单纯的风光，而是漂泊家族跨越半生的精神原乡。接下来自于降央卓玛演唱的版本《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用草原和大河的二元意象啊，承载着两代人的乡愁。那如果说写乡愁的诗，还有另外一首大家一定耳熟能详，那就是余光中的乡愁呀。诗歌呢写于1972年，2019年由音乐人赵照耗时2年谱曲啊，获得了余光中家属的授权，在经典咏流传的第二季啊，与齐豫合唱首发之后呢，多次登上央视等等各种舞台啊，成为诗词改编民谣的标杆之作呀。赵照本身呢，常年漂泊北京做音乐，有年少丧父啊，常年也与故土亲人分离啊，他自身就有浓烈的游子的底色哎，也让他精准地读懂了余光中跨越半生的思念。整首曲子以民谣为骨架，把短短的四节小诗铺成一段跨越人生、贯通两岸的悠长的心事啊。开篇呢，用熏悠远低沉的音色开篇啊，自带苍凉古韵啊，瞬间就可以拉开岁月的距离感。低沉沙哑、沉稳叙事的男声和空灵辽阔、通透悠远的女声相融，共同唱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通的故土牵挂，也完成了从个人到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升华。接下来，来自于赵照、齐豫，《乡愁》。

正在听到来自于赵照启玉的乡愁。同样是现代诗，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由徐志摩的经典抒情诗改编的同名歌曲《偶然》。这首诗都以温柔克制的笔触书写离别啊，兼具音韵美与浪漫的情思。它篇幅短小啊，以云雨水波、海上两艘孤船为核心的意象，道出了相逢短暂、离散必然的人生哲理啊。诗人看淡萍水相逢的情愫，不执着于片刻的交集，主张相遇时珍惜光亮，分开后就坦然释怀，清冷通透，充满着理性的思考，冷静的笔触书写人际缘分，也展现了徐志摩浪漫又豁达的抒情风格。接下来自于周深、李维，《偶然》。

来自周深、李维演唱的《偶然》是出自于徐志摩的同名诗歌呀。当然，据说呀，传闻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小诗啊，写二人短暂相遇却无法相守的缘分啊。写尽萍水相逢，转瞬别离的爱情观，当然也暗含许人通透淡然的生命的体悟呀。同样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是来自于北岛的《一切》啊。也是一首现代诗呢，歌曲呢是由北岛作词，程璧作曲，收录于程璧2014年专辑《诗遇上歌》。专辑名呢由北岛亲自拟定，歌词是北岛同名现代诗，是北岛痛失妹妹后写下的诗作呀，满含时代的迷惘、压抑悲愤啊。程璧弱化原作的尖锐痛感，用极简民谣赋予了诗歌温柔通透的现代解读，就像诗中那句"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啊。定调时间，所有人与事皆转瞬消散，人生追寻本就没有圆满的终点。歌曲完整保留了 北岛诗歌的文字啊，伴奏呢仅用尤克里里、轻柔钢琴、微弱的大提琴，没有一些厚重的配器啊，

首叫做《梦田》的歌曲是由齐豫、潘越云共同合唱的，收录于1985年三毛自传专辑《回声》当中啊。这首歌是三毛在痛失爱人以后，以心田为核心的意象，用朴素的田园隐喻人内心专属的精神净土呀。歌词反复的追问，用它来种什么？桃李呢，象征具象的理想，春风则代表温柔的善意啊。开尽梨花，春又来，道尽希望不灭。结尾的不醒的梦，则藏着永恒不变的执念。编曲呢，走极简的民谣路线啊，吉他与钢琴轻柔的铺垫，齐豫空灵高远的高音搭配着潘越云温润的中音，双声交织，意境澄澈安宁。整首歌褪去浓烈的悲苦啊，将个人的思念升华为普世的生命哲思，告诉世人，纵使人生荒芜，也可在心底耕耘美好呀。那北京时间来到了22:56，我们今天的音乐日记其实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以千年的诗词、现代短诗与旋律的一场邂逅，这些声音旋律一字一句啊，写的都是情感，一曲一调呢，则唱的都是心事啊。音乐人以诗为词，以曲寄情，让诗遇上了音符。就在今晚，我们也希望这些藏在字句和旋律里的温柔，能够抚平你深夜所有的心绪啊。节目最后呢，木之代表编辑红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要说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当然也是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最后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齐豫和潘越云演唱的《梦田》。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
1: 山南彻底设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实现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
2: 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型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
1: 我区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之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亚东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7月9号至10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眼界视野不断拓宽，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用14个坚持全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两者相互贯通，有机统一，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以统揽西藏工作全局，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新局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中汲取奋勇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系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精神实质、根本要求，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从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创造的5大辉煌成就中，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中，深刻领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立足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加快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领域党组织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王群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上下功夫，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安排部署学习贯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对分管部门、分管领域督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在学习培训、宣传宣讲上下功夫，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列入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纳入各级党校的重点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长修课，依托主流媒体宣传主渠道，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正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加强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指导实践推动落地上下功夫，主动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努力探索新机制，引导广大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实际。
0: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都是千年冻土，这里也是青藏公路进入西藏前的关键驿站。70多年前，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凿开冻土，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70多年后，载着满车快递的绿色油车，沿着这条路挨家挨户将来自五湖四海的快递送到牧民家门口。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一路向前，幸福绵长》，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安多，见证这里从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到实现快递到家的故事。
3: 今天我也是走到了安多，在我的身后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陈列馆——安多唐古拉陈列馆。很多人都知道安多是进藏的北大门，但在门的背后又藏着怎么样的筑路往事呢？
1: 来到安多唐古拉陈列馆里，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听讲解员索南卓玛介绍了这里的筑路历史。
4: 1954年10月，木村中将军呢带领筑路队伍继续向南推进，很快就到达了安多县境内。安多地处唐古拉山脉南麓，遍地呢都是千年冻土，原本只有牧民们走的牦牛小道，没有任何可以突 通车的道路。然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诸如英雄们扛着铁锹、十字镐，在安多这片高寒草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向南修，条件是非常的艰苦。
1: 青藏公路修建为什么选择经过安多？索南卓玛介绍说，
4: 青藏公路为什么要选择那样一条新线呢？在当时条件和技术都落后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多为戈壁和草原的路线，既可以避免架桥这种难度较高的施工，也可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低的成本把公路修通。
1: 就这样，筑路大军扛着铁锹、十字镐，一公里一公里把路凿进了西藏。从此，安多的命运也与这条天路紧紧连接在一起。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索南卓玛，
4: 当年筑路大军来到我们安多的时候，当地百姓夹道欢迎，给他们送水送吃的，还会给他们献哈达。
3: 走出陈列馆，历史的风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但眼前的安多早已是另外一番景象。幺零九国道上，货车、自驾车、长途大巴一辆接着一辆。
1: 近年来，我区快递业务量不断增长，安多这个曾经物资进出全靠人背柱驮的高原小城，如今也有了覆盖大部分乡镇的物流网络。这条路不再只为进藏而存在。本台记者带路一行遇到了正准备出发去送快递的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
5: 你好，打扰一下，您这是要往哪儿送快递啊？
6: 我去专门想送。
1: 次仁俊美是安多县邮政分公司的一名投递员，平时主要负责错码箱的业务。
6: 2019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我平时每天6点起床吃个早饭，然后装货物出发错码箱，到了错码箱就分拣完了后，就挨户去投递。
1: 跟随次仁俊美，本台记者带路一行坐上了绿色油车，一起翻山越岭送快递。来到措马乡，一件件快递很快投递到了牧民家中，拿着期盼已久的包裹，大家喜笑颜开。牧民阿奴，
7: 以前没路的时候就特别不方便，现在有了这条路，还有了邮政进村入户的政策，不仅出行方便了，我们在网上买的东西也能送到，交通方便，政策也很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1: 邮政投递员次仁俊美表示，因为有了这条路，他才能把一件件快递安全送达群众家中，筑路先辈的精神要代代相传。
6: 109国道修建的时候，多少人牺牲了，感谢老前辈们不怕苦不怕累修这么好的路，现在路也通了，工作也有了，群众需要买的东西也是通到他们的家门口，西藏的特色产业也可以走到全国各地，希望把老前辈们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
1: 当年筑路前辈把公路修进安多，是为了解放与连接。今天邮递员把包裹送到牧民家门口，是为了便利与温暖。本台记者带路，
3: 在陈列馆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钢钎打不进，人也要扎根。当年筑路的先辈们用血肉铺就的 G109， 如今不仅能让更多人走进西藏，还能让牧民在自家门口就收到来自千里之外的快递。从通得了到送得到，从进藏路到幸福路，安多的这最后一公里走了70多年，而这条路也给这座城这群人带来了最踏实的温度。
1: 西藏台消息，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山南撤地设市10周年新闻发布会，介绍10年来山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据介绍，山南撤地设市1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经济总量实现3连跳，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山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维，
8: 10年来我们始终抓了发展第一要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连跳，从2015年的113.62亿元到2025年实现331.8亿元，各项经济指标总量实现近3倍增长，累计固定资产投资突破2000亿元。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增长至24,990元，遗产增加值从5.85亿元增长到21.12亿元，日产增加值从55.21亿元增长到148.71亿元，三产增加值从52.56亿元增长到161.97亿元。
1: 十年来，山南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发展基石愈发稳固，产业根基持续夯实，发展底色愈发鲜亮，民生保障持续加码，群众的幸福生活可感可及，全市各项事业取得瞩目成就。山南市副市长韩亮：
2: 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以乃东为中心，以各县城为支点，以特色小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全市城镇化率达到了34.49%，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建成了一居一业和美乡村189个，农牧区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95%。
1: 山南市副市长评错：
3: 建设了西藏唯一一个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2022年南北绿化工程启动以来，共完成了31.69万亩的造林任务，树木的整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提升到去年的99.4%，成功的入选全国无废城市建设行列。
1: 发布会结束后，自治区媒体团还前往南北山绿化工程、红星社区、山南市特殊学校等地实地探访，全面了解山南撤地设市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
4: 西藏台消息，十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做交流发言，严金海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要读懂是什么，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读懂为什么，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逻辑，读懂做什么，坚决扛牢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助政治之魂，固思想之基，强组织之力，除作风之弊。肖有才、党组成员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1: 西藏台消息，九号，自治区政协12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主题协商议政。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才让泰、孟小林、朱康、土登克珠、宗洛向巴克珠、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允贵、王刚出席，斯朗尼玛主持。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把尊重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协商民主全过程。要深入一线了解实践创造的鲜活经验、各族群众的愿望诉求，增强对策建议的精准度。要全面落实年度协商计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作出政协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等，审议通过了人事事项，与会人员还进行了分组讨论。
4: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在山南市督导调研。在桑耶寺督导时，他指出要持续做好寺庙稳定、消防安全、僧众思想教育等工作，有效挖掘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 在扎西曲登社区，徐志文指出，要做好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在山南市博物馆，他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文化研学、文创开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白马望堆参加桑耶寺督导。
5: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4: 连日来，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拉萨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1000多名医疗专家分批深入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实操代教等开展系列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6: 我们会用听诊、问诊的形式，还有心脏。
1: 在拉萨市城关区朵底小学，医疗专家团队为学生们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等病症的免费筛查。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薛辉，
6: 把这些疑似有先心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的孩子呢，后面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1: 医护人员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向大家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保健知识。学生旦增拉姆：
7: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1: 拉萨市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本次公益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市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候诊，能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大家都很开心。市民拉针：
8: 北京的专家医术不仅很高超，服务态度也特别好，还给我们免费送药。
1: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对基层医护人员进行实操代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服务中心主任九阿：
9: 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1: 据了解，本次公益活动将持续到11号，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外，医疗队还将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4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4: 西藏台消息，十号，2026健舞中华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暨亚东县第7届传统射箭比赛举行。本次赛事是我区体育赛事季的系列活动之一，集结了亚东县17支村级代表队、170多名射箭爱好者同台竞技，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林芝朗县山南措纳市的射箭队伍到场交流，集中展示我区不同地域传统射箭项目的民俗风貌与技艺特色。亚东县群众多及望堆：
10: 大奖耶，恭喜大奖耶！
11: 今天的射箭比赛，各代表队都展现了精湛技艺，非常精彩。
4: 朗县射箭队队员扎西多吉：
12: 林芝响箭有1000多年的历史，今天来到这里表演，非常开心。
4: 本次赛事为期3天，赛事期间同步推出边境特色市集、篝火联欢等一系列群众性文体惠民活动。赛事搭台、经济唱戏，持续推动高原特色体育、边境文旅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自治区体育局产业和设施开发管理中心开发科科长次仁旦达：
13: 整个的赛事已经纳入到西藏的体育赛事季系列活动当中，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影响力还有规格。
4: 7月初，阿里象雄文化广场夜市如期启幕，不仅为当地群众游客提供了休闲好去处，也成为众多创业者的增收新阵地。请听报道。
1: 走进象雄文化广场夜市，美食区、小商品区和娱乐区划分有序。巴旦在夜市经营一个文创小商品摊位，造型别致的车载箱片、印有特色图案的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14: 这几年我都参加了相声夜市摆摊，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0: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业者，夜市里还有很多。经营美食摊位的噶玛多吉就是其中之一。噶玛多吉，
1: 夜市开市第一天，我卖了1000多块钱，租金也免费，感谢党和政府。
0: 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当地群众和游客的夜生活。阿里群众扎西卓玛，
2: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0: 游客陈先生，
3: 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0: 夜间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当地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等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阿里地区商务局内贸科科长、四级调研员洛登桑爵，
4: 开市时间从7月初至10月，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山南市第五个医保驿站在华康医院揭牌。据了解，依托医疗机构设立医保驿站，是山南市创新医保服务模式、下沉服务资源的重要举措。就医医保咨询办理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群众医保办事往返跑、流程繁琐等难题，极大便利了就诊群众。
6: 今年以来，林芝市工部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0: 拉萨市城关区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近日顺利完成藏热日果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
6: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到大曲市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产子，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保驾护航。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11号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成都北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成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中雨11度到23度。纳区小雨8度到14度，巴依区小雨14度到17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2度到23度，石泉河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5度到24度，改则中雨转小雨东风3至4级7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中雨转小雨8度到17度，安多小雨5度到12度，当雄中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18度，嘉里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丁青小雨转中雨11度到19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现象和开展地震观测的国家。早在公元1132年，张衡就创造了世界第一台可以感知地震的仪器——后风地动仪。据记载，他曾在洛阳接收到震中在陇西，而洛阳人完全没有感觉到的地震状况。尽管后风地动仪是一个验震器，但是呢，它的确是人类最早用仪器监测地震的鼻祖，也体现着中国古代先人的智慧和探索。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地震观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地震台网又是怎样形成的？我国的地震观测技术又是如何迈进大数据时代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地震观测百年历程。

在宁夏海原县西安镇少马营，有一棵生长了500年的柳树。这棵树远远地望去，枝繁叶茂，但是当你走近它，却发现树干是中空的，一分为二，大大的裂缝，令人动容。是什么力量让它如此撕裂？又是什么精神让它如此坚强呢？其实这棵古柳就如同一个活标本，为我们铭记着百年前那场世纪大地震。1920年12月16号晚上的8:06，一场8.5级的特大地震突然降临海原。海原大地震震级之高，烈度之大，还有波及范围之广，是世所罕见的。全球近100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次地震，几乎整个地球都有震感，所以被称为环球大震。1922年，国际饥饿协会的克劳斯、麦考密克等人对海原震区调查以后，在美国地理杂志上发表了《在山走动的地方》一文。环球大震跃然纸上，文字是这么写的：山峰在夜幕下移动，山崩如瀑布一般一泻而下，巨大的地裂吞没了房屋、驼队、村庄，在一片起伏的土海当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海原大地震以后，宁夏固原电报局的3名员工在临时搭建的门板房内发出了地震电报，但是一个月以后才送达北洋政府。灾情可以说是十万火急，但是救援却迟迟没来。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地震现象和开展地震观测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我国的地震观测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外。现代意义上的定量记录地面运动的地震仪始于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和日本相继研制了地震记录仪，它的原理都是利用弹性悬挂的惯性系统相对于地面的运动来拾取地震波，通过杠杆放大以后记录地面运动波形。20世纪初，德国的维歇特研制了放大倍数达到1000倍的维歇特地震仪，俄国的加利金研制了电磁耦合光杠杆放大照相记录的加利金地震仪。而这时的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境内有一些外国人建造和经营的地震观测机构，

他们对中国人封锁资料，使得真相蒙尘。海原大地震的第二年，时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浩带队去灾区开展深入调查，就海原大地震的震中、发震时间、集震区范围以及伤亡情况等撰写了多篇论著，也开创了我国地震科学考察的先河。可以说于沧桑中出发，于伤痛中前行，在海原大地震的血泪中，中国人踏上了探索地震奥秘的漫漫长路。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探索和记录着我们脚下的每一次震动，也书写着地震观测艰苦而辉煌的百年历程。1921年的这次科学考察，让翁文浩深切认识到建立我国自己的地震观测机构迫在眉睫。他一边筹措建设地震台的经费，一边积极地物色有志人才。1929年，翁文浩通过清华大学教授叶启孙的介绍，邀请地震学者李善邦负责筹建地震台事宜。李善邦一得到消息，春节也顾不上过了，匆匆告别了怀有身孕的妻子，离开广东老家，经过翁文浩介绍前往上海，在法国人修建的徐家汇观象台学习地震观测技术。从此，李善邦就踏入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地震研究事业。1930年春天，第一座中国人自建的地震台——旧丰地震台，在北平西郊建设完成。当时，旧丰地震台先后购买了德国和苏联的测震仪器。从1930年9月开始，每月把记录到的震相到达时间编成月报，跟世界各地的地震台交换资料。旧丰地震台的仪器设备、管理水平还有记录质量等等，当时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的观测结果以及研究报告受到了世界同行的重视。当时李善邦在日记里写道，从1931年到1937年，旧丰地震台一共记录了地震2472次，编印出版了60多期和10多期跟世界地震台网交流的旧丰地震月报、旧丰地震专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李善邦为代表的几位地震学家在战乱当中辗转漂泊。为了能够继续监测和记录地震活动，1943年在重庆北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善邦和秦新灵成功研制出了我国近代第一套熏烟记录机械放大式地震仪。为了纪念翁文浩开创我国近代地震学的功绩，李善邦以翁文浩的字号“永尼”，把仪器定名为“尼式地震仪”。这款尼式地震仪采用水平摆机械结构，记录到了多次国内外地震，也开创了国产地震仪的研发之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地震事业的先辈们在战火中艰苦奋斗，为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地震监测台站，研发自己的地震监测仪器，开展地震观测与研究，都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地震监测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2002年，在李善邦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旧丰地震台这座废止于抗战烽火中的地震台原址得到彻底的修缮，旧丰地震台恢复了原有的历史风貌，也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长期战争破坏的华夏大地百废俱兴，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还有国防建设的需要，地震观测事业也焕然一新。在地震观测仪器方面，李善邦在尼式地震仪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设计、完善、试验和改进，制造了51式地震仪。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工程师许绍谢、张义林在51式地震仪上加装了电磁阻尼器，制成了513式地震仪。这个时期的地震仪啊，由于放大倍率仅仅百余倍，只能用于记录中强度以上的地震。
而电子放大器的应用彻底突破了记录微弱振动信号的技术瓶颈。时间来到1958年，许绍谢和张义林开始探索将电子管放大器应用于地震观测，完成了573型和581型地震仪的研制。60年代之后，我国地震工作者先后完成了62型地震仪等一系列放大倍率高达万倍甚至10万倍的高灵敏度短周期地震仪的研制。同时，为了增强对微小地震还有中远震的监测能力，对50年代我国引进苏联的基尔诺斯式地震仪、哈林式地震仪、维开克地震仪等进行仿制。这些短周期、中长周期和长周期地震仪构成了我国模拟地震观测时期的技术体系。地震监测技术进步的同时，建设地震台网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工作。1957年，用国产的中长周期地震仪装配的昆明、成都、兰州、南京、上海、拉萨、广州和北京台被叫做地震老八台。1958年前后，在老八台的基础上，国家基本台增设到了12个。60到70年代初，又新设了喀什、泰安等一批基本台，使得我国基本台网遍布了全国，也大大提高了对国内外地震的监测能力。也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地球物理教育事业扬帆起航了。1950年，中国科学院接管了前中央研究院的气象、地磁、地震等部分研究工作，合并建成了地球物理研究所。像

1955年，为了迎接2年后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在位于北京西郊的白家屯建成了北京地震台，而它的前身正是旧丰地震台。在后来的发展历程当中，它完成着一次一次的华丽转身，进入21世纪以后，升级为今天的北京国家地球观象台，见证着我国地震观测事业的风雨砥砺。因为国家的重视，我国现代地震观测事业有了良好开端，中国地震观测遥测逐步迈向自动化，其中8条线更是开创了我国地震遥测的新纪元。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地区相继发生了6.8级和7.2级2次强烈地震，有数百座村镇化为废墟。中国的地震事业在邢台地震当中矗立起了划时代的里程碑。地震发生以后，周恩来总理冒着余震的危险3次奔赴震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派出了李凤杰等14人组成的地震调查队奔赴地震现场，开展地震科考还有观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地震监测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当时因为数据传输问题，从地震发生到震级、方位等等参数测定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许绍谢和张义霖等人开创性地提出建设专用电话线来传送地震信号的方案。周总理在听取了许绍谢的汇报以后，要求李先念副总理负责，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在北京以及周边选台，邮电部门架设地震专线。就这样，从1966年3月23号到4月1号，短短1周时间里，将北京周围8个地震台通上了专线电话。用一对专线传输一个分项的地震仪信号，再用一个记录器把8个地震台的信号同步记录，从而实现了立即对发生的地震进行定位和参数分析。这就是我国第一个遥测地震台网，俗称叫8条线。这8条专线把北京周边8个地震台上的地震信号放大以后，直接传到设立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地震台网中心，也开创了我国地震遥测的新纪元。鉴于北京8条线电信传输地震监测台网实用的效果，全国各地区各省市纷纷的仿效跟进，从而形成了我国地震台网现代化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遍布全国各地。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地震发生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地震工作，为了加强对京津以及华北地区还有其他多震地区的震情监测，以及对破坏性地震的快速应急响应，国家地震局启动了768工程，研制了 PTY-8 遥测地震设备、768型6路自动换址墨水记录器等20多种用于地震遥测台网的设备。这让我国的地震遥测台网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国遥测地震台网在没有外国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建设，跟世界先进的地震台网完全同步，成为我国地震观测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批远见卓识的地震学家们认识到了数字地震台网对地球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并且掀起了一个开展数字地震观测与研究的热潮。要知道，在模拟时代，地震观测采用熏烟、墨水、相纸记录等等形式，由于观测动态范围和频带有限，就会出现有些微小的地震记录不清，有些大地震呢又可能超过了记录范围，而地震观测的数字化就突破了这些局限。同时，数字化由于完全采用计算机记录和处理地震观测数据，数据的分析也更加快捷、更加准确。就这样，从80年代末开始，我国的地震观测系统一直在国家地震局的领导下由

组织有计划地开始向数字化方向发展。80年代末，我国完成了中国数字地震学观测与研究的专题研究报告，俗称地震观测数字化白皮书。第八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地震局自主研发了一系列数字地震观测设备和宽频带地震仪，给我国地震观测数字化打下了良好基础。1995时期，国家地震局设立了重点工程，国家数字地震台网建设和地震前兆台站网技术改造项目，开始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建设，完成了48个国家地震台和21个区域遥测地震台网的数字化改造。时间进一步来到90年代，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化引领着我国地震观测系统的建设。15期间，国家批准实施了总投资达到23亿元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这是国家对地震行业减灾能力建设最大的投资。这个工程就要求网络到台站， IP 到仪器。

我国地震观测数字化、网络化水平居于世界前列。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地震预警系统建设是汶川大地震交给我国地震观测工作的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中国地震局向国家提出了建设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工程的建议，一些民营企业和研究机构也进行了地震预警设备研制和试验。2015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中国地震局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2018年启动实施。这一项工程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推进了密集地震观测，使地震观测技术进入到大数据时代。2020年4月，中国地震局出台了《中国测震战网规划2020到2030》。这项规划预计到2030年，构建包括3036个基准站、35580个基本站，覆盖全国，重点加密的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测震战网，提升地震监测现代化水平，提升地震灾害风险的防范能力。这不仅将大大的提升我国地震观测能力，也将使地震观测更直接地为地震应急救援、减轻地质灾害以及挽救生命服务，同时也将推动地震学乃至地球科学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新的发现。100年的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是对于中国地震事业而言，却是风雨兼程、苦苦追寻的艰苦历程。从旧风地震台到如今遍布全国的地震台网，从以周为单位到以天为单位，再到如今分秒必争的实时监测，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苍白无力到世界领先的超级地震观测体系，从借鉴外国之力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7国建立53个地震台，从用脚步丈量到如今地震观测科技上天入地、通江达海，我国在探索地震奥秘这个课题上取得了可观可感的成就。但是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我们脚下的大地，还有着无限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不断发现。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

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一季度，我区文旅产业量质齐升，增值税发票的数据显示，航空、旅游运输、旅游饭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7%、5.8%、69.5%。文艺创作与表演、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5.2%、76.3%。文旅相关产业为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注入强劲动能。近日，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举行，为西藏自治区宝石花应急救援队、西藏创博通航高原航空机动应急救援队、拉萨蓝焰燃气应急救援队等10支应急救援队伍授旗。至此，我区自治区级应急救援队伍增至17支，应急救援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10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山南市撤地设市十周年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十年来，山南始终抓牢发展第一要务，地区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113.62亿元到2025年实现331.8亿元，各项经济指标总量实现近3倍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突破200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2025年增长至24990元。15/57，拉萨市将围绕完善旅游基础配套、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旅游服务水平、浓厚旅游文化氛围四方面重点发力，谋划80个文旅项目，计划总投资超150亿元，着力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游客此生必来、来了还想再来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近日，拉萨天然气站扩能3期工程顺利完成设备安装、调试、试运行等各项验收环节，正式宣告竣工投产。项目投运后，拉萨天然气站日供气能力从原来的35万立方米跃升至55万立方米。场站同步完成了智慧燃气监控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安全运维，优化调度保供，提升高原民生服务保障能力。近年来，那曲市聚焦精深加工补齐短板，延伸产业增值链条，储备农牧业产业项目157个，总投资7.24亿元，涵盖肉奶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等，同步推进牧区冷链物流体系、乡镇奶站试点建设，提升全市农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2026年5月，全市农畜产品加工产值1.05亿元，同比增长8%。近日，林芝市自然资源局推出“林智选地”微信小程序体验版，以数字化手段全面升级土地选址政务服务，标志着林芝土地超市开始迈入掌上数字时代。近日，昌都市卡若消防救援机动大队走进辖区驻地，开展森林防火专项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宣传人员化身流动宣讲员，通过印制的防火手册和宣传单，图文并茂地展示近年来因为熄灭的烟头而引发森林火灾的惨痛典型案例，引得过往群众

纷纷驻足。为了破解基层群众就医小额负担、就医流程繁琐等问题，阿里地区噶尔县近日在全县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取消挂号费，并同步增加人均37元的健康体检补贴。此举标志着当地医疗卫生服务从费用减免向服务提质的升级。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万岁，万万岁！
1: 众爱卿平身，朕不久前才赏赐过李陵，啊，可他竟兵败投降匈奴，替胡人练兵，是可忍，孰不可忍？都说说啊，该如何处置李陵吧。
2: 圣上，李陵作为大汉将领，投降匈奴一帮，并替匈奴练兵，如此卖国求荣，当满门抄斩。
3: 杜御史不要妄下结论，李陵将军深入匈奴腹地，连克单于，杀敌数千，扬我国威。尽管李陵投降匈奴，也许事出有因，但功过相抵，不至于赶尽杀绝吧。
2: 东方大人，李陵投降卖国证据确凿，其罪行罄竹难书，十恶不赦。
1: 朕一贯器重李陵，信任李陵，他应该忠于我大汉才是，可为何如此羞辱祖先呢？太史令，
4: 臣在，
1: 说说你的看法。
4: 禀皇上，东方大人言之有理，皇上处置李陵必须慎重。
2: 圣上明鉴，太史令危言耸听，是在有意替李陵开脱。
4: 皇上，李陵此次出征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力，仅这份战功就可与古代名将一比高下，名垂青史。李陵祖父李广将军忠心耿耿报效国家，最终战死沙场，如果诛杀李陵家小，恐怕天下民心不服。
1: 太史令何出此言呢？
4: 李陵投降一定是事出有因，请皇上明鉴。

0: 老臣东方朔也与太史令同感。嗯，
1: 太史令和东方爱卿是说李陵战败与二师将军有关。
2: 对，皇上，李陵深入大漠与匈奴鏖战，如果后援不到，必然被匈奴人切断退路，腹背受敌。
0: 李陵刚正不阿，绝不会轻易降敌。
3: 李陵给了你们多少银两，竟如此为其开脱？
2: 司马迁秉公论断，没有替任何人开脱。
0: 都御史，凡事调查清楚，再下结论为好。
3: 圣上，司马迁、东方朔分明在污蔑二师将军的英明。
2: 我司马迁是在用事实说话。
3: 太史令阳奉阴违，极力为李陵辩解，分明是目的不纯。
0: 杜御史，不要混淆视听。
2: 我看杜御史是在趁火打劫，血口喷人。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1: 二师将军在疆场上出生入死，太史令，你可不要抹杀他的功绩啊。
2: 皇上，臣写史以事实为依据。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朕需要为大汉写史的太史令。朕累了，退朝吧。
0: 皇上
2: 皇上
0: 皇上
2: 皇上皇上。

0: 太史令求见。
1: 宣他进来。
2: 皇上，臣有事要奏。
1: 说吧。
2: 皇上，吕陵是亲孝，与世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今兵败被俘，虽是很痛心，但李陵率部族五千深入匈奴之地，抵挡数万之敌，杀戮数千，只因渐进粮绝，救兵不至。
1: 你是说谁的救兵不至啊？
2: 二师将军。
1: 你太史屡屡诬陷二师将军替李陵游说，却是为何呀？
2: 皇上，臣万万不敢诋毁二师将军，不过李陵降胡确实值得推敲。
1: 这么说，你还在认为李陵降胡叛国是二师将军过错？
2: 皇上，臣只是奏明皇上，替皇上分忧，望皇上明鉴。
1: 司马迁，有你这样替朕分忧的吗？
2: 皇上，李陵一案涉及面太广，如果处置不当，恐怕影响皇上的威仪。
1: 你司马迁分明就是在影响朕的威仪。
2: 皇上，
1: 你给我闭嘴。
2: 皇上明鉴，李陵冤枉啊。
1: 来人，在，快快把这个狂妄自大的司马迁收监。
2: 啊，皇上，这皇上。
1: 太史夫人、啊、太史夫人，
3: 东方大人为何神色慌张？
1: 真是气杀老臣了呀、啊、这如今可真是奸贼当道，好人遭殃啊。
3: 出了何事？
1: 太史令直言李陵功过，杜周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司马大人惹怒了皇上，被打入大牢了。
3: 啊，怎会这样？我家老爷为李陵兵败被俘之事，茶饭不思，夜不成寐，我就担心老爷性急惹祸，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夫人，先别着急难过，我们得想办法营救太史令啊。
3: 对，得快想法子搭救我家老爷。
1: 夫人放心，老夫会极力周旋，设法搭救太史的。
3: 谢东方大人了。
1: 夫人休要客气，只是要有50万钱啊，才可免太史死罪啊。
3: 50万钱？天哪，我家哪有如此钱财？
1: 夫人千万保重身体，再难也要想办法搭救太史出来。老夫先走了，马上去筹钱。
3: 多谢东方大人。

0: 秦医官为您疗伤来了。秦医官，对，此人姓秦名义，乃是名医秦越人的后代。老夫乃意囚徒啊，何德何能敢劳驾秦医官疗伤？哎呀，得知大人蒙冤，受尽了折磨。 我和秦医官设法买通玉立，为大人服药。老夫谢秦医官，谢郭大侠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哎，郭大侠，
1: 啊，
0: 你不是？太师大人，
1: 啊，
0: 我没有死。
1: 嗯，没有死，
0: 对，没死。那年夏阳分手之后啊，我逃至太原，
1: 嗯，
0: 在跑到山东，多亏秦大哥救了我。那杜州捉我不住，为了邀功，便在太原抓了个与我面貌相似的百姓，腰斩后绞了柴。
1: 哦，是这样，
0: 对。
1: 酷吏，是呀，哼，非除掉这老贼不可。太师大人，郭大侠还有事要与您商量呢。
0: 嗯，有事？
1: 说吧。
0: 太师大人，我设法帮夫人筹措银两，赎你出狱。
1: 赎我出狱？是啊。
2: 哎，前天家人也提及此事。我一个月600担俸资，家境贫穷，哪儿来的50万巨钱？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太师大人，你这冤案。
0: 是皇上一时头脑发热而为，一定会有转机之日的。是啊，大人。太师大人，千万挺住啊！我们想办法救你出去。大人，多多保重啊！好，重谢。
3: 圣上，杜州求见。
4: 宣他进来。臣杜州叩见皇上，叩见娘娘。
3: 杜州，
4: 在。
3: 朕让你派人边境收集战报，这情况如何呀？
4: 启禀圣上，臣探听到，二师元帅统帅10万大军。
5: 与陆伯德部队会合后，打退了匈奴。好，这可解了朕的心中这口闷气呀！等国舅班师回朝，朕要为其庆功。太好了，哥哥打退了匈奴，哼，而那个李陵却战败投降匈奴。
4: 哎，杜州。
5: 李陵投降匈奴，究竟是真是假呀？
4: 圣上，是真的。臣出雁门关捕捉了几个匈奴的兵卒，问讯后得知，李陵是在为匈奴练兵。
5: 哼，
4: 好一个可恨的李陵啊！
5: 圣上，是该下决心杀李陵全家了吧？圣上，
4: 杜州，
3: 在，
4: 速将李陵全家斩首。
3: 遵旨。
5: 圣上。
0: 李林投降了匈奴，那替李林游说的司马迁也当杀头才是。
1: 哎，这司马迁满腹经纶，忠心耿耿，服侍朕多年，定太初立，安抚西南，划分经济区域，最难忘的是他脱下校服随朕泰山封禅，连夜赶写祭皇帝文。
0: 圣上，可司马迁串通李陵，有投降卖国之罪啊。
1: 这个司马迁太过迂腐，不识时务。前日朝会啊，朕怒气未消，他竟还为李陵表功，朕已将他打入天牢。
0: 打入天牢？
1: 嗯，
0: 是永远打入天牢。
1: 朕啊，是要杀杀他的傲气。
0: 那怎么杀他的傲气？
1: 朕不杀他的头，想让他受受宫刑。
0: 宫刑？
1: 对，杀他的傲气，但是朕还要用他的才气。
0: 圣上，那不是太过便宜他了？
1: 爱妃，你有所不知啊，这宫刑可比杀头还厉害十倍。
0: 厉害十倍？
1: 对，这按大汉律条，宫刑乃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一旦动了宫刑，便会失去男人命根，他就永远与太监一样啊，承担着太多的羞辱。
0: 恭喜恭喜，圣上，圣上真是英明啊。
3: 夫人
4: 啊，
3: 夫人，
4: 赵全，
3: 哎，
4: 你回来了。
3: 是，
4: 龙门寨房屋卖了多少银两？
3: 回夫人，卖了1000两。
4: 哎，差得太多了。
3: 夫人，你先别急，我们一块儿来想办法。嗯，这样吧，明日我找人把我家房屋也卖了。
4: 赵全，你家房屋不能卖，卖了老婆孩子住哪儿啊？
3: 哎呀，夫人，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太史要紧啊。我们可以搬至京城，租间门面，卖千层烧饼和羊肉饸饹吗？
4: 那不行。
3: 夫人，还有河东大户崔家愿意把我家老二过继过去，可以支付1200白银。
4: 啊，坚决不行，钱再不够也不能卖儿子呀。等老爷出来，我如何向他交代？
3: 夫人啊，夏阳祖宅卖的银两，龙门书院捐的银两，加上东方大人、仁安大人，还有郭大侠的资助，这总共也就筹到了294000两。可是还有7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夫人，只能这样了，你就答应我吧，夫人。
4: 麦儿，要麦儿，也是卖我家孩儿。赵全，你已经把家宅卖掉了，现在又要麦儿，万万使不得呀，实在没法子，要卖就卖我家官儿吧，不改姓，司马东能出10万两呢。
3: 夫人，这
4: 别说了，赵全，我有两个孙子。
3: 夫人，
4: 唉，也只好如此了。
3: 唉。
5: 雨连着下了数日，赵全自那日与司马夫人分别后，他风雨无阻，一直在心急如焚地四处奔走，尽最大可能地筹措着拯救司马迁的费用。到了第7天的早上， 司马夫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赶回来了。
3: 夫人，您是去哪儿了呀？急得我是四处找你。
0: 赵全，有事吗？
3: 夫人，我家房屋卖了1300两、都在这儿了。
0: 赵全，数老爷的钱够了
3: 啊？够了。夫人，这是从哪儿一下筹来这么多钱呢？
0: 这几日我和父亲去了华山玉泉院找方道长，把杨家祖宅卖了。
3: 把杨家祖宅卖了？那也不够啊。
0: 道长得知老爷遭奸臣诬陷，面临杀头之祸，急等钱用，愿意出价15万两。
3: 15万两？哎呀，这下可好了。
0: 方道长真是好人呐、他敬佩老爷刚正不阿，愿意出15万两买下来。
3: 哎呀，这道院挣的也都是香火钱呐、
0: 是啊。方道长说，当初父亲的论六家要旨，推崇道家，让他们道家扬眉吐气。而今，当朝太史令有难，不能袖手旁观呀。
3: 哎呀，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呀！这一下，我家老爷可有救了，有救了。
0: 是，有救了。

我司马驾清贫，万万筹不齐50万银两的。哎，钱上倒全看我，言说已筹下29万，就再无办法。老夫理解夫人心情，但不能背着我卖儿孙呢。

我司马迁入仕二十余载，一心引之，勤勤恳恳。圣上，你这是亏了小臣的心呐。

0: 受宫刑。不，不能，那可是奇耻大辱，比死了还要痛苦万分。
1: 死？
0: 对，死，死。我司马迁已被奸贼杜周诬陷得有口难辩，无脸见人，无脸见人的我，我还是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六集。
1: 我还是走了吧。
2: 谦儿，《史记》写完了吗？你可是向为父做过保证的呀。
1: 我这是怎么了？自杀值得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算什么？比鸿毛还轻，与蝼蚁之死有什么区别？孔子困穷，不忘撰修《春秋》；西伯侯被囚，推演《周易》；屈原放逐，静坐《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被割掉了膝盖骨，论述《兵法》；吕不韦被流放，世传吕览；韩非求秦，说难孤愤，让世人重视。这些都是先贤们发泄愤懑的作品呢、啊、我何不学习贤人，将史记写成通古今之变，救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呢？对，我不能死！
3: 来人！快来人！来人，开门！
1: 我要禀报圣上！
3: 我。愿受宫刑！我愿受宫刑！我愿受！

0: 夫人，夫人，啊，赵全，快把湿衣服脱下来。老爷他怎么样了？
1: 秦医官传话说，太史大人他，
2: 我父亲他怎么样了？哎呀，
0: 赵全，你就直说吧。太史大人，他愿受宫刑。 夫人，这宫刑是太史大人他自请的。对，太史大人说，他甘受宫刑，是为了早日出狱，完成史记大业。
2: 他的心还在史记上。
0: 对了，夫人，秦医官让我叮嘱夫人，太史大人说，把借的钱如数归还，把司马冠要回来。
2: 我可怜的老爷，父亲，老爷。

0: 拜见苏大人。
1: 嗯，稀客稀客，雷震将军，快来喝杯奶茶吧。
0: 谢苏大人。
1: 李陵将军该不会是来劝我苏武投降的吧？
0: 哎，苏大人误会了，误会了。
1: 误会？
0: 是啊。
1: 此话怎讲？
0: 哎，我李陵虽无大才，但也不至于背叛祖国，卖主求荣。如果李广利及时派兵救援，我也不至于被俘。如果皇上不听谗言，保我妻儿老小，也不会断了我的归路啊。哎，
1: 李将军是说你战败是李广利不派救兵所致？
0: 是啊，千真万确。
1: 但李将军万万不该在被俘后投降匈奴，更不该全无骨气地替匈奴练兵啊。
0: 哎呀，苏大人，苏大人，如此卖国求荣叛逆之事，岂是我李陵所为？我李陵虽然战败被俘，却并没有投降，更不会丧尽天良为匈奴练兵啊。
1: 嗯，
0: 苏大人，是那李旭投降为匈奴练兵，李广利和匈奴左贤王沆瀣一气，故意放出口风，让我李陵被此骂名。消息传到大汉，我全家老小竟被皇上腰斩了。
1: 左贤王借刀杀人这招狠毒，这是逼你李陵将军反叛呐！
0: 唉，
1: 真是李旭在替匈奴练兵？
0: 是，苏大人，我已将李旭赐死。大胭脂要杀我，单于和右贤王爱我宁死不屈，便秘密将我流放北海来了。
1: 原来如此。
0: 是啊。啊，苏大人，李广利正与左贤王密商，准备攻打汉朝啊。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那是右贤王亲口所说。
1: 身为国舅二世将军海喜侯，权倾势众，还不知足，竟想篡夺皇位。
0: 哎呀，最可怕的是李贵妃在充当内应啊。
1: 好个女妖啊。李陵，常惠在哪？
0: 就在帐外。
1: 李陵，求你办件大事。
0: 苏大人请讲。
1: 我书信一封，让常惠见我，命他即刻设法逃回长安，禀报天子实情，为李陵你昭雪。
0: 苏大人，这是真的？
1: 真的，我现在就写。你去叫常惠来见我。

0: 常会拜见苏大人。
1: 快快起来，在草原上就不要那些俗套了。常会，
0: 在。
1: 老夫安排你个天大的事儿。
0: 大人请讲。
1: 常会，此次派你潜回长安，责任重大。
0: 苏大人，常会明白。
1: 你回到长安，一定要秘密面见天子，不可让李贵妃知晓。
0: 大人嘱咐，常会谨记在心。
1: 嗯，把这件羊皮袄穿上，我给天子写的信就在这羊皮袄里面。这是李陵没有投降匈奴，没给匈奴练兵的证据，也是为司马迁昭雪的佐证。
0: 苏大人，李将军，请二位放心，常惠一定不辱使命。
1: 好，常惠，一路多加小心，快走吧。
0: 是，大人。
2: 皇上，常惠从北海逃回，有要事密报。
3: 哦，啊，快让他进来。
0: 皇上，臣常惠有要事密报。
3: 哦，快快讲来。
0: 苏中郎让小臣密报，李陵兵败乃国舅有意不派救兵所致，为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将军，而是李旭。
3: 啊，
0: 李旭已经被李陵将军刺杀了。
3: 这哎，常惠啊，有何凭证？
0: 皇上，有苏中郎羊皮袄为证。
3: 快快快快呈上。对对对对，是苏武苏中郎的亲笔啊。
4: 北风起兮云飞扬，草木黄兮夜明霜，北征匈奴在沙场，一狼一羊现番邦。狼将虎兮教兵法，羊莫胡兮思故乡，归无路兮多懊丧，一狼一羊献忠良。
3: 哎，常惠，这一狼一羊指什么？
0: 苏大人讲，狼指的是李旭，这羊指的是李陵。
3: 那献忠良呢？
0: 献忠良指迫害司马迁。
3: 啊，乃是待常惠屏风后面稍息，传都州上殿。
2: 是皇上。
5: 臣杜周见驾。
4: 杜周
5: 在。
4: 你可知罪？
5: 皇上，臣
4: 杜周，
5: 这
4: 你为何要谎报军情，将李旭为匈奴练兵谎报说成李陵？
5: 啊，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这都是李娘娘，她说这样可以诛灭李陵全家，迫使李陵投降匈奴，不在朝堂之上和他和国舅作对，也可以借机除掉拒收白璧的司马迁呢。
4: 什么？拒收白璧的司马迁？
5: 对对，二师将军从大人弄来的无价白璧，娘娘授意为让司马迁在史册为李广利留下美名，派小人送白璧到太师府，谁知司马迁拒收白璧。
4: 啊，这哎，司马迁，司马迁，真冤枉你了。来人，将杜周打入死牢。
5: 圣上饶命，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圣上饶命啊，圣上，圣上。
4: 东方爱卿。
0: 臣在。
4: 东方啊，这司马迁乃旷世良才，直言保国，含冤受刑，朕甚为不安呐。今命爱卿乘上朕的皇车速到天牢，
6: 特赦司马迁出狱，升中书令。
7: 臣遵旨。
3: 且慢，东方大人，
7: 臣在。
3: 听说司马迁妻子杨丽英多才贤惠，为救丈夫出狱筹钱。
7: 回圣上，杨丽英为救司马太史出狱，四处奔走，变卖家产，还卖了外孙。
3: 啊！这，哎，难得杨丽英对丈夫一片忠心呢。内侍，
8: 在，
3: 速取库银50万两，奖与杨丽英，送太师府去吧。
8: 遵旨。娘娘，娘娘，娘娘，哎呀，娘娘，娘娘。大事儿不好了。
9: 怎么了？哎呀，出了何事？
8: 哎呀，娘娘，这苏武派常惠面见了圣上，圣上已将杜周杜御史打入了死牢，并诏令特赦司马迁出狱，提升中书令。
9: 啊？
8: 哎呀，还奖赏杨丽英50万两白银呢。
9: 什么？什么？这是真的？
8: 千真万确。贵妃娘娘，这如何是好呀？
9: 这
10: 你们从这边送、你们从这边送、一个都不能跑掉。
11: 是，
8: 我们完了，完了。
12: 休息一会儿吧。
13: 啊，
12: 酷吏列传写得太深刻了。
13: 这篇列传是时事实录，

0: 刘邦是开国皇帝，武帝的祖父。这样写，恐怕会招惹杀身之祸呀。
1: 夫人，你难道忘了家父的遗训？
0: 没有。
1: 啊，没有就好。我一个受过宫刑之人，夫人，你没听说吗？从前，齐国太史在崔杼杀齐庄公以后，便在史册直书，崔杼弑齐君。崔杼要他改变写法，齐太史坚决不从。崔杼将他杀害。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崔杼所杀。齐太史另一个弟弟和另一位太史又抱了一捆竹简，照样这样写。崔杼杀不胜杀，只好由太史去写，不敢再杀太史了。
0: 老爷，这就是家父说的“怕死不当太史”，当太史不怕死吗？
1: 对，
0: 哎，老爷想写，那就如实写吧。

0: 父亲，这竹简能用吗？
1: 啊，英子，哎，能用。
0: 哎，父亲是在写清吗？
1: 啊，是啊，是在写一个叫清的人。他呀，是巴蜀的一个寡妇，继承祖业，开办朱砂矿，发家致富，那家产多得无法计数。
0: 哦。
1: 就连秦始皇都以宾客之礼接见于他
0: 啊，
1: 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女怀情台
0: 呀。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这个女人真了不起，是我们妇女的榜样。您快把它写上吧。
1: 是是啊，为父正在写呢。啊，我写完这章就要写陈胜吴广的陈涉世家。
0: 陈涉世家？
1: 嗯。
0: 父亲，你真了不起。
1: 哎，夫人，天已三更，你怎么还没歇息？
2: 老爷，我，
1: 你，夫人，老夫看见泪痕斑驳，你这是为何呀？
2: 老爷，白天和莲儿在南山砍竹，碰见了个低矮的胖老头，他骂我是守活寡。
1: 什么？这？一定是那余力。
2: 对，就是用皮鞭抽打你的余力。
1: 那他已经被削职为民，当然对老夫怀恨在心，只是老夫对不起你。
2: 老爷，可别这么说。
1: 一想到宫刑这奇耻大辱，老夫我浑身都在颤抖。但一想到时机未就，尚未完成父亲遗命，我便满腹内疚。老夫如此忍辱负重，完全是为了实现抱负，写出一部上至皇帝下至武帝三千

0: 千年中华民族统一的历史呀。只是苦了贤妻呀。
1: 老爷，不要再说了。
0: 夫人，老夫有一事要与夫人商量。
1: 老爷请讲。
0: 我是想把那50万两银子捐出去，办一所太学，让更多的下阳子弟接受教育。
1: 好，一切听老爷安排。
0: 真的？
1: 嗯，真的。
0: 丽英，我的好贤妻呀。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尘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

0: 而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对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进

0: 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结果，烟雨奋斗，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神父一边和教长一起继续往前赶路，一边对教长接着发着自己关于文学戏剧的种种高论。如今呢，剧本已经成了买卖的货物了，除了实行的那一类剧本，戏班子就不肯出钱买，而戏班子是作家的主顾，演员有什么要求，作家总要设法迎合。我们只要看看咱们国家的一位大才子所写的数不清的剧本，就知道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他笔下有文采，有风趣，他的词曲非常工致，思想新颖，有很多含义深长的箴言警句。总之，他的文字很美，格调很高，所以他名满天下。可是他为了投合演员的喜好，只有几个剧本写得无懈可击，而并非每一个剧本都好。还有些作家编剧漫不经心，戏里毁谤了某某国王，侮辱了某某豪门，演戏的屡次挨打，因此演完戏就得逃走，麻烦一时上还说不完，不过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请一位有才有识的人常驻西班牙京城，把京城以及全国各地要上演的剧本预先审查一下，未经许可和批准，当地官府不准上演。这样一来，演员们会注意把剧本送到京城去，以后演出可以平安无事。剧作家考虑到作品要经过行家的法眼审阅，编写的时候就会细心多下功夫，这样就能写出好的剧本来，戏剧的目标也就贯彻的完善了。观众有了娱乐，西班牙的才子们出了名，戏班子赚了钱，并保险不出乱子，免除了戏班子受罚的祸事。如果新出的奇事小说也有人负责审查，或者就由审查剧本的兼任，那么您所说的那样完美的奇事小说准会出现的，会使咱们的文章宝库增光声色，把旧的奇事小说执笔下去。不仅闲人，就是最忙的人读这种小说也是正当的消遣，因为弓弦儿不能老绷紧了不放。人是个软弱的东西，没有一点适当的松散，是支持不住的。教长和神父谈到这里，理发师跑来对神父说：“硕士先生啊，这就是我说的好地方。咱们呢可以在这儿歇歇晌，丰盛的草地上呢可以放牛啃青。”神父说：“哦，对，我赞成。”他把这意思告诉给了教长，教长看见山坳里的景色，也愿意停留一下，跟着大伙儿一块休息。他呢，一来是要欣赏风景，又加上呢和神父谈得很投机，还想仔细听听唐吉诃德干的事，所以呢打算呢也在这里歇晌，就打发几个佣人到前面不远的客店里去替大家伙买饭。一个佣人说呢，他们的陀螺呀准已经到了前面的客店了，陀螺带的吃食很多，他们呢只需要向客店要些大麦，别的都不用买。教长说：“啊，照这么说，你们就把坐骑都赶到前面客店里去，把那匹陀螺牵回来。”桑丘对时刻守着他主人的神父和理发师是有戒心的，他看到这时候可以背着 那两个人和主人说话了，就跑到笼前说道：先生啊，我对于您着魔的事啊有句话要说，我不说呀良心难受。我告诉您啊，跟咱们一起来的那两个蒙着脸的人就是咱们村上的神父和理发师啊。我想他们就是为了妒忌您干了些事打出风头，把他们比下去了，所以使诡计这样压着您走。假如我这话不错，您就并非着了魔，不过是上了当做了傻瓜而已。我要找个凭据啊，想呢问您一句话，您的回答如果不出所料，他们捣的鬼啊可就给我抓住了，可见您不是着魔了，只是脑筋混乱。
1: 桑丘儿子，你要问什么就问吧，我一定好好回答叫你满意。据你说，跟着咱们走的那两个人是咱们街坊上熟识的神父和理发师，可能看样子是他们俩，实际上并不是，你千万别当真。你该知道，那两个人如果照你说的像神父和理发师，那一定是禁咒我的魔法师变成了他们的形状。魔术家要变什么就变什么，容易得很。他们变成了咱们朋友的模样，叫你以为真是咱们的朋友，你就胡思乱想，掉在迷魂阵里怎么也出不来了。他们借此还可以叫我捉摸不定，不知道这场灾祸是从哪儿来的。你尽管说跟我一起的是咱们村上的神父和理发师，可是我呢，眼看着自己关在笼子里，心里明白，除非魔力人力绝技办不到的，只能说我着的魔道是从古到今独一无二的，打破了书上的框框，除此还能怎么解释呢？所以你可以拿定他们绝不是你所说的那两个，好比我绝对不是土耳其人一样。至于你要问我什么话，那你就问吧。所以你从现在问到明天，我都会一一回答的。
0: 圣母保佑我吧，我跟您讲的全是真话。您呢，这一回倒了霉，被关在笼子里，是着了人家的坏心眼儿，可不是着了什么魔道。难道您脑壳子那么厚，那么没脑子，竟不能理解这一切吗？不过尽管您这样，我还是要向您呢切实的证明您并不是着了魔了。但愿上帝解除您的磨难，但愿您忽然间投进了杜尔西内亚小姐的怀抱。我现在凭这些愿望向您请问。
2: 唐吉诃德说：
1: 别对我赌咒了，你要问就问吧，我已经说过一定照实回答。
2: 桑丘说：
0: 这就是我的要求，您是以游侠骑士的名义拿枪杆子的，我要您按照这种战士的本分完全照实回答，一分不多也一分不少。
1: 我告诉你，
2: 唐吉诃德说，
1: 我是什么谎也不撒的，你快问吧，这没完没了的赌咒啊，要求啊，拐弯抹角的，真叫我心烦了，桑丘。
0: 哎呀，我拿定主人是好人，靠得住。那么请不要见怪啊，我就问了啊。因为这个和咱们讲的事是有关系的。自从啊，您进了这个笼子自以为呢是着了魔道了以后，您有没有想过要干那个咱们通常说的那个大小方便的事啊？
1: 我不懂什么方便的事， 你要我直截了当的回答，就得说得明白一些。
3: 难道您不懂那个

0: 的方便或者小的方便吗？啊，学校里的儿童一断奶就这么说的呀。哎，好吧，我是要问问您想不想干一件人身上省不了的事啊。
1: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桑丘，好几回呢，我现在就想，快让我赶紧方便一下吧，别弄得怪脏的。
0: 桑丘攀上，向他主人讲了一番颇有实践的话。桑丘说：哎呀，我可抓住把柄了，这就是我一心想要知道的事啊。啊，您听我讲啊，先生，一个人心情不好，大家就议论说呀，某某某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啊，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啊，问他什么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准是着了魔了。这句话不错吧，可见着魔的人啊，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干我刚才说的那件生理上的重要的事情，是吧？啊，如果像您这样急着要干那件事情啊，如果喝就喝，吃就吃，问什么都回答，那就是没有着魔呀。唐吉诃德回答道：
1: 桑丘，你说的对，可是我跟你讲过，着魔有多种多样的，说不定换了时代就改变了方式。尽管从前着了魔就不干我想要干的事情，现在可能却都得干了。一时有一时的习惯，没什么可说的，也不能凭这个来论断。反正我心里有数，知道自己是着了魔，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了。如果我认为自己并没有着魔，却偷懒怕事，随人家把我关在笼子里，对急着等待着我去救苦救难的可怜人不理不睬，我的良心就沉重得很了。
0: 桑丘答道：可是我说呀，您最好呢试验一番，就证据确凿，死心塌地了。您试试走出这个笼子，我一定尽力帮忙，甚至把您拉出来。您再试试啊，骑上您这匹好马奴星难得，照他这样垂头丧气好像也着魔了，然后咱们俩再去探奇冒险，碰碰运气，碰上了钉子再回笼子也不迟呀。假如您倒足了霉啊，或者我糊涂透顶，我说的办法不成功，那么我凭一个忠心好侍从的信义向您保证，我一定进这个笼子里来陪着您。
1: 桑丘老弟，你说的不错，我愿意照办，即使你找到机会让我脱身，我什么都听你的。不过桑丘啊，你将来会知道，你没有明白我这番遭难是怎么回事。
0: 神父、教长和理发师已经下了骡子在前面等待着呢。这位游侠骑士和那游而不暇的侍从说着话也到了，赶车的随即就卸下拉车的几头牛，让他们在平静的油油绿野里随便跑跑，那里很清凉。既然像唐吉诃德那样着了魔的人不在乎，像他侍从那样清醒的人呢，就想歇歇了。他要求神父啊，把他主人放出笼子来走一走，不然的话弄脏了这个监牢，像他主人这样一位骑士待在里头可就不成体统了。神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表示很愿意答应他的要求，只是呢怕他主人呢一出来就又犯老脾气跑到不知哪里去。桑丘说：我保证他不跑。教长说：
2: 我也保证，如果他以骑士的身份答应非得到我们准许绝不走开，那就更妥当了。唐吉诃德全都听在耳朵里了，答道：
1: 我答应啊，况且像我这样着了魔的人身不由己，凡是给定身法镇住的，三个世纪也脱不了身，即使逃走了也能被从天空射回来。
2: 他因此声明，不妨呢放他出来，对大家都有利，否则呢他就要对不住大家的鼻子了，除非大家都趁早走开。校长不顾唐吉诃德两手还捆在一起，就握住一只手让他发誓保证。他们随即开笼放出了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出了笼子，快活得不可开交，先伸了个大懒腰，然后跑到奴星南德身边，在他屁股上拍了两下，说道：
1: 马儿里面的尖儿顶啊，我还是相信上帝和圣母会保佑咱俩不久都称心如愿的。你呢，能把主人驮在背上，我呢能骑着你执行上帝派我到世上来担当的职务。
2: 唐吉诃德说完，就和桑丘一起跑到个隐蔽的地方去。他从那儿回来觉得轻松多了，越发急着要实行他侍从的计划。教长在注视着他，他疯得古怪，而谈吐应答却非常高明。只是上文屡次交代过，一提到骑士道，他就犯失心疯了。教长看着很惊奇，当时大家都坐在青草地上等待教长的那匹陀螺。教长动了怜悯之心，对唐吉诃德说：
3: 先生啊，您读了些拙劣无聊的骑士小说，怎么脑筋就糊涂了，竟自以为着了魔，还把这一类分明是虚假的事情都信以为真呢？
2: 从前世界上会有那无穷无尽的阿玛迪斯，那大群大群的著名骑士吗？啊，什么特拉比松达皇帝呀，菲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呀，那么许多女人坐的马和各种放荡的姑娘啊，还有那么多的蛇和怪兽和巨人啊，那么多闻所未闻的奇遇和各种各样的魔法，那么多的打仗和凶狠的搏斗，那么华丽的服装，那么多的痴情公主，被封为伯爵的侍从啊，滑稽的侏儒，那么多的情书和谈情说爱，那么多的好斗的女郎。一句话，骑士小说里讲的那许多欢呼其堂的东西啊，哎呀，稍有理性的人哪里会信以为真呢？就说我自己吧，我读这种小说的时候，如果没有想到那是一派胡言，读来也还有趣，可是想到了哪怕是骑士小说里的杰作，我也恨得呀要把它往墙上摔，如果旁边有炉火一定要扔到火里去。这种小说叙述的是怪事，提倡的是邪说，迷惑了许多愚昧的人，那些人就该当受这种刑罚。这些小说啊，甚至把有身份有学问的人都搞糊涂了，啊，就像先生您吧，啊，落得呢，给人家关在笼子里，装在牛车上拉着走，就仿佛啊 狮子老虎一样一处处的啊，给人家看啊，好卖钱似的。这不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吗？哎呀，唐吉诃德先生啊，您该爱惜自己，从糊涂里清醒过来，别辜负上天的恩赐。您有这么一副好头脑，很可以读一些啊，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书，对自己的名声也有好处啊。假如您喜欢英雄豪杰、丰功伟绩的故事，那么可以读圣经里的士师记。您读到的是伟大的现实，勇敢透顶而完全真实的事情啊。啊，卢西塔尼亚有个比利阿他，罗马有个凯撒，卡塔哥有个阿尼巴尔，希腊有个亚历山大，卡斯底利亚有个费尔南贡萨雷斯伯爵，巴兰西亚有个西德，安达路西亚有个贡萨洛费尔南台斯，艾斯特瑞马杜拉有个迪艾果加西亚台巴瑞台斯，黑瑞斯有个加尔西贝瑞斯台巴尔卡斯，托雷都有个加尔西拉索，塞维利亚有个唐马努埃尔台雷翁啊。他们那些英勇的事迹，卓越的才智，读来有趣有益，可敬可喜。我的唐吉诃德先生啊，您读这种书才对得住自己的好头脑，您也就能呢熟悉古代的历史，爱慕美德，修养了品性，改良了作风，使您胆大而又心细，敢作敢为，无畏无惧。这都是为了上帝的光荣，为了您自己的利益和您家乡拉曼却的名声啊。唐吉诃德全神贯注地恭听教长的宏论，等教长讲完了，眼睛还盯了教长半天，这才开口说出一番话来。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萨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请到的是药剂师李农，那跟我们谈一谈呢家庭保管药物以及废弃药物如何处理的问题。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李药剂师，在之前节目当中您讲了一些家庭保管药物的基本的原则啊，也是结合着您在居民当中看到的一些误区跟我们的提醒。首先一点就是药物的保管呢，一定是放在阴凉、干燥、通风、避光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环境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药物保管呢一定要这个原包装在，特别是那个锡箔纸里边啊，不要抠出来，抠出来以后呢这个药效会受到影响的。第三点，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比如说在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讲胰岛素的保管。那之后呢还有几个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废弃药物如何去丢弃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药物的保存期的问题，比如说中药有没有保存期的问题，还有一些比如说保健类的像砷啊等等的，我们要不要看它的保质期，还有就是药物药品说明书上的那个保质期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也在跟我们讲一讲。好，我们先再回顾一下关于胰岛素的保存。
9: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
8: 嗯，
9: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注到这个问题，
8: 每天
9: 都会有人问，对，说哎，我们这个能不能放。像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好比说在像冬天，一般来说路程在几个小时之内的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外边室温已经很低了，然后已经很符合我们胰岛素的保存要求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您说一般哎，我两三个小时到家行不行，一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路程比较远的，比如说像您说哎，我有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家，或者我要去上班，回去以后再放，这种的一般我们会建议您还是找一个冷藏的环境。一般像我们有这种专门的有卖的这种小的冷藏包，哎，我们把胰岛素放进去，它里边有这种冰块，不叫冰块，叫冰袋，
8: 冰袋，
9: 冰袋来进行保存。

0: 还有一个就是像医院提供这种冰袋给患者、
1: 哦、
0: 啊，就是说比如说您把这个药和这冰袋放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您拿回家就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嗯，但是尤其是夏天就要尤为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夏天的温度会很高。
1: 嗯，
0: 我们把胰岛素这样暴晒在阳光下、
1: 嗯、
0: 很快就容易失效、
1: 嗯、
0: 尤其保存不当的话、
1: 嗯、
0: 你打了以后就没有效果，
1: 没效果，
0: 达不到降糖的效果了、
1: 哦、
0: 对。
1: 嗯嗯，
0: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实在没有条件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比如说去超市买个这个冻的矿泉水瓶，
1: 这招
0: 冻的矿泉水，实在没办法了，
1: 嗯、
0: 我说这事儿，哎、
1: 嗯，
0: 然后因为不是哪儿都有这种冰袋了、嗯，对，然后我们买个矿泉水瓶子，买两根冰棍、
1: 哎、对，
0: 然后临时跟那个胰岛素放
1: 在
0: 一起、
1: 哎，
0: 对，然后我们拿个报纸一包，
1: 嗯，
0: 哎，这样带回家就是安全的，嗯，
1: 也就是说在冬天这样开两三个小时，这个冷藏的环境没有什么问题，
0: 对、
1: 啊，
0: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万一我离开时间长了，天寒地冻的给冻着怎么办呢？
0: 对，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过，就是如果它室温太低了，比如说低到零度以下了，
1: 嗯，
0: 胰岛素要是冻住的话确实是挺麻烦了，因为一般冻住的胰岛素我们就不建议再使用了，
1: 不能再用了，
0: 对，不能再用了、
1: 哦、
0: 因为冻住以后像它一些化学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嗯嗯，
0: 对，如果冻住的话就不能再使用了、
1: 嗯、
0: 所以这会儿或者你就贴身保存，或者就找个暖袋啊什么这样的，就是尽量别让它冻住，这个还真是一个问题。嗯，
1: 真的是个问题，
0: 对，真的是个问题、
1: 嗯、
0: 温度过低也不行，
1: 嗯， 嗯，温度过高也不行、
0: 嗯、也不行、
1: 啊、
0: 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实际上比较娇气，
1: 嗯、
0: 啊、对，它是一个比较娇气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大家在保存上还是应该就是多费点心、
1: 嗯、
0: 以便于它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嗯，温度过低过高，经历过这个过程，我们能看出来吗？会看到它这个液体有变化呀什么的，这些能看出来吗？
0: 一般来说，不容易察觉、
1: 嗯，不容易察觉。
0: 对，
1: 哦、
0: 这也是好，这其实这也是个问题，因为一般来说、
1: 嗯、
0: 它是看不出来的。比如说你的胰岛素冻住以后，它再化了、
1: 嗯，
0: 一般来说没有明显的变化。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只能是我们在保存上多用点心。
1: 嗯嗯
0: 嗯。
1: 嗯，那胰岛素比如说它你能从外观上看见它有变化了，这个对它的质量有影响吗？
0: 有，如果我们从外观上观测到它有变化的话、
1: 嗯、
0: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
1: 嗯、
0: 然后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吧。一般我们现在就是市场上用的一般是两种胰岛素，
1: 嗯，
0: 一种呢就是说放在笔芯里，放在笔里边的，它叫笔芯，它是一种，它是就跟个笔芯似的放在笔里、
1: 嗯、
0: 然后每次需要注射多少单位、
1: 嗯、
0: 然后我们来打
1: 就
0: 行了、
1: 嗯、
0: 对、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叫普通胰岛素、
1: 嗯、
0: 它呢是用注射器来进行注射、
1: 嗯、
0: 它就是那么一支装，然后每次用多少、
1: 嗯、
0: 抽出来多少，
1: 就跟咱们打针的有点像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种胰岛素一般像我们胰岛素是分为就是短效、中效和这种预混的。
1: 嗯嗯
0: 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短效的胰岛素呢一般是清亮透明的，
1: 嗯，
0: 就是你拿出来发现它是很透亮的
1: 啊、
0: 哦，对，然后很透亮，一点杂质都没有，没有混浊，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种胰岛素叫短效胰岛素。然后呢，如果它出现了混浊现象，
1: 嗯，
0: 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发现里边有，
1: 嗯嗯，
0: 这个就不能使用了，这就说明这个药品可能本身发生变化了，对、
1: 哦，
0: 这就可能是你储存当中啊，哎，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这会儿我们就不要使了。
1: 嗯，
0: 像一般这种胰岛素都有什么？比如说像我们用的诺和林 R、
1: 嗯、
0: 优敏林 R 或者甘舒林 R、
1: 嗯、
0: 这几类的都叫短效胰岛素。
1: 嗯嗯，
0: 对，然后出现混浊我们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嗯嗯，还有一种呢，叫中性胰岛素。
1: 嗯，
0: 中性胰岛素呢，就是也有，比如说像一般诺和林 N、
1: 嗯，
0: 优敏林 N、甘舒林 N， 就是它一般用 N 来代替。
1: 嗯，
0: 像这种胰岛素，它就是混悬液、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拿到胰岛素这个笔芯拿出来以后，它就是混悬的本身。
1: 嗯， 嗯，
0: 然后呢我们一般呢在用前要把它摇匀、哦、摇匀了以后然后再注射。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好多患者有时候第一次用不知道、
1: 嗯、
0: 拿过来问，哎大夫，我这个怎么都这色
1: 了，
0: 我不敢使了这个啊。
1: 对，
0: 然后我说没事儿，我说这是正常的，我说您一摇均了，
1: 嗯嗯，
0: 就没问题了，使的、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这种预混的胰岛素。
1: 嗯， 嗯，
0: 像一般对预混的这种，像一般它会叫比如说三十 R 啊，五十 R 啊，或者70:30，
1: 嗯，
0: 这种呢就是混悬的。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这种的胰岛素你在用的时候是正常的。
1: 嗯， 嗯，
0: 对，只要用前摇一摇一般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您在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胰岛素底部有沉淀物，
1: 嗯嗯，
0: 我摇呢也摇不开了，
1: 摇不开了啊，
0: 这会儿就不要再使用了，这会儿就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嗯、哦，
0: 对
1: 嗯，
0: 这个就不要再使用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它液体内有这种小块的悬浮物，
1: 嗯嗯
0: 嗯， 悬浮物这个也不能再用了，
1: 也不能再用，
0: 对，也不能用了。或者它这个屏壁上有这种冰霜的样子，就是你感觉里边像冻上了，
1: 冻上了，
0: 冻上了这种感觉也不能使了。
1: 嗯，
0: 对，这几种都是那个需要注意的。或者比如说您的这个瓶子破了一个小口，
1: 嗯嗯，
0: 那绝对不能再用了。像一些空气里的一些杂质污染物，就肯定容易进到这个瓶子里。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叫这个药品就被污染了
1: 啊、
0: 不建议使用了。
1: 我们去买的时候，我们去不管是药房还是到医院呢、嗯，先看看人家那个最标准的是什么样，就特别是这种本身是混悬，看起来不是那么清亮的哈、
0: 嗯，
1: 看看这标准，以后我们就看到只要异于这个标准的，我们就谨慎一点，可以这样吧？
0: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好的建议。嗯，
1: 这是胰岛素哈，
0: 对，胰岛素，
1: 这是西药里边比较特殊的是它。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李农药剂师跟我们谈一谈的有关药品保管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一个保质期的问题。
0: 对，
1: 其实西药里面还有一个挺特殊的，硝酸甘油算是比较特殊一点要保存的吧。
0: 硝酸甘油一般来说还是常温保存、嗯、
1: 常温保存
0: 就可以、
1: 嗯、
0: 对，避光，然后干燥的地方、
1: 嗯、
0: 对，一定不要受潮。
1: 嗯 嗯,
0: 嗯，然后这个是一个临床特别常用的药物，尤其在好多心绞痛患者
1: 嗯
0: 特别难受的时候，对，然后我们舌下含服一粒，
1: 嗯嗯，
0: 然后效果非常好。
1: 嗯嗯，还有一些呢，是您主要研究的方向还是西药多一些、嗯、
0: 对，以西药为主、
1: 啊、咱们中药具体的药物咱不多说了，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是那种方剂的话呢、
0: 嗯、
1: 一般都是去药房人家给代煎也罢，想要拿回来，这个一般药房都保存在那儿。
0: 嗯，
1: 那么像成药的话，现在咱们那个大蜜丸有那个辣的那个辣封的那个包装这咱们也不会轻易的把它弄开的哈。
0: 对，
1: 关键是有的时候家里会存点什么呀，老也舍不得喝掉的，还挺贵的，这个什么参呐、
0: 啊啊，对对 对,、
1: 对，这个虫草啊，
0: 对，
1: 存点这个东西，这个怎么保存呢？
0: 对，一般人还都是愿意，
1: 还老舍不得喝药，
0: 愿意、
1: 嗯、
0: 对，都愿意存一些。然后呢，就简单说一下中成药这块、
1: 嗯、
0: 一般的中成药也是放在就是干燥避光。然后温度较低的地方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特别说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不能放在这个炉灶的旁边。
1: 嗯，
0: 然后不能放在这个水池的旁边，因为像这些药物很容易受潮。
1: 嗯嗯，
0: 对，然后就失效了，或者这个药效就降低了。然后也不要放在这个阳光直射的地方。
1: 嗯
0: 嗯，然后咱们说说这个中药的这个贵重物品，比如说像这个人参。
1: 嗯，
0: 像一般家庭可能都会备个几根，
1: 反正就自己没备，万一说那个孩子们孝敬了放那儿了，也就放着攒着了，很少有、
0: 啊、攒着了、
1: 对
0: 对，像人参、嗯、人参一般我们建议是拿一个塑料袋儿把它密封好、
1: 密封好，
0: 然后把它冷冻保存，
1: 冷冻保存人参，
0: 对、
1: 哦、
0: 冷冻保存，这样你可以把它的时间放得很长。
1: 哦，
0: 对，比如说你不着急吃，
1: 嗯，
0: 就可以冷冻保存，这样你放个几年一般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药效也不会降低。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们拿一塑料袋把它装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嗯，
1: 那其他的一些药呢？
0: 嗯，比如说像鹿茸，
1: 嗯，
0: 鹿茸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把它跟花椒，
1: 嗯，
0: 一块儿储藏起来，
1: 跟花椒在一块儿，
0: 对、
1: 哦、
0: 跟花椒在一块儿，这样特别就是不容易生虫子。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避免这个虫食。
1: 嗯，
0: 哎
1: 嗯，
0: 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最常见的这个药品就是冬虫夏草。
1: 嗯，对对 对,
0: 对、哎、市场上比较火的一个药品、
1: 嗯、
0: 它的储藏一般也是跟花椒放在一个密闭的玻璃瓶中
1: 啊
0: 进行储存，
1: 密食罐就可以了。
0: 对，这样的话就是储存的效果会很好，然后保持这个药效不受任何的影响。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我们经常老人愿意喝一些这个自煎的这种汤药。
1: 嗯嗯，
0: 一般呢他会煎出来然后慢慢的喝。
1: 嗯，
0: 其实呢这样并不是很好。
1: 嗯，
0: 我们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当天把它喝完，
1: 当天吧，
0: 因为像这个代煎的一般药品吧，汤药它尤其是在夏天，
1: 嗯，
0: 很容易放坏
1: 啊。
0: 咱们一般都用砂锅，哎，一煎好了以后往那一放，哎，我需要喝我就喝就行了，这样很容易放坏，在夏天。
1: 嗯，
0: 有时候这个药尤其是这个汤药，
1: 嗯，
0: 一般我觉得一般大家老百姓都经常喝。
1: 嗯，
0: 它是那种又苦啊又涩的那种味道。
1: 嗯嗯，
0: 所以 有时候它变质了以后有一点酸味儿，你可能喝不出来。
1: 哦，
0: 你不觉得它是坏了？
1: 味
0: 你觉得、
1: 嗯、
0: 啊，它就是这味儿，就是不好喝、
1: 嗯嗯。
0: 其实它可能因为您的储存当中已经变质了，
1: 已经变质。
0: 但是你喝完了，可能就会有腹泻啊这种症状。其实、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对、
1: 嗯、
0: 我们尽量煎当天。

0: 那当天呢喝完以后，然后
1: 嗯，
0: 明天再煎。
1: 嗯嗯，
0: 然后像比如说像现在好多医院都有这种代煎的
1: 代
0: 药品，
1: 煎，嗯，
0: 对，代煎的药品呢，它会煎好以后把它放在一个这种密封的小包里，然后包那个我们建议回家是把它放在冰箱里进行冷藏，冷藏呢一般这种药品可以保存15天左右，也就是说您每天喝的时候拿出来，然后热一下，哎，再喝就很好了。对，但是要放在冰箱当中冷藏。对，
1: 这是中药这一块儿
0: 对，中
1: 哈，
0: 药这一块儿，
1: 一般成药来说呢，它也会告诉你怎么去保存的，就有一些说明书哈。
0: 对，
1: 那么我们重点介绍了这种贵重的饮片和汤药的这个要注意的事项。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说说这个咱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这个叫过期药品的问题吧，哈。
0: 对，过期药品，
1: 过期药品其实有的药品吧，比如说西药，它很明确的告诉你它的这个期限，
0: 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1: 但有一些挺贵重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砷啊什么的哈，它有的会没有这种有效期，但是就是放了很久很久传下来的这种久放的放了很长时间的这些药，你像我们家还有我前几年出差从云南买回来的天麻呢，这还能用吗？
0: 一般来说就是像中药饮片一般是没有保质期的，
1: 一般是没
0: 有，对，因为它从采摘啊到进行一些处理啊，一直到最后我们能在市面上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中间也是有一个时间的，对，它需要很多的处理工艺，然后以至于我们最后能拿到这个饮片，然后所以就是说在保存这块呢，就是第一我们要把它保存好，就能最好的保证它的药效。当然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它的药效肯定会越来越低。就是没有原来您刚买的时候药效好，好比说您放了3-5年了，它可能药效就明显下降了。但是你说它坏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说因为饮片这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但是在西药这儿它会有明确的有效期。对，所以就是说这块我就想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就是什么是有效期。有效期呢，我们一般官方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该药品被批准的使用期限，也就是表示该药品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保证质量的期限。它呢也是控制药品的质量的指标之一。然后一般呢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有效期呢，像一般药盒上都会有这个标志，就是药盒的外包装，我们仔细找一找肯定会看到，它一般是有是显示两个，一个叫生产日期，英文是MFD 来代替，然后呢有效期呢有一般它咱们国内一般是写有效期制，它叫 EXP， 也就是说我们有效期一般是到什么时间。然后目前呢我国的药品生产企业有效期日期就是采用的这个标注方法啊，都是有效期制的计算方法。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它是按照生产日期标志的年月上加上这个有效期时间，再减去一个月作为这个应标注的。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绕口，简单点说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好比说这个，
1: 好比说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药，它的有效期标的是202211，这个怎么理解，是说2022年的11月份的哪一天，
0: 就是我可以就是用药可以到这个最后一天，视为安全，就视为这个有效期内的，然后过了这个2020年的11月份，这个药就过期了。比如说到12月1号，我们就视为这个药为过期药。
1: 过期药了。
0: 对，这个就通俗易懂了，就是谁都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了。过了期会怎么样啊？我过了几天怪可惜的，这个会怎么样？
0: 对，您说这个问题也是那个好多患者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包括我们也经常会有患者问说那个，哎呦大夫，我这个昨天吃药的时候忘了，我也没看，等吃完了，今天我再想吃这个药的时候发现这药过期了，您说这可怎么办呀？我这需要不需要看病啊？然后用不用，再吃其他药，然后把这个治过来什么的。然后首先就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您别太紧张，啊，没事儿，然后呢，咱们这个一般是视情节而定的，咱们这个药品在制作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定一个有效期？就是国家 强制要求这个食品安全这块你必须要有一个有效期。
1: 嗯嗯。
0: 然后呢，当然他说过期了就一定这个药就有毒副作用了吗？
1: 嗯，
0: 也不一定，没有那么快，它还有，其实还是有一点安全期在里边的。
1: 嗯，
0: 它会有一个安全期，
1: 赋予余地呢。
0: 啊，对，但是不是说建议大家说一那个过期药吃了也没事儿啊？这个过期药还是不建议吃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刚过一两天啊，我们误服了这个过期药品了，一般来说是没事儿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哎呦吃完以后头晕啊恶心呢、
1: 嗯、
0: 你真有这种明显症状了，赶紧到医院就诊、
1: 嗯、
0: 这个不能耽误。
1: 但时间太久了，两三个月以后了，那您就别再服了。
0: 对、
1: 啊、
0: 就不要再服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刚才咱们之前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您这个药品有效期的管理、
1: 嗯、
0: 就是您没事儿您看看
1: 查查，
0: 对，每年比如说查一查我这个过期药，哎不要的我比过期了我们把它处理掉。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呀就是尽量不要一次购太多的药品。
1: 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西药哈。
0: 哎，
1: 中成药虽然现在标注了这个有效期了，中成药的有效期也、
0: 嗯、
1: 这种意义也要那么严格吗？
0: 其实中成药，对，您刚才说的中成药也是有有效期标准的。
1: 嗯
0: 嗯、一般来说就是过了有效期还是不建议服用的，
1: 还是也是一样不建议服用的。
0: 对、
1: 啊、
0: 但是一般中成药吧它保存一般都是比如说放在那个一个蜡丸里，
1: 对对对、
0: 哎、它的保存一般都是很好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有时候过期了呢就是过期以后就是第一它的药效会有明显的下降、
1: 嗯、
0: 这个是肯
1: 定
0: 的,、
1: 啊、肯
0: 定
1: 的，
0: 随着这个时间放的越久、
1: 嗯、
0: 它的下降就是说它这个起效作用会越低。
1: 嗯嗯。
0: 然后当然您说我就是服用了这个过期的药呢也会有一定效果。
1: 嗯
0: 啊、这个呢一般来说是没事儿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来说就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是不建议服用。
1: 不建议服用。
0: 啊、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发现这个丸药打开以后、
1: 嗯、
0: 长毛了，长绿毛了、
1: 啊、
0: 这个是
1: 虫子了，
0: 对，有虫子、
1: 哎、
0: 这些是绝对不能再服用了。
1: 这刚才说的这是过期药品哈。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保存不当，然后它可能是在有效期内呢，
0: 嗯，
1: 药效发生或者药的质量发生变化，我们能看出来吗？
0: 一般是可以看出来的，
1: 可以看出来。
0: 比如说我们把、嗯、药品像有的像一般有的有的家庭的患者尤其是用一些外用的乳膏剂啊、
1: 嗯、
0: 他都爱把它放在卫生间。
1: 嗯嗯。
0: 哎觉得我洗漱完了呀、
1: 啊、
0: 抹一抹呀、
1: 啊、
0: 什么的，对，特别好。其实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啊、
0: 哦、对，不能放在这种洗浴间，因为这种环境啊是很潮湿的，对、
1: 嗯嗯、
0: 很容易滋生很多细菌。
1: 嗯, 嗯，
0: 像你比如说乳膏一般是乳白色或者纯白色的，以这个为主。
1: 嗯、
0: 但是有时候有的人挤出来发现，哎，这个乳膏怎么变成黄的了、绿的了？
1: 嗯 嗯。
0: 像这种就是它发生变质了，
1: 嗯，
0: 就是很可能是你这个卫生间当中的一些
1: 霉菌
0: 把它污染了。
1: 过了期的药品，咱们得处理掉，怎么处理吧？
0: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现在一个
1: 头疼的问题
0: 啊、真是让我们有点头疼。
1: 你们也没想出特别好的招哈。
0: 嗯，至于这个过期药品的处理，
1: 嗯、
0: 其实过期药品就像那个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废电池一样，
1: 啊、
0: 它其实对环境的污染是很大的，
1: 很大的。嗯、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反正我听说的就是好多朋友都是说，哎，我这药过期了，过期怎么办呀？得了，直接那个
1: 扔垃圾
0: 就完了、
1: 嗯。
0: 哎，一扔整盒的没用过的、
1: 嗯、
0: 过期了一扔。
1: 嗯
0: 嗯，这个是很不科学的。还有呢，
1: 嗯、
0: 就是把药片抠出来，往下水道一冲、
1: 嗯，
0: 冲走吧。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它会特别污染环境，因为这个东西，像比如说冲到下水道以后，
1: 嗯，
0: 它会对整个
1: 水环境的影响。
0: 对、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比如说像一些化疗药品，它的毒性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对这个水质的污染是很严重的。
1: 在下社区的过程当中，发现大家常见的做法有哪些？
0: 一般来说，有这样，就是一般，咱们就是首先应该是把这个过期药品的包装，我们要把它撕毁掉。
1: 嗯
0: 嗯，这个大家做的都特别好，就是不要这个、
1: 嗯、
0: 让这个药品再有其他途径的流通。
1: 嗯，
0: 对，把药品把这个包装要撕毁掉、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药品过期药品从这个铝箔当中啊把它抠出来。
1: 嗯，
0: 然后放在专门的有的地方有这种黄色的医疗垃圾袋。
1: 哦，
0: 对，放在这里边是最科学的，因为它这个会进行统一的，就是作为医疗垃圾来处理。
1: 其实就是咱们社区里边一个有害物质、有害垃圾的那个桶里边，红色的那个里边可以放。
0: 哦、对，
1: 社区没有，医院应该有是吧？
0: 对，一般医院会有。
1: 嗯、
0: 然后像有药品抠出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实在不方便处理了，
1: 嗯、
0: 我找不着这种垃圾袋，我也没这种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把药品抠出来以后把盒撕毁、
1: 嗯，
0: 然后放在一个那个小袋里包好了，放在我们一般社区都有这种叫
1: 有害物质回收箱，
0: 嗯，也会相对来说好一些。然后再有就是现在，有的药店也在回收这种过期药品， 对，我们把它集中的放在那儿去。
1: 咱们药品的监管部门也不要仅仅的看着说我新药上市我管着，那么过期药品是不是也可以由相关部门去管起来？
0: 嗯，
1: 你比如说药店去回收了，我们怎么样放心药店它实实在在的是回收了，没有进入一个再次流通的渠道？这真是希望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能够去考虑一下，这是一个社会的大问题啊。
0: 嗯，

0: 但是比如说过了一天两天，这个药效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啊。但过的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掉，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第四点就是关于常规的药物啊，常规药物的废弃啊。我们现在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自己家里头常规药物如果废弃的话呢，您可以把它抠出来，把这个包装扔掉，放在一个黄色的塑料袋里。黄色呢，在医院里边是医疗垃圾的一个信号。然后在有垃圾分类的地方扔到那个红色的垃圾桶，有害物质垃圾桶。在没有垃圾分类的地方呢，至少你把它放在一个黄色的塑料袋里边，这样放在不可回收垃圾箱里边啊，这样会比较稳妥一些。那还有要提醒，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药物，特殊的药物这里边首先一点呢，就是关于胰岛素。胰岛素的保管呢，大部分是要有冷藏的，这个很多人是知道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运输途中，比如说你今天呢开了个药，然后又去超市溜了弯，又到外边吃了一个饭，这个过程当中有好几个小时，那么一定要注意过热，夏天过热，冬天过冷，会冻着，这都是不行的。药物一旦发生了变质，那要及时的丢弃，这是胰岛素。另外就是关于一些中药啊，中药它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质期，这个保质期的规律我们还是要尽量遵循。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